0: 8954，警方路况。早上的8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截止到早上的8点钟这个时间段，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上桥口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它呢，主要是因为桥面上的流量过大啊。目前这个流量大的一个情况呢，已经影响到了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确实是比较低。而且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下，现在是整个匝道上都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包括之前从南大桥龙坤南匝道进入到快速路，还有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的出口，是有一段时间呢有这个临时的管控，大概管了可能有1分多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就放开了。但是放开之后呢，整个的从这个位置上去快速路方向的，包括在应该快到海秀中路的龙华区法院附近啊，就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个之前的交通事故的后续影响，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去行驶，还是要特别注意避让之前的事故现场，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的一个状态。不过再往前走到金垦匝道这里的话，就稍微能好一些些啊。之前的一个金垦匝道又管制，那再随着往前去推移到秋海匝道这块，会完全的恢复到正常通行。西往东方向呢，其实主要还是金顶路的正上方还有汽车西站的位置上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啊，主要指的是快速路的桥上，桥下的话西站这里还是挺顺的。所以如果你在国兴的西往东方向，你想从秋海匝道上快速路然后往国兴，其实是挺难的，你要提前上，比如说在永安路这里能上，那就再好不过了，从永安路匝道上然后走左侧三车道，这样会比较快速的直接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一个呢是西往东方向的直行，另一个是东往西然后左转啊，应该叫东往南啊，左转出城的这个方向，左转车道上的流量会更大一些。在迎宾大道跟椰海道的这个路口，一个是出城方向的直行方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山高学校的辅路出口这个地方。另一方面呢，龙科南和高登街路口、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北双向流量都挺大的。滨江路这会儿有所好转了啊，出城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然后进城方向呢，主要是凤翔东掉头口附近这块通行缓慢，一旦过了这100多米，前面的往红城汇银川线还有往国兴往长堤路这个都还挺顺的，所以影响不算是很大。海淀五溪路景山学校的门口这块是最堵的，过完了景山学校的这个路口然后往琼州往这个世纪大桥这边的话就好很多了，所以也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九。

0: 我想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

0: 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4: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3: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4: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3: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4: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3: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12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看看大家吧啊。刚才广告期间呢，就是在跟肉肉闲聊，因为最近金价有这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嘛。
9: 是。
8: 然后赵鑫就在那。

0: 算账，因为赵鑫的是前一段时间买了小几克，
1: 是，
0: 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持仓是这个亏损当中，大约亏个600左右吧啊。然后呢我就说我大约亏了多少，赵鑫掐指一算，哦你买多少克，嗯，都没算准。肉肉说这账都算不准还买什么黄金呢，
1: 还想赚人家的钱。
0: 哎呦。
1: 哎呀，手工蛋糕摊世界杯一会儿中午10点有一场，
0: 嗯，
1: 咪咕视频，
0: 对，
1: 嗯，
0: 中国移动啊，
1: 嗯，
0: 独行侠说海文快速路上面往桂林阳方向，汽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这个是 Suki 李，他说的是门槛石啊，主要是还是为了方便铺贴，考虑到瓷砖的这个缝衔接，因为没专业的设计排版，房间和客厅的衔接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省了铺装的事了。嗯，但是现在想起来，通铺真的好看。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没有花纹的通铺过去，
1: 对，
0: 大，嗯。
1: 独行者说海文快速路上往桂林阳方向有汽车追尾了，左侧车道啊，大家注意安全。海文快速路上往桂林阳方向汽车追尾，左侧车道，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这位朋友说集成装饰电话多少，你发装修应该有自动回复吧，
1: 有
0: 啊。
1: Claire 他说呢，世界杯开幕式不是昨晚吗，
0: 嗯，
1: 对，应该严格的说是今天凌晨，
0: 嗯，
1: 是不是？
0: 来吧，想要去新疆的朋友是这个月的21号，交通救护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黄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轩辕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局5次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吧。
1: 你会还想要再自己装一套房子的吗？
0: 我想啊，我没有房可装啊，我当然想，我很喜欢装修这件事儿，
1: 这个过程，
0: 我很喜欢逛建材店，
1: 嗯，
0: 就是家居建材，什么逛这个瓷砖呐、衣柜呀、家用电器呀，我的一大爱好就是逛各种建材店，
1: 嗯，但是可能以后我们装毛坯房的概率不大了，
0: 因为都是装修了是吧？
1: 都精装房，
0: 以后买新房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吧？
1: 是
0: 啊，除非是再过个小20年，目前住的这套房子确实有点太老了，
1: 换了它，
0: 可能是原地置换一套。
1: 来吧，听一听双木林这个问题。
0: 嗯，早上好，
2: 绍兴周末，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我家那个房子因为长时间没人住，它的瓷砖呢都鼓起来了。遇到这个问题，大家说有什么招吗？是重新打掉吗？要打掉的话，布在下面的线就很麻烦。不打掉的话，你说直接修瓷砖那些能修得有用吗？
1: 嗯，瓷砖鼓包了。
2: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0: 有，我们老家的那个房子，小县城的房子，那瓷砖鼓包的都鼓包了好大一片，重新又铺过那小块了。我觉得这个跟你有没有人住关系可能不大。我们家
1: 砖的问题，
0: 我们家一年到头都有人住，那该鼓包还是鼓包。我觉得是不是当时这个伸缩缝那个中间那个缝搞得太小了，还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把它敲掉重新铺，师傅们敲的时候也大概率不会碰到你的那些线，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厚度嘛。
1: 嗯，现在可能也不好找之前的图纸了吧。
0: 对，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尝试全都敲掉地砖，全都重新铺。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1: 哦，
0: 看看咱们有没有装修的朋友们来提点专业建议吧。
1: 嗯嗯，瓷砖鼓包，
0: 嗯，
1: 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0: 嗯，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有请珍妮儿。
3: 上午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说

0: 说从长堤路右转上人民桥的位置啊，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这个车呢是有问题，然后停留在右转弯附近的这个路上，现在看到呢是已经撤离了啊，走掉了，目前是顺利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还有之前有朋友反馈了说，从 S81 上绕城高速，上高速的口子呢有接连多起车辆追尾的事故啊，多辆车追尾的这个事故，所以呢导致入匝道口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堵车。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已经跟交警部门来进行了反馈，现在也有警力啊前往到现场去处置，也请大家在途经的过程当中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当然除了从 S81 上高速然后去西线高速之外，大家也可以呢从迎宾大道来上高速，然后去到西线高速方向，这样都会比较的顺利啊，通行也会更加的方便。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因为从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快到金垦匝道附近有交通事故，所以当时一度呢是导致了南大桥进入快速路还有国兴上快速路都在堵车，走不动的那种堵啊。现在就好很多了，事故也处理完毕，路段的正在逐渐的恢复正常。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这个堵车的情况还在，而且也是滞留到了差不多就是港航大厦的这个区域当中，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这边不管你是左转还是直行，一定要走到对应的车道上面去，避免呢临到路口来变道啊，这个还是非常危险，而且呢容易发生碰撞的这样的一些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龙华路路口往滨海大道新港天桥的这个方向，在华凯大厦的斑马线那个位置是有事故的，所以后面的这个车队呢也是陆陆续续滞留到钟楼的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桃之夭夭他说呀，在这个金价呀950的时候赶紧入了十克寄存金，然后呢反正这两天呢也是一直慢慢的在下跌，我看到刚才是888块钱一克啊。他说凑够了40克，给两个孩子各留了一条小金条，哪知道之后呢一直跌，不过还好他不卖，就一直留给孩子，反正买了就在那放着呗，啊。
2: 此生相守啊，他说只拆瓷砖重新铺，不用拆除底层沙灰，这个不会影响到水电的。那就瓷砖还是得要重新铺。
1: 刘先生他说，周末你这么喜欢逛家居，那去有宜家的这个城市应该觉得挺有意思吧。对，有的时候去外地逛宜家的时候的确觉得挺好玩挺好逛的，尤其是人家不是装，它本身也是有一堆样板间嘛，开放式的样板间挺好玩的啊。 Sky 他说的是地砖开裂有可能是水泥的标号太高了，有可能是水泥的标号太高了。
2: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那个海文快速路的事故了啊，看一下交警的提醒，江东快速路北往南向东坡下匝道事故的影响啊，尾部已经排到一海匝道了啊，大家尽量提前绕行吧。然后珍妮儿不是刚刚说他们家厨房的这个台面裂开了吗？大家有什么建议吗？这个是要能修复吗？厨房的台面裂开了能修复吗？还是得要打掉台面重新做呢？
1: 是那种大理石的吗？
2: 一般厨房台面都是大理石吧。
1: 村花说开发商或者是物业都会有图纸的，刚才那位想要敲瓷砖的朋友可以问开发商或者物业要一要啊。
2: 肉说这个一般啊重新装修就是要翻新一下吧，大概过多少年就要重新弄了呢？
1: 其实也没有说你必须要重新弄，我是只不过是当年的装修公司给我装的太丑了，
2: 不喜欢，
1: 我这几年只是在陆陆续续拆掉我不喜欢的那一部分，
2: 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重新弄，
1: 对，小小范围的又重新小装修了一下。
2: 咱们有没有做装修的朋友来给个建议啊？
1: 你如果是那种开裂的话，你淘宝上搜一搜是不是有那种大理石台面的那种补缝的呀，
2: 缝裂缝大吗？因为他说呀，和墙台面和墙连接缝那边裂开了，和洗菜盆连接的地方也裂开了。
1: 你是裂开了还是当时做的那个填缝 已经干了掉了。

0: 是台面直接断裂了，
1: 嗯，
0: 还是缝缝填缝的那个叫什么填缝剂？
1: 它有这种大理石修复膏，你直接淘宝上搜一搜，有这种大理石台面的修复膏。
0: 哦，它那个裂缝还挺大的，全裂开了。
1: 哦，可以裂缝填补、缺口修复的这种断裂，
0: 你看看那种
1: 粘接的，你直接淘宝上搜厨房大理石台面的裂缝修补，它有卖那种石英石的修复膏的。嗯，
2: 哦，
1: 先用这个试一试呗，这个成本低啊。
0: 嗯，
1: 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都可以买到。
0: 买点胶条，他说是胶条都开了啊。
1: 嗯。哦，胶条都开了呀，胶条都开了，那你找填缝的师傅给你，
0: 你拍个照吧。
1: 对啊，
0: 你有没有照片啊？他说不是台面断，是缝里的胶条裂开了。
1: 胶条是填缝，让师傅重新给你填缝吧，应该是
0: 填个缝，能不换就不换吧。
1: 嗯，翠花他说呢，海南的天气潮湿，地砖呢是容易起骨。爱我所爱他说，瓷砖空骨，打掉瓷砖，重新买瓷砖，用瓷砖胶贴就好了，不用弄底下那一层。
0: 嗯，
1: 刚才那位朋友，嗯，
0: 对，这就是咱们这几位朋友说的都是，
1: 嗯，
0: 就是不用拆除底层的那个沙灰，
1: 嗯，
0: 你只是重新铺瓷砖。
1: 嗯，
0: 你试试呗。
1: 嗯
0: 嗯，你自己买点那个什么修补的胶条，你自己贴一贴。
1: 嗯。
0: 你瞪人的时候好吓人啊，
1: 你驼背的时候好气人啊。来吧，上班路上这会儿咱们路面上也没什么太多的车了啊。今天中午我估计晚高峰可能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就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今天也周五了，大家如果不知道周末该去哪儿溜达，或者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约朋友去哪儿玩一玩的朋友，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和我们讨论讨论啊。
0: WP 他说有没有回收新能源车电瓶的呀？
1: 啊，
0: 他说前几天换了个电瓶，这个旧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嗯，我是当时卖我车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咱平时换下来的旧轮胎啊，人家那种汽修店收。
0: 哦，
1: 嗯。

0: 好啦，刚才这个梁冉冉小朋友的这个蛋糕已经是
1: 配送下单
0: 了，
1: 下单了，还没做呢，
0: 老板主动下单啊。
1: 啊，这个幸福西饼啊，太给力了。
0: 雪他说快速路东往西，就往西汉的方向，快到秋海再到，这个摩托车一直在车流当中各种穿梭，这就是大家支持禁摩的一个原因，就是摩托车能不能按照自己的就是车道走，你是一个机动车，你走专门的车道，你不要在两个车道的缝里边来回穿梭，
1: 我就感觉也挺危险。你说快速路上面缝隙本来就挺窄了，
0: 对，而且你看他这个摩托车应该是那种排量挺大的那种摩托车，体型也非常宽。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不是摩托车这个事儿征求意见嘛，禁摩这个事儿征求意见嘛，不知道这个征求意见最终的结果什么时候出啊。对于未来几年摩托车到底是又禁了呢，还是有其他的限制要求了呢？因为这次征求意见比原来禁摩的区域更大。
1: 大了。
0: 原来只是到永万路西边，这次是一口气可就到了粤海大道了吧都。啊。
1: 王俊峰他说呢，你们单位还招人吗？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我们目前好像
0: 我们
1: 没有，是不是
0: 我们招人，你看一看我们今年会不会考试吧，
1: 应该是在九月份吧，
0: 对，
1: 可能省的这个事业编的统考，估计我们会招一批事业编，到时候可以让他关注一下。
0: 对，但是
1: 如果是单独的这种对外招聘的话目前
0: 没有、现在都是统考了，
1: 统一招收了，
0: 到时候可以让他想要在海口参加工作。

0: 可以让他看一看海口的各种招考机会吧。
1: 嗯
0: 啊，
1: 现在好多单位都有事业编的招考。
0: 嗯，
1: 兵哥说呀，同事1200多的时候啊，买了20多克。
0: 嗯，
1: 这两天还在安慰他。
0: 他说不管正负也算破八了，破财免灾吧。啊，他只要不卖，
1: 你就不会亏，
0: 他就不算亏啊。你跟他说早晚会涨回1200的啊，只是说时间长短，也可能两年啊。
1: 两年？
0: 对啊，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啊。理财这个事大家反正就是理财都有风险，
1: 理性一点 啊
0: 理性一些啊、嗯、当大家听到说当大家在节目里边听说连我们都买的啥了，都买了什么产品的时候，大家就不要再买了。

0: 梅梅说早上好，她说她要去上课了。
1: 嗯，加油。
0: 是那个
1: 党校培训嘛。
0: 哦，我还以为今天不是咱们还有那个 AED 的培训吧，他们是上的 AED 吧。
1: AED 是去党校吗？AED 是在我们大厅啊，这就是两个培训呢。
0: 嗯，
1: 加油啊，好好学，认真学。
0: 嗯，胡子哥说就是这个厨房台面开裂，简单的弄啊，就用玻璃胶，那个很好操作的啊。
1: 它就是胶开了，我以为是你整个那个台面裂开了。
0: 你说的这么简单，说的这么这个
1: 严重，
0: 你这个事儿其实让你爱人在淘宝上买个那个什么，他可以自己做的那个，用那个填缝那个东西啊。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有一个事故造成的堵车的位置，要及时赶紧的分享给大家。江东快速路啊，就是海文快速路这边，现在呢往海文南路还有往机场方向，现在是已经滞留到椰海大道附近啊，就是椰海大道的延长线附近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交警已经在了啊，在处理事故，也在引导交通。刚才在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爆料了，说海文快速路这块呢是有一辆车事故故障停留在现场，那目前这边的话呢是交警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事故是在左边啊，在左边。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刚刚也说到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到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的上匝道口目前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正常走就好。滨海大道玉兰路路口的位置，一个呢是玉兰路的左转弯方向，现在直接滞留到了海口会展中心啊大门的这个地方了。另一方面呢是滨海大道跟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明珠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比较低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看清楚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尤其是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红绿灯啊，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起步去通过。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路的明珠广场，明珠广场这块呢，现在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它主要呢是就在明珠广场的正门口这一段。

0: 这一段，因为是施工直接占据了右侧的两条半车道啊，所以呢现在是导致了民主广场这块是基本上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队吧，到了蓝天路路口附近，但是还好不至于是那种就是完全走不动的一个排队，它是整体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需要各位呢路上稍微注意一下吧啊，尤其是保持安全的车距，这样呢万一有突发情况来得及操作。除此之外，滨江路的北往南方向，在机场在往机场的这个方向，快到河北路路口又出现有堵车和事故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基本上后方的车队已经滞留到了凤翔东路路口的路段，而北往南南往北去海淀岛那个方向呢，在凤翔东过来然后往马坡小区的这个方向也有明显的通行缓慢，但是马坡小区这块我们在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一直在巡视，就是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点位啊，就感觉好像大家突然一下子到了这里车速都很慢，要过了红城湖的这个路口然后才提速，可能就是车道从窄变宽和从宽变窄的过程当中大家车速上的一个变化所导致的堵车啊，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

0: 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木西他说他们家房子第10年了，两个娃，特别后悔做了个空荡荡的简约的客厅和餐厅，现在真是迫切的想要重装，客厅、餐厅、卧室都打满柜子，小鹏的杂物实在是太多了。家里情况不一样啊，因为你们家人口多，我们家一个人啊，我没有衣柜。
8: 是，我现在都是在精简，我都准备把我那个客厅、厨房的餐厅的那个大餐桌卖掉它嘛，我不打算要它了，我把那块空出来。
7: 觉得越宽敞
8: 越
7: 好，但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做这个。
8: 收纳
7: 的
8: 比较重要了啊，
7: 柜子啊什么的比较重要，要不然这些玩具啊什么的没地儿放了啊。
8: 家说你们会喜欢这种装修吗？
7: 可以啊，挺简约的呀，
8: 挺好的、哦、适当的地方摆一两个桌子就可以啊。
7: 嗯，
8: 好宽敞哦。
7: 对啊，其实你这个就很好、
8: 哦、很好哎。
7: 嗯，你家吗？
8: 嗯
7: 啊，
8: 装修的很好哎。
7: 他说自己半包，然后各种小红书、淘宝买。有一次约了6个商家到现场，各种量尺寸。你这其实装的、就是，
8: 我觉得你弄得很好。
7: 对，你弄得很好。
8: 嗯
7: 嗯，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有时间以爱好去折腾这些装修的东西。
8: 嗯，
7: 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也不一定。
8: 你家这个你家这个面积也大哎、
7: 啊。你家这个面积真大。
8: 嗯，
7: 这各种岛台，各种。这各种小隔间儿、
8: 嗯，哦呦，你这个厨房
7: 封了阳台还啊、
8: 嗯，厨房也很大，
7: 嗯，
8: 你家这个面积不小哎，
7: 嗯，
8: 你是有空间这么做的，
7: 对。但是如果你有收纳的这个习惯，就更好了、
8: 嗯、啊！你看你家阳台多大，
7: 嗯，

0: 两个我家这么大啊。
1: 梅梅说呀，说起急救培训，她四月份也参加过，平常没锻炼的她学完之后啊，胳膊酸了好几天呢。
0: 嗯，
1: 对，我又发现一个我们身边从来不锻炼的人，梅梅。
0: 因为有理由嘛，人家要带小孩啊，带娃，没时间啊。喜哥他说，刚才是不是有一位新能源车主想要出自己的小电瓶的呀？他说新能源电瓶是小电瓶还是电池呢？如果是小电瓶的话，废品回收站就可以回收，如果是车底的电池他就不知道了。他想要卖掉自己的小电瓶啊，不是电池，
1: 电瓶。
0: 嗯，

0: 大家啊，如果有路况消息或者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到微信平台啊。
1: 嗯，
0: 来吧，关注一下我们暑期的活动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1: 嗯，大家说的是家，她说她老公啊是个处女座洁癖，
0: 嗯，
1: 非要装那个。他说不觉得在家装这个很奇怪吗？他说这样客人来好一点。你说的是
0: 我们刚刚没有注意到他们家的卫生间是男女分开的
1: 啊，
0: 应该是标了这个男女分开分用的。
1: 那因为你们家有这么大的面积啊，我觉得分开
0: 空间大，你家完全可以。
1: 我觉得分开装也挺好的
0: 啊，
1: 也显得干净啊，互不干扰，
0: 太干净了。
1: 嗯，家里边有一个是洁癖啊，这个家真的是有福了。
0: 嗯，
1: 就是你也不能说
0: 看不到一点脏，
1: 你也不能说是什么都不干吧。
0: 嗯，
1: 肯定是他先忍不下去，他先把这些家务先干了。
0: 那人家不都是说嘛，说这个家里面两口子啊，
1: 嗯，
0: 最后干活的那个一定是看不下去的。
1: 对，你
0: 就是不会有存在主动干活的人，
1: 你
0: 一般都是看不下去的。
1: 你就在那看着吃嗑瓜子就行了，让他去干吧。
0: 啊
1: 来吧，继续联系到王真，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上午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基本上市区的滨江路啊，南往北方向呢，就已经可以说是完全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北往南，特别是去机场方向的这个位置上，它还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会略有一些通行缓慢啊。各位在途经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上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有说到江东快速路啊，然后呢往机场方向，是在靠近到桂林洋公园大道附近的那个地方，当时呢是有事故，也导致了车队直接滞留到一海互通的这个区域。但是现在的话就好很多了啊，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大概现场还有个100多米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但是再往前走呢就非常非常的顺利了。现在是完全可以从一海匝道上来，然后呢走江东快速路啊，海文快速路，然后呢直接去到机场的这个方向，就非常的顺啊，之前的事故都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跟大阴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这是继续的往五指山路方向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后面的车队也是直接滞留到了富力首府的区域当中。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来看，在滨海立交桥的下桥口还有共用的那一段啊，是红色，也就是比较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整个这一段上呢是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它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下龙坤北匝道的车和从龙坤北匝道刚上来去万绿园的这个车是有一点交汇啊，然后大家共同使用这一段路，共同使用的这一段呢就比较的堵车啊，那在共同使用这一段之后和之前都是非常顺的啊，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明珠路和

0: 滨海大道的路口还有玉兰路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已经是基本顺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在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快到永安路匝道的时候是有事故，这个事故呢也导致后方堵车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通行是比较缓慢。再就是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车队的尾部也接近到了海秀桥的桥下，其他各种干道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佳又说了，他说很多朋友说他的主卧的卫生间弄了双盆，好像酒店，但他早上和女儿一起洗脸刷牙就可以同时互不干扰。
2: 对呀、啊，我觉得有条件，我自己都很想弄双盆内。
1: 前提还是因为你家面积大
2: 呀，对呀、
1: 啊，
2: 我觉着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弄双盆哎，这样这不就挺好吗？
1: 因为我们家那个洗手间比较小
2: 啊，
1: 就是小到放一个特别小的小单盆，我都觉得它有点占地方。
2: 我家那卫生间，我连隔断都没有做，
1: 做不了隔断。
2: 对，
1: 嗯，小，挺好，
2: 忒小了，
1: 嗯。
2: 兰芬姐说呀，他们家弟弟从小心态特别好，姐姐昨天用手使劲打了他两下，妈妈都觉得疼了，弟弟不敢还手，他深知还手他会更惨，于是他一边委屈地玩玩具，一边嘴里念叨，打就打呗，反正也打不死我。
1: 一般情况之下，就是姐弟在两个人都就是尤其是姐姐一去上大学，这两人的关系就会突飞猛进的开始好了
2: 啊！长大了之后就真的很好，因为我身边也是有个朋友，姐弟俩，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了一个姐弟俩在家里面的视频，他说啊，你看他姐打他，下死手打呀，弟弟就是他外公外婆在旁边坐着，一声不敢吭，就那么打。啪啪的打，然后弟弟一次手都不敢还，然后打完之后他姐把他一把扔出去了，
1: 哎呦，
2: 他弟不听话嘛，给他扔到门外面去了，
1: 还是需要有个管事的、啊、
2: 这才差几岁也差4岁吧，
1: 看一看重生，他说可以在网上面找什么万师傅去修你们家的那个是什么缝吗，
2: 就是给王真推荐吧，
1: 说
2: 修他们家那个台面，厨房的台面，
1: 大鹏他说海淀岛人民大道右拐三西路，该车堵住右拐车道了，占了个车道不走了，2775这位朋友啊，来吧，我们早上起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大星期五的啊，

0: 张博士来了。张博士说呀，家里只要没有男人就会变得干净很多很多很多。
1: 这话有点太绝对了。刚才咱们那位家，他们家是男士洁癖。
0: 嗯，
1: 小蓝马他说怎么听到了赵传的声音呢？梁博跟赵传的声音还是不太像吧。嗯，啊，前天昨天叫了一个京东的保洁去家里边打扫了一下，因为已经太久没有叫过保洁了，家里边的这个厨房跟洗手间实在是脏乱差不行了。价格也还行，三个小时123，实际上打扫了三个半将近四个小时。包含了给你把油烟机清洗了。
0: 因为我这些都是自己洗。
1: 我其实也洗了，但是就是有一些边边角角缝缝啊，就觉得有的时候实在是忙起来没有空去弄。就是也是半年多没叫过保洁了，就让保洁把那个油烟机啊，里面的碗槽啊，里边什么柜子啊，全都擦了一遍。有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好好的清理一遍，家里边觉得稍微的干净一些吧，亮堂一点。
0: 因为我家不是没有装那个消毒碗柜嘛，
1: 嗯，
0: 我是隔段时间呢，我会拿开水去煮那个碗和筷子。我不知道是煮开了开水把它们放进去烫一阵就可以呢，还是说冷水把这些碗和筷子都丢进去然后一直给它煮开。我是之前是煮开之后发现那个筷子呀掉色了。
1: 筷子什么材质的呀？
0: 买的那种木筷子，所以因为它老是发霉嘛，我就给它丢掉了。
1: 你这下给它煮透了，它应该很快就发霉霉完了。
0: 我丢了。
1: 我现在都是用的，
0: 所以后面我就买了那种
1: 不锈钢的
0: 象牙，
1: 也没有真象牙，
0: 那叫什么？不是，对，肯定不是，就是那种
1: 塑料的，
0: 塑料材质的，
1: 陶瓷的，
0: 不是陶瓷
1: 啊。你要不然就买陶瓷的，
0: 陶瓷碗筷，陶瓷筷子，
1: 对，要不然就买那种韩国的那种扁的不锈，类似于像不锈钢的那种，
0: 那种小筷子。反正我那个锅铲，炒菜的那个锅铲啊，三天两头的长霉。
1: 长过霉的其实就不太好再用了吧，
0: 是吧？所以用什么硅胶的好吗？
1: 反正我是原来试过用硅胶炒菜，我觉得那个硅胶铲很容易就焦了。
0: 不过吧，反正换铁锅的话就可以直接用那个正常的不锈钢锅铲了。
1: 华子哥他说两位该下班了，大家也该上班了，这个时间点交接的刚好啊。
0: 家说呢，给大家推荐他这种衣柜。他说呢，之前刚和装修公司说

0: 要用这个，他们还说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呢。
1: 嗯，
0: 四个房间，四个加柜门才10000多。
1: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它不是那种组合柜，就是每一层都是那种那个多层板儿搭建起来的，它是整体上先用这种什么先用架子拼合起来一个大概的一个框，
0: 嗯，
1: 衣柜的框，然后呢再往上贴板，
0: 嗯，
1: 就是在架板子。
0: 那哦，难怪呢，这个会便宜一点。我就说我们家当时做了一个1米的，定制的衣柜，再加上门口的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小入户鞋柜，都花了10000多。
1: 这个不仅便宜，这个最大的优点而在于环保啊。
0: 是。
1: 它味道也小啊，因为你用的板材少啊。
0: 对。
1: 你里面几乎没用板材，只是用板材做了门而已。
0: 嗯、那这个合适。
1: 嗯。
0: 嗯，糖豆妈说呢，来晒一晒他们家糖豆的奖状吧。
1: 嗯，
0: 这个学期呀、啊，糖豆拿到了3张数学竞赛的1等奖了。
1: 哇，这还有数学竞赛呢，
0: 好棒哦！
1: 1年级
0: 啊，珠心算吗？哎，他们现在不学，他们学现在学的是什么？
1: 不知道是什么竞赛啊。
0: 嗯，
1: 挺不错的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时间过得挺快，这学期真的要结束了啊。
0: 嗯，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训练时间吧，接下来是架子海口。

0: 不是奶奶。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啊，已经是缓解了非常非常多。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位置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目前的话呢，在海淀五西路啊，是继续的从东往西的方向，跟世纪大桥的这个位置，应该呢是刚过了世纪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右侧这块有辆车是出了事故，好像还有人受伤啊，所以目前的话呢是交警也到了，120也在，现在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所停的这个位置呢已经过了红绿灯了，所以其实本身对于交通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啊，大家就正常放心行驶就好，包括直行方位的车在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呢，往左侧的两车道走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顺畅。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从桥中隧道出来，然后呢去到玉沙路的这个方向，一小段显示是红色，但是其实现场挺顺的，目前呢正在绿灯放行，只不过因为是它这个地方呢是玉沙路，是个单循环的路线，所以呢相当于是所有的车在这会儿都要集中式的进入到玉沙路的里边，是有一些些缓慢的，但是它的这个缓慢呢是集中在玉沙路的这一边，并没有集中在桥中隧道口的这一边啊，所以桥中隧道口这块现在其实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这个行车量也有点大，后方的车的尾部呢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

0: 龙坤北路的路段上，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车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6: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6: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6: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0: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0: 阳嘉阳，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1: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0: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1: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0: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下周的周天就要出发的这个行程。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0: 距离出发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哈，那我们已经报名的朋友在这2周的时间当中，一定要把自己出发准备的东西，我们的衣服呀，然后有一些装备啊什么的都准备好。当然跟着我们交通954去旅行的话，其实大家就准备你的衣服就行，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
4: 对，
0: 无人机这边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对，然后好像
0: 摄影师也是准备好的。
4: 好像说的是我们本身的团里面啊，有一些目的地的话，景区就会有自带的这个摄影师会给
0: 旅拍，
4: 对，来给大家来拍照，所以大家可以多带几套衣服哈，然后到时候狠狠的出片。
0: 你有没有就是做过攻略去到那边？你之前也去过吧？
4: 没有去过那条线。
0: 哦，你没去过？
4: 对，没有去过那条线。当时去的是新疆的另外喀纳斯那边。
0: 哦，对对对。
4: 然后估计下周的时候再做一下详细的攻略，比如要拍哪些视频呢？计划筹划起来。
0: 对，主要衣服很重要，衣服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是的。
0: 总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4: 来吧，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
0: 交通954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开启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稍后啊，在9:30到10:00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
4: 是的，
0: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像非法集资啊，然后如何去识别一些非法贷款类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到还是征信方面的。征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
4: 是的，
0: 那今天依然还是有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
4: 对，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待会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弹幕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目前视频直播正在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大家有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也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小话题来问问大家，说一说你觉得海口超好吃的小蛋糕或者小甜品，就是哪些品牌或者说哪些它这个之间的名字在你心中能够排到前三名的。
4: 这个东西触及到了我知识盲区哈。
0: 啊，你是不吃是吗？
4: 我
0: 是
4: 吃的很少，吃的很少。
0: 哦，
4: 然后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吃的比较多的那就是榴莲千层了。这个因为在海口的话，比如说有好些这个蛋糕店都比较有名。

0: 那其次呢，应该还有一家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对吧？
1: 但是我发现榴莲千层同样的一个东西，不同的家你用到的材料不一样，
0: 然后口感也不一样，
1: 完全完全不同。
0: 是的，比如说我吃过某润发的，吃过某安的，吃过某喜的，
1: 所以哪家最好吃？
0: 两家都还不错。
1: 你说的哪两家？
0: 我说的后两家都不错。
1: 就有一些，哎，但是你别说哈，我真的觉得在超市里面，如果你有一个特别棒的这种烘焙品牌，就是对于你这个超市来说，它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
0: 是，
1: 就是我之前去过有一家是在友谊南海城楼上，我忘了那个是什么超市来着，它在结账的那个位置就有一个自己引入的一个烘焙，我没吃过，但是它那个味道怎么那么香啊，就是香到天哪，你就是完全不想吃小甜品的时候，你也就特别想来一块儿。
0: 锦房太香的东西
1: 啊，对吧？也是的，也是的。
0: 看到张琳啊，刚刚我们也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说啊，那不得是我家吗？我家，我家，我家，排名前三名就是他家，他家，他家。
1: 哦，然后盐水菠萝说你家不外售，差评。
0: 因为他家的话，经常在群里面，张琳和我们分享到，比如一些。面包啊，甜品啊，他做的其实蛮多的。
1: 对，然后昨天呢，也是看到三联生活实验室，他们发了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就现在年轻人最火的社交局，不是飞盘，不是露营。这个词儿，我估计有好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非常的新潮，叫做沙糕局。
0: 所谓的沙糕局哈，就是一群这个甜品爱好者凑到一块儿，然后拼单买一堆网红的这个蛋糕，然后约定在某一个场地分着吃完。
1: 对，我记得去年吧，哎，是去年我们当时有一次出差去长沙那边学习，然后我们就是大概有四个人去了长沙那儿有一个商店叫什么来着，就是成都也有 IF 金融什么
0: 金融中心，
1: 哎，对对对，金融中心
0: FS
1: 哦，然后他那楼上就有一家，还真的是挺贵的，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吃小甜品的话，你能接受的价格是多少？我们就以切块为例，
0: 对，
1: 反正他那个真的就是一块切块大概要六七十，
0: 哦，那其实不便宜，对吧？
1: 然后呢？当天也是有认识的新朋友，我就请大家来吃，它就有非常多不同的那个种类，叫什么布朗尼呀，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味道，味道是真的好。我们四个人呢，大概就点了四个不同，完全不同的口味，差不多花了300多块钱。
0: 大家会不会担心说，比如说你去外边这种，尤其是蛋糕店，它其实很多是冷冻的，就是已经是成品的
1: 哦，
0: 然后放到冷冻室，
1: 就有冰箱味了。
0: 对，还不是，就是你比如说拿出来解冻，它每天的话，尤其是西餐厅，它很多都不是现做的。
1: 对，
0: 因为我以前在那边上过班嘛，然后它就是整个拿出来解冻之后，比如说小的切件拿出来再打微波炉里边叮一下，然后给你上到你的桌上了。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会有能吃得出来的，就
0: 是
1: 大家的那个味道，你别说专不专业了，就一下子就能吃得出来的。
0: 是
1: 有一些它那个奶油，就是你凝固之后再怎么着，它反正就是不新鲜。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沙糕局，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的火，你像人均100到300块钱就能够一次性尝到好几款的热门蛋糕。你像平时我们单买一个6寸的网红蛋糕，可能就得个200-300块钱。
0: 是的，差不多。
1: 相比之下，好多人一起吃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实在是太过于划算了。
0: 小鱼说到哈，这个薇安还有这个喜喜，两家的话必须榜上有名。
1: 这两家需要给我们做广告了。如影如形说张瑶出去玩就是安琪一个人了。没事儿，我会让他每天跟我们连线的。
0: 来继续来看到听友群当中哈，好多朋友在说，明飞这边说到了，应该是亨麦烘焙还不错是吗？朱云路那边。
1: 朱云路那它是偏
0: 啊，不对，应该是响麦，响麦烘焙哈。
1: 它是偏哪一种的？就是现在咱们正常的那种西式的点心，还是就是在我想想那是哪条路？农垦中学门前那条路叫滨崖路。滨崖路和完了那条路又不知道是什么了，反正它那个路口有一家是咱们比较中式的那种点心，就是它里面会做桃酥啊什么
0: 的。
1: 我那会儿还挺喜欢去买，我觉得那种也挺好吃，那种老式的糕点他们家是有的。
0: 我搜了一下哈，就是在朱云路，因为他们家的话是连锁的，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然后网上很多评价，它其实就是各种糕点蛋糕面包都在卖，然后碱水面包啊，奶油蛋糕啊，
1: 碱水面包真的挺好吃的，
0: 对吧？都有。
1: 哎，你一说这个事儿，我又突然想起来昨天看到的是在哪个商场啊？现在这个脑子好像是有阳光，不

0: 市龙湖天街，
1: 嗯，
0: 最近要搞一个什么糖水节，
1: 哦，
0: 就是他把他入住的和一些可能他引入的那种糖水铺，然后全部都集中在了一起，
1: 嗯，
0: 那他肯定不光是有糖水嘛，他可能还会有一种甜品小吃啊，
1: 嗯，
0: 但是这种的话，我就在想，如果全都是，你不像你逛一个市集，它里面就什么东西都有，
1: 是，
0: 除了吃的，你可能还有玩的。那这种糖水铺就是你走到哪家全
1: 都
0: 是甜的，
1: 是甜甜的东西。
0: 哇，这个我真是有一点，我很喜欢，但我有一点接受不了。
1: 甜蜜蜜哈，一条街都是甜蜜蜜。
0: 哦哟，
1: 张琳说到了我家餐厅、我家厨房、我的客厅，
0: 哦、
1: 然后这个米西说到了前二啊是张扬的甜言和安琪的蜜语。
0: 我的天，你这个有一点太
1: 油了，
0: 太油了啊！
1: 梅尔波罗说到了，他说好久没有吃了，减重，正在减重哈。
0: 嗯，
1: 但是觉得四桶妈家他们家还有这个莱莫家记忆犹新。
0: 哦
1: 嗯、
0: 是的，莱莫家我有好久没吃过他们家的切块的那种蛋糕了。反正在他们不是在龙湖跟皮克尼克他们是共享一个门店嘛，
1: 嗯，
0: 然后他们那边的话我之前吃过像那种胡萝卜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口味，就是我吃这种切块小蛋糕，
1: 嗯，
0: 它不能太甜
1: 啊，对，是的，
0: 太甜你就觉得很腻得慌。然后我最近也看到他们家的那个工作室，就在保利那边的工作室有非常非常多很诱人的那种小切块，
1: 嗯
0: 嗯，
1: 朱仔这边来了，给我们分享了一张截图哈，这就是榴莲千层吗？这是应该不是我们说的那两家的，应该是海口的某一个品牌，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榴莲千层适用于大小宴席，什么餐饮的、茶馆的，常温解冻两个小时，
0: 嗯，
1: 那就是它就是冷冻，然后送到店家，然后比如说你要买的时候再给你微波炉叮一下，
0: 哦，
1: 上桌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看到小坏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烘焙产品为什么越来越贵呀？
1: 哎、真的是越来越贵的，
0: 是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也越来越贵了吗？
1: 奶油，
0: 嗯，奶油什么黄油啊、
1: 嗯、
0: 这些东西，
1: 面粉，
0: 面粉，
1: 有的面粉的话就是可能比较讲究，有的店的话尤其是奶油这个东西很重要。
0: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他用的产品都是好的，那这个东西贵一点也无所谓，
1: 嗯，
0: 就怕说你用的东西一点都不好，对大家吃进去之后它也有一定的负担，然后对我们身体再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海哥说你说的那个是穷苏生吗？
0: 是的是的，
1: 嗯，他家这个中式点心呢、啊、是挺好吃的，尤其是这个蛋黄酥、
0: 嗯，对，我前两天还在一个朋友的那个生日会上吃到了一款，前段时间也是看到美丽和肉肉他们一直在做推荐的，一点都不甜，然后说是那种低糖版、
1: 嗯、
0: 就是特别适合，我觉得不太适合减脂人士啊，减脂人士这种东西就是碰都不要碰、
1: 嗯、
0: 但是呢它的糖含量真的很低，然后吃进去的口感也不错，它的确你不会感觉到那种甜腻的
1: 负担，
0: 对，但是呢味道也还好。
1: 所以很多人就说嘛，中国人对于甜品的评价就是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甜、
0: 嗯、
1: 然后外国人对一个、好吃的东西的评价就是这个东西贼甜，因为他们要吃全糖的那种，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说到这个小点心，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稻香村的
1: 啊、哦，是的、
0: 哦、
1: 他们家其实挺多的，种类挺多的，
0: 但是他们家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对，张丽这边说到了、嗯、应该是哎，这个店名我应该是看到过的 ，MIZI， 不是木子，是什么子？
0: 它是不是在海淀岛有一家店呀？
1: 嗯，我之前有刷到过哈。
0: 嗯，
1: 然后他说他们家那个提拉米苏挺好吃的，然后雅乐里呢、
0: 哦、
1: 有一家这个叫做福联甜品的舒芙蕾挺好吃、
0: 嗯，
1: 其他的他说暂时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有亮点的产品了，嘴太挑了，
0: 嘴太挑了，因为他本身做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比较懂。就是他们家这个 MIZI 这个提拉米苏是他目前吃到海口他觉得比较正宗的哈，
1: 嗯、
0: 用蛋糕底或者纯奶油的那种一律差评。那我还想起来一个，肉肉来帮帮我，上次咱们俩去红城湖那边吃到的那家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们家的那个小蛋糕哇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1: 嗯，然后刚刚说到那家店哈，它除了比如说甜品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餐食，就简餐这种类别的。
0: 嗯，
1: 然后看到严瑞波罗说到了，他说自己做过一次提拉米苏，然后就不在外边吃了。
0: 哦，我们俩上次去吃的那个小蛋糕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是正常咱们说那个切块蛋糕它不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饱满一点，就至少你在那个顶层的那个位置
1: 啊，
0: 但是我们两个当时去吃的时候它那个上面是塌下来的，我当时看到这个处你能想象到不，就有点像披萨的那种、
1: 哦、
0: 披萨不是有一个后边然后这样塌下来的、
1: 嗯嗯、
0: 我看了一下，毕竟它一块也不是很便宜哦，三四十块钱，我后来还是没忍住，我就跟那个店员说
1: 嗯。

0: 们家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然后那个店员就，我以为他可能会说啊，我们家这个就是这样
1: 的，
0: 对对对、然后那店员就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们会跟厨师来反馈一下，然后等下一次的时候就是一定哎给您把这个顶给它做好。然后心想这种正常，我都少吃了那么大一块。
1: 它是新鲜的嘛，新鲜做的嘛，
0: 是新鲜的
1: 哦，
0: 它新鲜做的很好吃。
1: 米西这边说到了，它甜点呢就得用好油
0: 哦。
1: 还有彩虹说到了，哪家的这个恰巴塔好吃？然后张琳补充到了、就是说刚刚我们说了想卖想卖、想卖，就红牛湖附近的。
0: 我现在还是有点不太知道恰巴塔到底是个啥东西。
1: 我来搜一搜哈。
0: 反正我它是面包的一种不？还是属于哪一种？其实面包还有张琳这边提到，就是你好巴黎说他们家的原材料会比较好一点。这个能，他说但是以他专业的程度来讲也不是用的那种顶好的啊，他说跟他用的差不多，他们家用的是日清山茶花的粉和总统黄油。诶，你说到这家我就想起来另外一家，我是不知道他们家的材料用的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口感很不错。它就是一家面包店，是最近在一家商场里面新开的巴黎贝甜。
1: 是的，有刷到
0: 过
1: 哈。
0: 好吃的。
1: 我刚刚搜了一下，好像对于它的这个解读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哈。反正网上很多评价就说它是柔软而有嚼劲的。它恰巴塔内部呢虽然说这个湿润多孔，但是并不会过于松散。相反，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柔软度和嚼劲。所以把它叫做这个什么恰巴塔这个名字哈，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烟水菠萝发过来了，它就有点像一个那种面包一样的感觉。
1: 对，但是它切开之后很多孔里边发酵的缘故。
0: 来吧，今天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海口啊、哪家的这个甜品小蛋糕味道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我们应该再过一段时间提前做一个预告，节目当中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有一些这种蛋糕券，但是是大家需要去那个
1: 线下
0: 购买。但是这个是非常的有非常划算的。天哪，我的脑子刚才一下宕机了。
1: 就隔段时间我们早上节目哈、会给大家来派发一波福利，当然这个福利呢就是需要大家自行购买的，然后这个价格肯定是比你外边买的话会更划算，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早上档七点到九点的直播节目。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突然宕机了吗？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脑子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忘了什么时候也是跟好朋友一起去吃的一个草莓蛋糕。你知道草莓蛋糕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然后我上次吃那个就是上面它全是草莓，然后是那种很新鲜很甜的、下面它那个蛋糕分层里面也是有草莓酱的。太好吃了。
1: 一块砖头说到巴黎贝甜呢是这个大牌、材料都是有标准有保障的。
0: 对，海哥跟我们分享到说海垦路和宾牙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啊信号灯不亮了啊。
1: 祖国地花骨朵说到了，他四桶妈家他们家那个蛋糕啊不能放过夜，大多数几乎就没有能够放过夜的蛋糕吧，因为放了之后肯定它的风味口感会有一些变化，
0: 会有变化。就是大家一定要谨慎，你放在冰箱里的这些像什么瑞士卷啊，
1: 是
0: 类似于这种，它
1: 可能就会吃了拉肚子。
0: 对，又带奶油然后又带鸡蛋的这种，时间长了拿出来就会有细菌。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还听那个播客节目里面说到，如果你午餐你没有吃完，你放在现在这种高温的室温之下放两个小时，你知道它那个菜里面的细菌会翻多少倍吗？
1: 多少倍？
0: 你猜？
1: 猜不着。
0: 给你三个选项，十倍、三十倍、六十倍。
1: 那肯定就是六十倍了。
0: 那不会太夸张吗？
1: 你说答案。
0: 就是六十倍。
1: 对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哈，因为这个室温的天气肯定是比较热的，尤其家里面没有开空调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把这个菜呀放到冰箱里面。
0: 对。
1: 看到
0: 张林他说能做裱花蛋糕的店卫生要求都是极高的，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他有一个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裱花蛋糕和凉菜会被单独列出来，所以他必须要有对应的设备才能批准生产。
1: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龙华那边有一个 My Bread 里面的小面包啊都还不错。
0: 来吧，我们需要稍事先休息一下，
1: 调试
0: 一
1: 下设备。
0: 对，一会儿我们进入到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
1: 待会儿见各位。
0: 开车怕堵车，有没有一种既快又省钱？

还特别环保的出行方式呢？当然有，海口市域列车采用的是先进的 CRH6F-A 型动车组，它的设计理念就是节能与高效。相比传统的燃油汽车，市域列车的人均百公里能耗极低，更重要的是它利用的是环岛高铁的富余运力，是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轨道交通，真正做到了资源的高效复用。选择坐火车上下班，不仅免去了找停车位的烦恼，更是为自己减了碳，为海口的天更蓝、水更清贡献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市域列车不仅提升了出行效率，更彰显了海口作为自贸港城市的生态责任与环保担当，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都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要重点注意一下。之前有朋友说，滨雅路跟海垦路路口说是有红绿灯故障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呢，红绿灯是正常工作的啊，没有出现不亮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现场的车不太多，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啊，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现在在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后方的车队呢是直接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桥下，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是没有收到事故的报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目前是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有明显的交通拥堵，主要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路面狭窄，再加上沿街单位的停车位不太多，又有很多停车的需求，所以呢，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停。

0: 在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再走到医院这边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龙昆南和南海大道的路口，北往南的直行方位上看起来车是比较多，不过这个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的啊。现在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基本保持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后方是直行方位上大概排到金陵花园的那个位置啊，但是这会儿正在绿灯放行，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看着大家也基本上是能过三分之二左右的车辆，所以其实并不太需要绕道行驶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嗯，
5: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计划去到新疆的行程。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江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4: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是关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直播中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了。
5: 是，
4: 那今天呢，我们又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的这个主题呢，是守护信用共赢未来征信宣传主题活动。
5: 是，
4: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征信管理处的李宁威科长，欢迎李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征信管理处的李宁威。很高兴能够通过 FM95.4 为大家分享征信知识。
4: 另外的一位呢，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零售信贷风险管理部的林小妹总。林总您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零售信贷风险管理部的林小妹，很高兴能够通过 FM95.4 来为大家分享征信知识、金融知识。
4: 欢迎两位。
5: 李哥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征信的知识。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此刻也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6: 是的，因为这周日呢就是我们614信用记录关爱日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也是希望通过普及征信方面的知识，让更多人主动关心自己的信用记录，形成健康的信用消费习惯，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4: 现在其实我们越来越听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自己的征信报告。这个征信报告呢，它不仅被广泛的运用在像金融业务的这个领域，还会被一些用人单位作为你的入职资格的审查，然后包括评优评先的一些依据。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征信报告它是什么呢？
6: 征信报告是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身份证，主要记录了每个人在银行的信贷信息，例如您何时在哪家银行贷了多少款，办理了哪几家银行的信用卡，还了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没还，以及是否按时还款等信息。信用报告还会自动记录何时何人出于什么原因查询了您的信用报告。
5: 其实信用报告记录的非常非常全面哈，大家如果查过自己的信用报告的话应该就知道了。当然可能对于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来说的话，想要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的话，需要通过哪些方式，哪种途径来查询呢？
6: 个人征信报告有很多的查询方式，例如自助机查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信用小帮手，搜索不设自助查询机的银行网点，就近选择在自助查询机上查询打印自己的信用报告。

0: 此外，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在全国所有服务网点的智慧柜员机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实时查询服务，本行和非本行客户都可以查。如果需要现场人工办理，也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征信人工服务窗口办理。线上查询的话，还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云闪付 APP、 商业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来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1: 那我们如果是平安的客户的话怎么来查询呢？
2: 比如我们平安银行的客户可以通过平安口袋银行 APP 查询，搜索这个个人信用报告，按照指引申请，便可查询到个人的征信报告。
3: 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叫做有一个小程序信用小帮手啊，我现在就已经进来了。然后他会提示你携带本人身份证，然后前往查询，就会给你显示你附近的信用报告的一些查询点。这个大家可以用起来。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平安口袋银行，这个也可以直接去搜索个人信用报告。那这个信用报告呢，可能最常用于的就是一些贷款审批方面的，我们贷款买车，我们贷款买房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步。那能否请李科长结合这个贷款的审批环节跟我们讲一下征信相关的一些知识？
0: 好的，首先是征信授权。在申请信用卡或贷款业务时，金融机构通常会附上征信授权书等相关文件，并向您明确告知他们将会查询并报送您的个人信用信息。此时建议您仔细阅读授权文件中的各项条款，准确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基础上审慎判断是否同意并授权金融机构对您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查询、保存、使用、加工以及提供。
1: 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说哈，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叫做征信授权条款，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呢？
2: 在申请信用卡或贷款等信贷业务时，页面通常会要求您浏览数份的授权文件，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当您一键勾选这个已阅读协议，即代表您已知晓并同意相关的授权条款。那部分机构呢，在申请流程中甚至呢会强制要求您逐一点开阅读全文，方可继续后续操作。建议您不要图省事，而是要逐份逐条认真阅读授权文件的内容，避免忽略其中涉及征信授权的关键条款。
3: 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细节性的，而且是一些隐藏的细节，
1: 是
3: 很容易在信贷业务当中成为大家的盲区。我们比如说你忽略了这个信贷申请协议当中的授权条款，或者有的人他可能因为分辨不清账单日、还款日而险些出现逾期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在签署合同以及授权书之前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去看一下条款。那我们再来问一下李科，就是我们在看信用报告的时候，因为我也曾经打过自己的信用报告，非常的多，然后这个信用报告里面我们注重要关注什么样的一些事项呢？
0: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是否存在逾期。逾期就是指您未在金融机构规定的期限内按时足额还款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逾期信息属于个人信用报告中的不良信息，可能会对您后续正常办理其他信贷业务产生影响。
1: 有朋友就问了，那比如说我们一般办理了这个信用卡、金融机构的话会不会比如说提前告诉你说，哎，你这个还没有还款，或者说已经逾期的话提前通知大家呢？
0: 当然，申请信用卡和贷款时，金融机构会通过征信授权书等合同条款明确告知您，如发生逾期，金融机构有权报送您的个人不良信息，您既享有获得信贷服务的权利，也需按时履行还款的义务。若发生逾期未还，在报送不良信息之前，金融机构会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通过短信、手机银行、邮件或信函等一种或多种渠道提前向您发出告知。如果您更换了手机号码，也要第一时间和金融机构更新信息，避免错过告知短信，造成更多的逾期。
3: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正常你通过银行卡这样的一些贷款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属于一个贷款，但是现在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平台上，像这个某东啊，或者是某宝啊，就是它会有其他的，我发现有的它分期真的就不会提醒，就是在你要到期之前完全要凭你自己自主的去查看说，哎，我这个到底

0: 有没有把它给还上。
1: 嗯，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发生逾期呢？
0: 嗯，
2: 下面有几个小建议可供大家参考。第一呢，是可以考虑绑定金融机构的储蓄卡，开通自动还款的功能。建议您至少在还款日前一天把需要还的金额逐额的存入指定的扣款账户，这样既能保证及时还款，也能避免因扣款失败而产生的逾期记录。
1: 嗯。
2: 第二呢，就是如果还款日临近，您还没有还款，没有还清欠款，或者系统还款没有成功，金融机构通常会通过短信、手机银行、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向你发送还款提醒，所以请您务必确保预留的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并且保持畅通。
1: 嗯，
2: 如果您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也要及时去经办金融机构办理更新。第三个是可以通过手机备忘录记下还款日期，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或银联云闪付等 APP 查看账单信息，并开通还款提醒功能。最后需要提醒您的是，未按时还款可能会影响您的个人信用，如果遇到还款不成功或者确实无法按时还款的特殊情况，请尽快联系您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他们会协助您处理。
1: 可能有的朋友比如说办的信用卡会比较多啊，他就不太能够特别准确的记清到底的这个具体的还款日期。
0: 对，
1: 所以更好的办法的话，比如说会可以把它集合到支付宝当中，然后支付宝当中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定期的这样一个提醒啊。
0: 对，我记得今年好像年初的时候，就是国家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性化的规定，就是说你因为大家都知道逾期之后对于大家的贷款是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他当时是要求你在某一个时间内你把你这个之前的逾期你给它还上，这个可能后续就不会造成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影响。
1: 是，
0: 但是大家还是每个月，我觉得如果你记不住，你就在手机上定一个闹钟，在你的还款前几天，然后就提示自己一定要把这个钱给还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个人信用报告一拿过来之后，就是
1: 很多
0: 对，尤其是如果你做过的贷款和分期什么的比较多，它每一笔每一笔在上面好像都会有一个大概的体现。
1: 是，
0: 那有的人看不太懂，或者说他看的时候就觉得，哎，不对呀，这个地方我好像都已经还完了，为什么他这还会有这样的提醒？如果大家觉得个人信用报告有错误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3: 若您发现信用报告中存在错误信息，可以通过提交异议申请的方式申请核查，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或相关业务的经办机构提交异议申请，也可以直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提交个人征信异议申请。
1: 之前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大家哈，因为前段时间或者说那个政策没有出台之前的话，我们是提醒大家征信记录如果是有逾期的是不能够修复的。
0: 对，
1: 但是呢好像近两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有朋友就说，哎，他的这个逾期记录啊已经消除了，这是为什么呢？请李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3: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发布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若逾期是发生在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的个人逾期，若在2026年3月31日前足额还清，征信系统将自动不予展示，此项修复全程免费，无需申请，自动生效，非常便捷。很有可能是你的朋友就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红利。
0: 对，那如果从咱们平安银行这个角度，林总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呢？
2: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与征信洗白的骗局的区别。在这特别要提醒大家，就任何以收费方式承诺征信洗白、内部渠道大额修复或突破上述时限的一个服务，都是属于诈骗行为。该政策适用于超过10,000元或不在规定时间内的逾期。此类逾期记录仍按征信业管理条例保留5年，请勿轻信所谓的债务优化或过桥垫资等说辞。官方机构呢不会主动联系您要求转账。如遇资金困难，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还款，并直接与发生信贷业务的机构协商。同时切记不要随意添加陌生账号，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个人敏感信息。
1: 所以我们也再来和大家复盘哈，刚刚说到那种逾期记录的话，哪种情况是适用的？刚刚其实林科和我们分享到了几个时间节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个就是你的逾期需要发生在2020年1月1号到2025年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之前的这之间的消费记录，而且其实金额也会有限制，不超过10,000元的个人

0: 记录，并且需要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前完成足额的还清，就是在2026年的3月31号之前，这种的话才是可以修复的。
1: 对，所以它这个活动，这个政策已经结束了，相当于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朋友说，完了，我曾经有一次逾期，我是不是我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贷款了呢？
2: 那不是的，那个信用报告只是审批过程中的一项参考，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需要根据借款人的收入、资产、负债等其他信息，最终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不同金融机构、不同业务产品的信贷审批要求也存在差异。
1: 明白了。那看来就是个人贷款它不仅仅是只看信用报告，还要考虑个人的一些综合的情况。那如果是企业呢，如果是没有贷款记录一些小企业，会不会它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碍？
2: 是这样子的，为了帮助这些没有信贷记录、通常被称为信用白户的企业获得融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上线了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简称为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平台的核心信息主要来源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能够反映其经营状况、收支状况、偿债能力与履约能力的相关统计数据，即具体包括基本户和一般户的银行结算账户信息、第三方支付账户的收支统计、现金存取情况与不同类型的往来统计，以及资金流动情况等。通过这一平台呢，企业可以向贷款银行授权共享最近36个月的资金流信用信息，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从而帮助贷款审批的效率。
1: 提示一下李科，可以说话的时候更加对准一下我们的话筒，
0: 话筒近
1: 一点，声音有一点小。
0: 刚刚我们聊了那么多，其实李科和我们分享到的内容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个人住房的贷款之前，需要提供这个流水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2: 是的。以往不少企业反馈贷款申请的材料过于繁琐，往往需要前往多家银行线下打印流水，费时费力，给办事人员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如今随着资金流信用信息平台的上线，企业只需一键授权即可完成资金流信用信息的共享，整体流程更加高效便捷。
1: 那这个真的是特别利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资金流平台它是如何使用的呢？
2: 目前平台已为每一家企业建立了专属的资金流信用信息账户，企业无需额外注册，可直接凭法人身份信息登录账户。在使用过程中，企业需要先向持有其资金流水的银行发起身份验证，银行端验证通过后会将资金流水的对比结果反馈给企业，随后企业在授权拟申请贷款的银行查询该资金流信息，资金流平台会将查询结果提供给贷款银行。目前，包括平安银行在内的16家全国性银行已完成了与资金流平台的系统对接，同时，海南银行和海南农村商业银行也已经实现了系统对接，进一步为海南省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提供了便利。
0: 我其实会有一个题外话哈，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林总这边，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个人和这个企业的话都需要有这个流水记录，如果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小白的话需要进行一些贷款审批的话，我们平安这边的流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一样的，就是这个资金流平台的所有的企业都适用，含这个个体工商户在内。
1: 那临时的这个账户它是能够绑定的吗？
3: 支持企业的这个基本户、一般户。
1: 像这种新开户多久我们能够查得到呢？
3: 新开户的4月10日后就可以查询。
1: 这个还是非常便利的。
0: 对，所以这个金融发起查询之后哈，我们企业一般需要多久才能够授权呢？
3: 30天内完成授权，一次授权，多次查询。
1: 刚才呢，我们是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资金流的平台。
0: 是。
1: 那能不能举几个最近咱们完成授权的一些案例，让我们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到这个系统带来的便利？
3: 好的，今年5月呢，我们行就通过了资金流信息平台，判断企业的销售回款合理，资金运作稳定，在无抵押的情况下，成功为刚成立了3年的海南某科技公司发放了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6月3日呢，我们行通过了资金。

0: 流信息平台对企业近三年的一个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呢企业的经营稳定向好，为某贸易公司和某电器有限公司分别成功发放了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从客户经理上报贷款申请到次日完成放款，相较传统方式节省了95%的时间。目前呢更多的授信也正在审批发放中。
1: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资金流平台啊，不仅仅是这个数据的分享，更是开启到了比如说更便捷、更透明、更稳健可靠的一个资金的管理新体验，真正的助力中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融资。
2: 是的，普及征信知识，共建诚信社会，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哈，大家听完之后能够对于我们守护征信有更加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是，
2: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这个守护信用共赢未来的主题节目，能够加强您对征信的了解，提升我们的诚信意识，一起共同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那我们今天也是再一次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些分享。大家回去之后一定要查看一下自己的征信，千万不要逾期哈。
1: 通过正规的途径来查询。我们再次感谢李科和林总做客到节目当中。
2: 好，一会儿再会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

0: 回不去。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去到新疆的行程。在分享新疆的行程之前，我们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

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0: 哪个商场看电影。我当时下了班到家呢，距离电影开影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是从单位直接过去，我就想说那我就慢慢溜达过去吧，结果没想到从家走的时候就有点时间有一点赶了，然后我就是计算了一下，我如果到那就没有时间去买吃的呀，然后买喝的，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再打个车的话，这个成本未免有一点太高，
1: 不划算，又不是特别远，
0: 对，一共就是2公里多。后面我就灵机一动，我说我来骑一个共享单车吧，忽略了自己真的是太多年没有骑过了，我就感觉骑车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有一定危险性在里面的。
1: 是的，
0: 因为就是我是在那个一些小路上什么骑，就是你要下那个坡，它不是有好多那种十字墩吗、
1: 哦、
0: 然后你在上坡、它每个墩和每个墩中间它是很考验技术的、对于我一个已经很久没有骑过车的人，而且我还很狼狈的在哪儿呢，我还戴了一个大檐的帽子，然后那个风把我帽子吹在地上、我要回去找帽子，
1: 遮阳那个帽子。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他把我那檐完全的掀翻了。我想算了，我也不管他了，反正那个应该是非常狼狈的一个状态。
1: 你们家过去去远大那边应该是下坡路会比较多吧？
0: 没有，它、就
1: 是、
0: 还是
1: 有上坡吗？
0: 对，都是，它不是那种上大坡，就是它会有咱们正常骑行的那个道路嘛。它骑行的道就是要有一个你到路口你要下坡，然后等你上路口你再上去。而且还有很多电动车，
1: 那是的，
0: 包括。我尝试了在正常的路面上骑的时候，后面还有很多机动车呼啸而来，我当时想说我一定得告诉张扬这个事儿有点太危险了吧。
1: 我们一般就是靠近边上、他如果有自行车道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自行车道上行，
0: 真的会害怕。
1: 然后但是有的路比如说昨天前天是前天、前天晚上和宋宋就是回他们家那边的话，就有的路就是没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在靠近机动车道靠边儿的那个位置来行驶。
0: 而且你知道最开始啊，我这个手机我觉得放在裤兜里它容易掉出去、我就把它直接放那车筐里面，
1: 咣咣咣咣咣，
0: 对，然后我把屏幕朝上它就一直在颠颠颠颠了一会儿，它就突然把屏幕扣过来了，吓了我一大跳，我想说不要因为贪便宜然后再把手机给弄
1: 坏了，摔
0: 坏了，
1: 这个屏幕可不止这点钱。
0: 最后呢是花了1.5块弄得我满身大
1: 汗。骑了多久？2公里多
0: 啊，2公里多，就算2公里
1: 吧，十多分钟，
0: 差不多。这十多分钟对于我来说内心非常煎熬。我最近真的就是不能跑步，如果能跑步，我绝对跑步出发了。
1: 你买个那种省力一点的自行车？
0: 不行，我觉得骑自行车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危险系数太高了，
1: 还是跑步比较合适啊。
0: 对，
1: 但是海边那个路真的特别舒服，因为、因为 那天对，就是我们其实是从海边骑着车到。哎，我给你发那个是喜来登酒店的，
0: 对对对，就是在那边，
1: 我们就只骑到那儿了，就没有再往前面走了。
0: 你们就差了一点点，
1: 就应该，因为我们后边看了一下，说去吃清木凉，远大那边还不是还有一个椰雨
0: 堂
1: 吗？
0: 对呀、啊、对呀、
1: 啊。然后其实远大那个离我们会更近一点点，
0: 对，
1: 然后但是呢，我说回去了还要回来，那往返又是4公里多、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去观海台那边，
0: 就有点绕路了。
1: 挺好的，
0: 不错的，因为明天就是周六了，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啊规划起来，就干点什么。而且骑共享单车我真的想吐槽一下、
1: 不是特别省力，他那车
0: 不省力、每次我一上了车要启动的时候，我那个把总是歪七扭八的一下，
1: 正常
0: 啊，你们骑也是这样的吗？
1: 我骑的话，如果他那叫什么档位偏重的话，就有点不太好控制方向，
0: 而且他那种车你要坐得很直，你知道吧，你就没法像你们那种赛车一样的那种感觉。
1: 但那个其实是就是省力嘛，它是为了避它的那个风阻。但其实那个动作是不安全的。而且是费腰的。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另外的内容哈。接下来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近期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先来和大家说这个事情吧，因为其实好像从6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7月25号。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从6月10号开始呢，海口是正式启动了嗨购椰城乐享免税的促消费活动。那包括四大辖区秀英、龙华、琼山和美兰集中发放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总计是1450万元，单用户的话最高可享满50000减4000的这样一个优惠。
0: 对，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满减额度，你别管是减多少，它至少它减了呀、对吧，
1: 对，
0: 1000就减80，然后3000就减240，但是它这个是你要到店里面去 消费的，日月店这边
1: 是，
0: 大家如果最近刚好是有免税品，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你领取的时候它有效期就是6天，
1: 对，
0: 所以你要掐着。

0: 点你去买东西的那个时间。
1: 嗯，你买了或者说你领了之后，如果他那六天你没有用的话，他又还回去了。
0: 对，
1: 还回去，如果你再需要的话，你就再领就可以了。
0: 嗯，
1: 他这个消费券面对的是就是来海南离岛的旅客，以及本年度当中有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的居民来开放领取的。
0: 是，
1: 并且还叠加到比如平台618大促啊，门店折扣，多重福利哈，所以是比较优惠的。
0: 熊山区有，秀英区也是有的。秀英区呢是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的专属优惠券，现在我看了一下也是能够抢得到的。每天的十点限量开抢，它是分为5000减400、10000减800、15000减1200，然后20000减1600等等等等，最高也是50000减4000。哇，如果真的是能够买到50000的东西，那真超划算呀。
1: 对啊，
0: 比如说你买手表啊，或者买什么，是不是？包括一些电子产品，不是也可以买吗？
1: 是。还有就龙华区这边了，它依托的是中缅海南商城这个 APP 来打造618年中的狂欢，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呢是6月6号到15号品牌的狂欢期，那全站呢，比如说满200减20，还有很多的知名的品牌美妆来加码赠品和优惠。那还有一个时间段是6月16号到24号，也就是年终的冲锋期，会结合端午节、父亲节来推出大额券以及特惠礼盒。这个券啊也是蛮多的，比如说900减60的、1600减100的、2600减180的。等等等等，最高是8000减600的，所以其实也是很划算的。
0: 还有像美兰区这边的美兰机场免税店，这边也是有活动的哈，大家都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刚才扫了一下，我看这个是，大家是进入到它的各个小程序里面，你像美兰区政府免税消费券，而且一般啊，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个云闪付上面，
1: 是的，
0: 它应该都是有的。
1: 它有专门的一个政府消费券的那个专栏，
0: 是。
1: 然后你点进去各区的，比如说它的具体的额度，你需要的话就来领取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这会儿呢又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消息。知雨说，昨天和小鱼去试自行车了，试了之后他发现他得骑27.5寸的。
1: 你这个说寸我就不太了解了，你要说
0: 是
1: 就他轮毂的，不是轮毂，就他那个车胎的大小吧。
0: 车胎。然后龙辉煌这边说的是秋海大道北往南，快到白水塘路路口5车道，在3车道2车追尾，交警已经到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啊。
1: 然后林这边说到了，问一下，要逾期3年了还不上了，会不会坐牢拘留，会强制执行？
0: 逾期3年了，为什么还没有还上啊？
1: 没钱还呢，有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没有钱还的话，那就是比如说你是具体在哪个平台借的，或者是哪个银行借的，那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起诉之后，如果你还不上的话，会申请强制执行。
0: 这个我们可能需要详细的去查询一下啊。看到这个还是要查询一下，或者你下午来问一下我们的律师嘉宾。所以大家真的，你在贷款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能力范围
1: 量力而行。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其他的内容。
0: 我们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和预警吧。
1: 是
0: 这个事儿，就是最近也是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是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也是比较吓人的。前段时间呢，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就接到了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面的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损失已经超过了20万。那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呢，发现秦先生的钱呀，他主要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时间呢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
1: 肯定那时候他在睡觉哈，根本没有察觉。然后民警呢，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当中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类的 APP， 经过事主确定呢，是在前一天晚上，晚上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同城的交友网站来下载安装的。过程当中，它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所以民警进一步调查就发现说，这款 APP 其实就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0: 在这里民警也介绍了，说这个软件呢，它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之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呢，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这个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就把这资金给转走了。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最近几年的话，关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的话，是在层出不穷，不断的翻新的。一些不法分子

0: 呢会利用远程控制以及手机屏幕共享等等功能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也会诱导大家比如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就是它所有东西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来操作，从而使这个不法行为更加的隐蔽。
1: 今年以来呢，你像北京市就已经发生了1100多起警情，都是利用远程控制以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来进行电信网络诈骗。而且警方调查发现呀，不法分子在这个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他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你软件是没有办法卸载的，或者说图标变透明隐藏这样的情况，然后持续的去窃取大家的个人信息以及密码。
0: 所以意味着只要你赋予了这个软件权限，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我们毫不知情的这样一些情况之下，骗子能够点击你手机上的软件，同时获取你锁屏的密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隐私的信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第一时间就是，我记得周三警官也说到了
0: 断网。
1: 对，咱们尝试一下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那个菜单栏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没有办法进行的话，第一时间就是用那个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 SIM 就是那个卡针啊，我们应该随身携带。你万一你在外面，你很多人的那个卡针都在家里面嘛，
0: 对，
1: 是吧？
0: 或者说有笔尖，它其实也能够操作，
1: 对，
0: 细的笔尖，
1: 你就把它放在你的手机壳里面，我觉得就可以。
0: 还是提醒大家哈，就是不要盲目的点击那些来路不明的链接，
1: 对，
0: 同时呢，也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一些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就是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比如说它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机软件啊，来窥探到我们的密码或者各种验证码。
2: 安全永远是出行的底线。在海口市域列车上，安全感不仅仅是那一道坚固的车门，更是无处不在的隐形守护者。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咱们看不到的背后，有一群被称为列车医生的机械师。他们每天呢都会对列车进行望闻问切，大到车轮底盘，小到一个螺丝钉，都要反复检查，确保列车零故障出库。正是因为他们的严谨，才有了我们车厢内的平稳与安心。而在车厢内同样充满了人性化的安全保障，每排座位下都配备了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电源插座，车窗旁悬挂着救生锤，并且贴心地标注了紧急逃生方式。列车还采用了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公交化设计，车门宽度达 1.3 米，方便快速乘降。从铁轨到车厢，从硬件到服务，全方位的守护，只为让您的旅途万无一失。10:2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我觉得下面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旅行的这个消息哈。一个呢就是6月21号张扬马上就要带队出发了。诶，你有了解到那边最近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吗？
0: 天气据说就是大家还是要准备短袖的衣服，因为天气好的话，有太阳的话其实还挺热的。所以当然同时还要准备冲锋衣，软壳的硬壳的都得带上，就大概这种穿法就可以了。其次，如果你要拍照的话，那就尽量穿的稍微薄一点点，就是春夏装会比较合适。然后因为我们总共是8天7晚的这个行程，那你可以稍微准备多几套衣服，就差不多做到每天一套，那你出这个拍照打卡啊，出片就肯定很多。
1: 你觉得像薰衣草庄园的那个位置，
0: 白颜色
1: 是非常出片的，那大草坪呢？
0: 大草坪那就是亮色呗，白色、卡其色、绿色、红色，我觉得都行
1: 啊。因为大草坪不就是绿色的吗？
0: 对呀，我刚刚有说绿色吗？
1: 对，你说的绿色，
0: 那不能有绿色，红色，对呀，
1: 形成一个反差是吗？
0: 裙子，女生的话穿裙子，男生的话，我觉得就是卡其那种牛仔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和他比较大一点点。
1: 我昨天还看到一位博主直播，然后就说，以后千万不要管自己叫牛马啊，总觉得叫牛马的时候带有很多的这种吐槽啊、心酸啊。
0: 其实你并不配叫牛马，
1: 人马拉提的牛马那是多么的幸福，
0: 你不配。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接下来说一说旅游热度很低，但是却最近这个字真的是还挺火的，叫很夯的一些城市。
0: 是的，
1: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大家去过的哈。就比如说，这是网友们说到的山西运城，这是不是我们
0: 老同事的老家，
1: 对，我们同事的老家，山西运城，有没有？

0: 没有来自这里的朋友，
1: 还有广西崇祖、新疆昌吉。我们这次去新疆落地的话，就是落地昌吉这边。
0: 哦，
1: 然后西藏的墨脱，墨脱的话应该是最后一个通公路的线。就是它的落差的话，就是因为它本身地貌决定哈，就它的那个地貌完全它的自然景观完全不属于西藏那种感觉。
0: 哦，
1: 因为它海拔很低。
0: 那它是有点像平原吗？
1: 不是，它是在就是落差很大。你想西藏我们去到那边之后，它是最后一个通公路的，然后你要经过很长的路之后才能够到达墨脱县。
0: 对，真真啊，真真他们家就是运城的，所以来跟我们说，他说咋了，旅游夯爆了是吗？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对于旅游来说，大家并不觉得它是一个旅游热度非常高的打卡点，但是就是说在这旅游是特别棒的。你有这种感受不？
1: 看看老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值得去的地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然后他这里面还提到了青海的玉树。我们当时走青海大环线，应该是青海大环线应该没有走
1: 到那边吧？没有走那边，没有走那边，就当时地震玉树有受到影响。
0: 哦，对对对。然后甘肃的武威有去过的朋友吗？
1: 武威好像是当时青甘大环线我们去过，就是当时出差的时候有去过。
0: 哦，就是那个夯要怎么理解呢？就是热度不高，但是去过的朋友都说好，你就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字。
1: 对，
0: 然后还有哪里？
1: 甘肃的临夏，它不是宁夏啊，是临夏。还有河北邯郸，
0: 邯郸宋宋去过，
1: 邯郸学步嘛，
0: 对，就说很棒。
1: 内蒙古的乌海，
0: 内蒙古的乌海，肉肉去过没有？我们等一下，肉肉，肉肉在忙什么？
1: 还有这个山东济南、福建漳州、江西萍乡，萍乡那就是武功山那边了。四川的西昌，西昌的话，它那边日照很充足。
0: 你去过吗？
1: 没去过，但日照很充足。然后云南建水没去过。湖北宜昌，就听说宜昌那边挺好玩的。重庆的福陵
0: 榨菜。
1: 河南的安阳。
0: 哦，河南安阳。广东韶关。
1: 韶
0: 关离佛山那边是有多远呀？我上次也是去那边，后来就好多地方都想去。我看到肉肉跟我们回了，他说乌海就在他们家隔壁市，然后他就是在那一顿，他说亲切，好亲切的乌海。
1: 和这个乌兰巴托的夜有关系吗？
0: 乌兰巴托夜怎么唱来着？
1: 啦啦啦，不知道。
0: 乌兰巴托不对。
1: 安来宁的版本我听的是哈，还有安徽的六安，包括浙江台州、江苏镇江以及贵州毕节、黑龙江伊春。
0: 黑龙江伊春，
1: 欢迎你。
0: 我跟你说，黑龙江伊春真的很适合秋天的时候去，
1: 就落叶就是秋景，是不是？
0: 它是那种大兴安岭的那样的一种地貌，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吗？而且非常的凉快，它那边是大山林，
1: 白桦林吗？是不是吧？
0: 高高的白桦林，一片大森林。
1: 哎，
0: 对不对？
1: 之前好像就是说黑龙江那边有一个特别人少的一个民族，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
0: 赫哲族吗？
1: 对吧？就是当时因为火了之后，然后把那个特别人特别少的民族都拉出来，就是叫大家可以去那边逛一逛看一看。
0: 哦，那你说的那个好像还不是赫哲族，赫哲族他都是用那个鱼皮什么东西去治。我知道你说那要戴那个很有意思的帽子。
1: 是的，
0: 在那个哈尔滨中央大街上，当时文旅局把他们给请过去了。
1: 是的。
0: 乌兰巴托是蒙古的首都。在它北边。
1: 来吧，还有朋友在说哈，看到很多其他地儿。
0: 对，就是一看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果然都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
1: 大西北，大西北就真的它那个地貌是不一样的。大西北当时还要看你去的是青甘大环线的大西北还是新疆的大西北。
0: 对。诶，那如果说有朋友，诶，就别了，就是我了，如果我要去到你的老家自贡。
1: 自贡没啥玩的也。灯会你去逛一逛，就只能逛一逛灯会就行了，
0: 就是留几天的时间。
1: 那吃的，吃的那就可太多了。
0: 那周边呢？
1: 周边没啥。
0: 有人这么推荐自己的家乡的吗？
1: 我们家就现在我们家就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有优势的。因为以前它我们自贡是川 C 哦，当年就是景盐嘛，经济实力排在就四川老三，现在肯定是不行了。现在因为比如说大江大河，什么泸州啊、宜宾呐、靠近长江的地儿都比我们发展的会更好一些。
0: 那你问我，
1: 哎，安琪呀，那你们这个黑龙江哪些地方是值得玩的呢？
0: 那你如果去到我老家的话，我会先带你去看世纪大桥。
1: 把我的双眼皮儿都给笑掉了。
0: 我们那儿有个世纪大桥，它是在那个湿地上面，

0: 没有见过大片湿地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震撼。我前两天看到，就是他们拍那个日落的时候，嗯、非常
1: 会有芦苇荡吗？
0: 有啊，
1: 对啊，芦苇荡、
0: 啊，
1: 然后会有候鸟，比如秋天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南方过冬了。
0: 啊，这个倒是没有见过，就是可能我它飞的时候我正在上班呢啊，但我们那边好吃的特别多呀，就是各种烧烤、坑烤，反正就是东北的那些，你知道，就光带你去吃东北菜，
1: 嗯、
0: 都把你香迷糊的那种。嗯，
1: 虽然说我们老家自贡没啥好玩的，但是四川挺多好玩的，因为前两天还有听友群、嗯，有朋友在问嘛，就说去到四川，那就是往甘孜那边走呗，
0: 哦、
1: 就是川西那边很多风景绝美的地儿。
0: 是的，就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伊春啊、嗯，因为其他地方我可能也没去过太多，包括黑河呀，
1: 嗯、
0: 就这些地方，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去感受。
1: 老朋友说了，这个鄂伦春组，嗯、
0: 哦
1: 是的，
0: 鄂伦春组，
1: 嗯。
0: 那我刚才唱的是鄂伦春组的歌吗？就是那个高高的噔噔噔一片大森林，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那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鄂伦春。
1: 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大健康大生活以及我们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休息一下吧，
1: 待会儿见。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金龙路阳光城的这块，从阳光城进入到停车场的车呢，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只要过了这个路口，然后往玉沙路的方向啊，就非常非常的顺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龙华路东段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差不多龙坤北路的桥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比较慢一些。如果是从这个路段通行，最主要的可能是你只是经过你就走左边，但是如果你要去医院，可能要考虑啊，把车放在滨河路的沿线，然后走过来会更方便了。再来关注到红城湖目前的话，5公尺的路口路段进入到琼州大道，然后往文庄天桥的这个方向，车是比较多，有明显的交通拥挤。还有呢，就是南海大道，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直行的话，特别是在明光国际酒店的对面啊，往龙坤南还有红城湖的这个方位上是有交通事故，后面的车队已经滞留到差不多龙湖天街的对面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如果说是从这个路段来通行，也希望各位能够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啊，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它堵车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华亭路路口的这个斑马线的地方，其他的各主干道能够保持的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中交蓝色港湾27招录组团，别带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 0898-6

0: 65959592026海防御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

0: 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洁身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盛装饰联合胶东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盛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和大家分享这个活动吧。
4: 对，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到新疆的行程。莫这边回复到游学哈，如果是我们的孩子们刚刚高考完，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出去玩的，赶紧来报名。
1: 嗯，
4: 就是这个月马上21号，下周的周天我们就出发了。
1: 嗯，
4: 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前两天我们的导游小姐姐春影已经问我要了身份证号了，所以
1: 她跟你一起走。
4: 嗯，她要买票嘛。
1: 哦，他
4: 买票，
1: 这次
4: 不知道
1: 那边
4: 不知道是谁去呢、哦
1: 嗯？
4: 已经在准备买票了，但目前还没有出票，所以大家目前的话，嗯、我们宣传是到下周二，现在还能报名。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以及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4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是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昨天看过的电影，我觉得很好看，推荐给大家，叫做火遮眼。
4: 好像是挺血腥的，就说小孩子不要去看，
1: 小孩子不要去看、但是就是这个武打戏实在是看得太过瘾了，
4: 也是一个特别苗什么什么
1: 戏苗、
4: 对对对对，
1: 谢苗是小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他属于是80-90后了吧，当时是跟李连杰他们在一起演戏的。
4: 嗯，
1: 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小的时候跟李连杰一起演过好几部，都是演那种父子。然后有一部戏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是他跟李连杰他们两个在水盆里面练那个憋气。
4: 嗯，
1: 就当时那些情节真的是看的人心里面就跌宕起伏、然后现在到他也到了那个年纪段的时候，哇，这个电影拍得太好了，就是他里面那种武打戏，我看了很多的花絮，全部都是真人真打。
4: 嗯，
1: 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什么空手道的那种很厉害的、然后包括什么一代宗师，然后包括还有那种有一个角色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的武术呢，他长得很胖很壮，他是里面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角色、然后他的武术并不是像谢苗他们是通过专业的练出来的、他也是其他国家，他所有的这些武术都是通过中国的武打电影自学的、他虽然胖又壮，可是他特别的灵活，就是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包括杨恩佑小朋友，哇，在这个里面表演的太好了，他那种小朋友的勇敢刚毅果断就是在这个里面表演的特别的棒。
4: 刚刚我们在说完这个自贡没啥逛的哈，应该是我们的老乡，就是洁成装饰的这个郝斌、郝经理这边就说了、说自贡有灯会呀、恐龙博物馆呐、但是没有就是比如像川西九寨沟啊、黄龙啊、这种那么有名的景区景点哈。如果你是去那边逛一逛，想吃吃自贡盐包菜的，那可以去那边逛一天的时间，我觉得一两天的时间就完全足够了。
1: 对对、我昨天在看完那部电影之后，就是走出电影院到家，我那个心呢就还跟好多画面我不敢看的，因为它实在、
4: 很血腥，
1: 它拍的实在是太真实了，
4: 拳拳到肉。
1: 对，你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如果拍你打一个人，就这个人他躺在地上、一般导演可能就是打

0: 两下，这个就要动作就给到上面这个人
1: 了啊。对，
0: 但是他居然打了很多下之后就又给到下面的那个人，我想说这是怎么拍的，
1: 就真的是实打是吗？
0: 是，那肯定不可能拍的时候是假打。嗯，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好看，
1: 看
0: 推荐大家。 觉得他们拍的戏很不容易的哈。
1: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了。这个东西其实应该很多人吃火锅的时候会吃到它，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因为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
0: 我也
1: 是，就
0: 是
1: 我去吃火锅肯定必点的就是它，然后在冷锅的时候就得下进去。一般情况下有的呢是上的那种一盘一盘方方正正的，有的是碗的那种，一般我就会点那种碗的，但是有的是没有碗的，就是那种盒装的，就是方块的上来的。
0: 是的，这个东西就是鸭血。除了鸭血呢，还有什么鸭血粉丝汤、毛血旺，是不是？哎，那你们那边就是自己如果做那个毛血旺这种，一定是
1: 自己
0: 非常新鲜的，
1: 对，自己家弄，不会买那种，比如说盒装的，然后它又加了各种添加剂的那种。比如说我们春节的时候不是会买鸡吗？买鸡了之后。我们拿回家就是买那种整鸡，有毛的那种活的，拿回家自己杀，因为鸡好收拾。割了脖子之后拿个盆儿就把那个血给收集起来。
0: 那鸡血跟鸭血它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然后拿那个血收集起来之后放点盐让它凝固之后，就把它焯水，然后再炒它的那个叫什么鸡杂呀什么之类的，下水，我们那边叫下水。
0: 那猪血又跟鸡血和鸭血有什么不同呢？
1: 猪血好像也有吃猪血的，
0: 因为我们那边不就是做血肠它是用猪血吗？很香。
1: 是，
0: 但是我经常也是会担心一个点，就是鸭血这个东西它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
1: 首先怎么做的哈？
0: 对，
1: 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就是把新鲜的鸭血收集好，加一点食盐和清水搅拌均匀，然后倒在盒子或者碗里面静置或者加热，让蛋白质自然凝固成块。凝固之后呢，下锅煮几分钟，你就能够吃到那种嫩滑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
1: 对，之所以加盐是因为它的这个盐的话能够改变血液当中蛋白质带电的那种状态，促进它的网格的形成，也就是促进它凝固，包括这个蒸鸡蛋的时候应该也会加一点点盐哈。所以其实有点像那个卤水点豆腐，于是我们就把这个血就成型了。
0: 但是有的鸭血你会发现它有蜂窝状，但是有的就很丝滑，这个是因为它制作的时候凝固方式不一样，而不是说蜂窝状的那种它就不好。你像自然静置凝固的，就是它的口感偏硬，而且孔洞就会比较大，它是经过这种脱气处理，没有经过脱气处理。加热的时候呢，血液当中的空气和水分就膨胀溢出，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蜂窝孔，就比较粗糙。
1: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现代罐装的这样一种工艺啊，超市里边买的很多鸭血的话，它的那个就是比较丝滑的。甚至火锅店里面还有一种就是鲜的那种看起来砖红色的，然后一整盘呢浸泡在这个液体当中的，用一勺挖起来一坨一坨的，它是进行了脱气处理，而且在密闭的空间当中凝固的，所以它的质地也会更自然均匀，内部呢也会更细腻光滑，表面也会更加的平整，像是嫩豆腐一样的。
0: 对对，然后我们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超市买的
1: 很便宜
0: 很便宜的鸭血，你敢买吗？你另外这个能放心吃吗？
1: 我其实一直有点担心那种盒装的，比如说你去那种冷冻冻货的市场，它有有其他的一些火锅料啊，什么丸子呀、肠啊，还有就是鸭血一盒一盒的嘛。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
0: 对，我也不太敢买。
1: 对，之所以便宜哈，原因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原材料是副产品，它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其次呢，它本身大规模生产就能够降低成本，所以如果是正规生产渠道销售的这个鸭血的话，其实基本上就能够放心使用。
0: 还有就是关于鸭血的几个传闻，我们也来说一说究竟是不是真的哈。
1: 补血。
0: 对，说吃鸭血能补血，它其实是有一些益处，而且呢鸭血当中的铁它是这种血红素铁，人体比较容易吸收。同时呢它也比较容易吸收这个蛋白质啊，所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可能我总觉得通过食补你只是一次两次的这种可能效果不会太大啊。
1: 还有就是有人说啊，吃鸭血我们当我们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清肺排毒实际上并没有科学依据。就说比如说你的工作的话会接触到很多灰尘的，那你可以吃吃这个鸭血来降降你这个什么肺里面的这个灰尘，能帮助什么代谢出，并没有用哈，并没有用。
0: 还有的人会觉得鸭血它是血液垃圾，说主要成分不就是鸭子的血液吗？那会

0: 不过血管当中，你像咱们人有的你不太健康的，你的血管当中也不太好，那你鸭血能不能它也是不太好的。实际上血管当中呢没有什么垃圾毒素，而是人体常规的一些代谢产物。
1: 是，
0: 那血液循环系统它就会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肝脏肾脏当中去处理，把有害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排出体外。正常情况之下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除非说它生病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吃到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吃鸭血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产品，
1: 对，
0: 它都是经过检疫之后确认合格的，所以你如果是买正规的话，这个我觉得大家
1: 不用担心的，
0: 过于焦虑。
1: 总之哈，鸭血呢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就便宜，其次生产效率比较高，然后这个产量比较大，所以摊薄了它这个成本。不管是丝滑的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蜂窝状的，那就是制作工艺不同，只要是正规的品牌正规的渠道购买的，就能够放心的购买和食用。
0: 是的，我看到珍珍刚才给我们推荐了一下他的家乡运城，就是首先呢各种泰式美食吃到走不动，最关键的是便宜实惠，味道一流。玩的话，盐湖中国四海叫世界第二中国唯一的七彩盐池
1: 啊。那 他们那儿也有盐湖吗？
0: 他们那也有盐湖，
1: 我们那边也有这个
0: 啊。你们家那边也有？
1: 我们四川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0: 青海不是也有吗？茶卡，
1: 它不是那种，它是可以人下去玩的那种，
0: 好像是、
1: 中国死海，我们那边也叫死海。
0: 哦、那你们那边是能下去的吗？
1: 我就人可以下去的呀，就人、就是他能浮上来的那种。
0: 哦、然后他说他们那也是关公故里、悬梁吊柱建筑奇迹的关帝庙、春秋楼，然后这是什么鸡山吗？后土祠、秋风楼、小西天、万佛盛会啊，包括这个永乐宫、永乐壁画、普救寺、崔莺莺和张生、西厢记、缘起缘灭哈、欲穷千里目的鹳雀楼，太多了，
1: 是
0: 黄河大瀑布的壶口瀑布都在运城啊，
1: 嗯，
0: 那有机会真的是要去感受一下。
1: 死海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在四川的遂宁，应该大家有听说过。
0: 他给你 PK 上了，他说他们那个超级大。
1: 中国死海只有四川遂宁。
0: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最近特别喜欢听窦靖童的歌，这是歌手2026第二期他带来的电台情歌，你们两个好好 PK 一下、
1: 三个哈，中国有三个，一个是山西运城、一个是四川遂宁，一个是广东的佛山岭这边。
0: 哦，居然没有茶卡盐湖这种。
1: 它不是
0: 它不属于死海，
1: 它不是一种说法，它不是一种说法。
0: 哦，

0: 刚下飞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是不是最怕遇上堵车和复杂的换乘呢？在海口，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空铁联运解决方案，让您一出机场就能感受到回家的轻松。美兰站是国内首个直通机场的高铁站，它与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实现了无缝衔接。下飞机后，您只需要跟着指示牌，穿过一条便捷的换乘通道，几步路就能直接走进市域列车的站台。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更是救命稻草，再也不用担心因地面交通拥堵而误机了。更方便的是，从2024年的6月起，市域列车全面支持支付宝扫码乘车，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在窗口排队，打开手机3秒钟就能够扫码进站，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不管是想去市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辣汤饭，还是要去港口坐船离岛，市域列车都能帮您平稳快速地接驳到下一个目的地，让最后一公里的焦虑烟消云散。10:55，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看到珍珍还在这边跟你 PK 呢，她说死海和盐湖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们运城之所以叫运城，就是盐运之城，因此盐运而得名。
1: 我本来都不想和你 PK 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说出这个数据肯定就是中国的死海就是来自于四川遂宁、
0: 嗯、
1: 因为呀、啊、看看这个面积哈、啊嗯、我刚刚查了一下百度百科，说这个运城那边啊面积是132平方公里、
0: 哦、
1: 有4000多年的开发历史。
0: 你们那儿呢？
1: 但是我们那儿有700平方公里、1.5亿年前。
0: 珍珍说，张扬你等着，你在单位不要走，你等我2点下了路况过来的。来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哈，就是我们的家在海口慢食厨房。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呢，这个是柠檬，这个应该是腌的那种方式，对吧？
0: 对对对，
1: 和这个凤梨搭配到一块了。
0: 它是一种饮品吗？还是说就是一种小零食？
1: 哎，我今天刷到了，但是没发给你，就是夏天特别火的一个柠檬茶的做法。
0: 哦，那没事，
1: 找一找，
0: 一会儿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
1: 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个吧，这个的就是挺怪异的。首先这个去皮的凤梨啊，我们切厚片放到盆里面，一个香水柠檬，海南这边肯定是有的，用盐搓一搓表面之后，我们把它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柠檬的青皮儿擦在凤梨上，不要擦到那个白色的部分，加一点点白砂糖，再挤上柠檬的这个柠檬汁儿，紧接着搅拌均匀，在冰箱冷藏1小时。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就是你要比如说要把它做成饮品的话，它不是已经腌制好了吗？
0: 对，
1: 腌制好了吗？然后在上边搞一点冰块，倒一点这个气泡水，
0: 哦，
1: 就可以了。
0: 真的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1: 对，待会儿我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对，我们最近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百香果的做法，这个百香果番茄鸡应该是还没有说过
1: 哈。对，
0: 我们买那个走地鸡，给它半只斩块，然后提前用生抽、料酒、胡椒粉、盐给它腌制15分钟。接下来呢，土豆去皮儿，切滚刀块，给它铺在那个砂锅底部，锅中倒入少许油，撒上一层薄盐，就把你的鸡块下进去煎至两面微焦，煎好的鸡肉呢就铺在这个土豆上，然后锅中倒入少许油，下入姜蒜、小米辣、干辣椒，给它

0: 肉香一下、嗯、然后再把西红柿给它翻炒一下，倒入一勺盐，让西红柿更快的出汁儿。接下来呢，咱们再倒一勺生抽，来一点糖，再把百香果汁翻炒出香味来。接着倒入一大碗水，下入一勺蚝油，再来一点老抽、香叶、八角、桂皮，煮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勺子尝一下汤汁的味道，如果你觉得淡了你就再调一下、嗯、然后将煮好的汤汁倒在砂锅里，中火炖煮15到20分钟，煮好加入香菜。这个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那个糖放多了、
1: 嗯、
0: 要不然味道会有一点怪、
1: 嗯
0: 哦、这个汤也是非常好喝，如果你再煮一点小面条，我的天哪。
1: 是，来吧，待会儿我们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啊。今天是周五、嗯、那以上就是这周家在海口的全部内容。
0: 明天后天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真的从周二我就开始期盼这个周六周天了。然后下周一我们是中免会做客到直播间、
1: 哎、
0: 我们有小礼物发放。周二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个本土的粽子品牌、
1: 嗯、
0: 也是有小礼物发放，
1: 欢迎大家到时候及时的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0: 没错，然后周三我们如约而至的还是我们的反诈板块了。嗯，下周见吧，
1: 周末愉快各位，
0: 拜拜。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关注一下啊。目前的话呢，是在海府立交桥往海府路东湖的这个方向车会比较多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还是可以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5公尺的路口路段，主要呢是往红城湖，然后再继续的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车会更多一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大概2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的。还有呢，就是龙坤南和凤翔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靠近到汽车客运总站的辅路入口这一块，通行的速度会稍有缓慢一点点啊，但是其实整体的影响不大。现在在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向的流量呢会比较大一点，西往东方向是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路段，东往西方向还是挺顺的，但是左转出城去秋海延长线的这个行驶量会稍微大一点。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啊，上午的11:00基本上呢都是保持顺畅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0: 不是也没叠吗？
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内旮沓，8天北线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北湖，看天山天池北池，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北半部啊，那个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0: 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零下6度至55度智能。

双温率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

0: 投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陈凡，七十五了，七十五和四行，去你的节目，去看车，买车。
2: 完了，
1: 买车的话他们会打五折的。
2: 完了，他今天又迷糊了。星期五就根本不应该去往这个什么买车看车方面引啊。星期五要么就是说吃点啥菜，要么就听点什么动静啊，要么就摇起来啊。来，我们先把油门踩一踩。大展宏图，一天六十，再多不跑。来了啊，十一点十分了，正式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九五四的小伙伴们。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到了我们今天周五版本的还不知道啥玩的车车总动员。
1: 村长，村长，赶紧烧菜，开饭呐！
2: 你看看，这个才是靠谱的人，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让他天天站我后边啊，成为我的靠山呢？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赶紧上菜，因为今天星期五，星期五嘛，咱们要图一种轻松休闲，只求一个快活的那种感觉，所以要把汽车音响还要继续聊起来，要把调音的事儿再次的高度重视起来。于是我们今天再次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椰海大道海口卓见汽车音响的资深厨师音响厨师调音师啊，调音师，你们的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这一周又过去了啊！不知道各位在刷抖音这个海口本地部分的时候，是有多少人又刷到老蔡天天在上面给大家发的各种理念啊，然后听的各种歌，还有在无数个黑暗的这个地下停车场里面给大家一起分享美好的音乐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夜晚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而我们却用它来发现光明啊，就是所有美好的东西必须都是要在黑暗当中去寻找的啊。
3: 就很多人录音的时候很确实很喜欢把那个光线给调暗了，
2: 是吧？
3: 是不是会让人家有一种冥想的感觉
2: 啊？我现在看到晚上有时候啊，
3: 是
2: 那深更半夜三点多钟有你的音响同行啊，外省的
3: 哦
2: 啊，人家晚上在直播。三点多钟讲汽车改汽车音响，而且也是跟你一样找个黑暗的地方讲啊，有时候我看着看着眼睛就一恍惚啊，就能从里面看到绿光。哦哟，喂，这路还是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老杨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卡五谁卡着了。今天第一位，哇，厉害了，是胡夏，然后老朋友村长的二哥肥波肥三叔。好，四个过去了，第五位居然是他，第六位坏坏的小鱼，阿才哥挖机小秋，然后还有那个河西何师傅啊，再来刷新一次啊。好，后面还有谁呢？笑对人生，再还有今天来了位新朋友啊，居然不是新名字，估计看这样子也是老朋友啊，上来就说礼拜五交个作业。好，那这样子，那今天就考验考验你啊，一个是礼拜五要打个卡，然后你说的是交作业，那看看你一会儿这个礼拜五真的是不是能交上作业来。反正今天我先跟朋友们把话说前头啊，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啊，我们已经有两位车友已经把作业交上来了，这个老朋友都懂，新朋友还不懂，一会儿我们再讲。于是乎，接下来朋友们，您将收听到的周五版本的954叫做啥玩意儿，还真的就是他，叫做村长后边的男人车。

0: 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教练器插混加教练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随后呢，就来听一听你们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一下我们今天直播是周五啊，聊汽车音响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浪浪浪
0: 零杠到底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个今天呢打热线进来就是聊汽车音响改装了啊，不管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现在车上的音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是原始的、小改了、中改以及大改，还有最后改砸了、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给音响界的朋友开一个这个空中的音响门诊啊，请来的这个大夫呢虽然年龄不算很不算老中医啊，但是呢属于是那个什么少年老成，在外带有一次雷劈之后的这个功力加持啊，属于是那种天分型的这个调音师选手啊，坐镇我们的直播室。那收音机前呢特别是那种改过了的朋友
1: 是
0: 啊，改的走哪儿也不满意，天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的，哎，你不妨到节目里来和他交流交流，
1: 对对对对，
0: 看看是否有碰出火花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在平台上咱们呢来进行交流。当然平台上除了你可以提问题，你可以报车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个谁康说的啊，康说的说是来交作业的，所以呢刚才我就想跟你说，既然你说是来交作业啊，那就不是打卡，那交作业那是有交作业的样子的，那就是什么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
1: 是
0: 你现在爱车上啊这个那个音响的这个表现状况，你可以通过播放一首歌，然后用手机的视频录制方式，
1: 对，
0: 录一段，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把它传送上来。
1: 是的是的，我们会根据你现在这个车的声音表现，通过用专业的耳机聆听，然后跟你这套音响做一个评判，这套音响系统应该怎么样去升级，该不该升级，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升级的会怎么样，效果会如何，
0: 是的，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升过级的，你现在这个升完级的音响究竟是理想还是不理想，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啊，因为现如今哈，相反是不升级还则已，
1: 对，
0: 就升完级之后啊，我发现很多朋友他天天就如热锅上的蚂蚁。
1: 是的，因为升级过后声音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又找不到方向，然后也花了好几回的一些精力去改动了。
0: 最主要是前面没花钱吧，也就是有什么效果就接大什么效果了。
1: 对，是。
0: 但是后来钱一花了，就觉得哇，玩音响哦，跟我们平时在外头花钱买件衣服。
1: 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东西它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音响可不是哦，音响是它给你一种，你前期买器材的时候，倒是有那么一点感觉哈，就觉得所见即所得啊、哦，这器材你看，这大国际大牌子的，啊、什么欧迪陈呐、啊，是。
1: 喜力士啊，
0: 喜力士，对对，我也是在想喜力士啊。然后呢，前期感觉的期待很高。结果把器材一装上去，哎，一听不是那个味儿，就是说它是一个虚拟的声音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是一种感受，
0: 哎，它是一种感受。结果最后你拿到的，最后你自己想，越想越不对味儿啊！我花钱是我是买了这些器材，确实我所见即所得，但是我这个器材还只是半道上的一个这个一个产品，我要的是最后的声音产品。结果最后到声音产品那儿呢，我钱花了，然后声音没要到。
1: 我前几天有一个车友跟我聊天啊、哦，他现在是一个未来的 ES8
0: 啊，
1: 然后升级到这套音响系统呢，现在他说差不过三四天就要调一下，花了已经是十万八万了。
0: 其实我觉得首先不是他自己音响的问题，
1: 对，
0: 是他前期可能那个音响啊，就是第一次可能没调好之后，
1: 对，
0: 他自己整个那人呢就焦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也就是，也有点想拆掉整套系统。 然后回去原车。
0: 哎呀，其实他这种心态我是太能理解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从那种普通的购物心情突然到了这个领域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在这个商品社会当中居然还有钱不可控的一些声音产品。
1: 对，就是有点反常识的一种是吧。
0: 对，你说就是说玩汽车音响这种产品啊，
1: 对对对，
0: 真的不是说你给的钱多你就一定拿回来的物品和你的钱和你的产品啊和你投入的钱是不对等的。
1: 不对等，不对等，不能成正比的。
0: 对，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环节，朋友们你们听好啊，这里面最关键的环节相反是什么呢？是调音师。我有些朋友可能听我说完了说有点危言耸听啊，那你自己想想那个为什么。其实大家都可以买同样的器材，但是在汽车音响安装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对比哈，在家里玩音响的朋友，它里边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调音师。那你在家里玩音响的朋友哈，拿回家拆开了，把位置摆好，器材接好之后就能听，为什么呢？厂家工程师帮你调好了。
1: 对对，它是成品。
0: 成品，
1: 对对对，
0: 它是成品箱。
1: 它只是在空间没摆好位置的，然后它相当于它发挥的会。虽然没有百分之百，但是70%-80%，它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汽车音响啊，它不可能德国的工程师跟着你过来吧？啊，让给你调一次吧，或者美国的工程师，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法国劲浪的工程师，顶风破浪啊，不远万里过来给你调一次，啊，不可能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依赖我们本土啊。而这个汽车音响啊，它又是个半成品，然后呢，整个的那个车载环境又很复杂，
1: 太复杂了
0: 啊！你光讲究安装，现在网上也可以看哈，有些店家吧，他不讲技术，他讲安装啊，
1: 对对对，
0: 哎，让大家看的这个也是头晕目眩。有时候看着安装就你就会可能潜移默化的认为说，安装都能按这么好，那这家的音响一定做得很好。
1: 对对对，很多的一些电台现在也是这样子，就给人感觉呢就是非常非常专业
0: 啊，
1: 各种摆设对吧，
0: 各种木工活儿，
1: 对，现在看上去很专业，但是这个跟声音的结果好不好其实也没有直接关系。
0: 嗯，对对对，因为毕竟啊你最后调音那个环节最关键的环节你不可能找个木匠啊。但是现在确实我承认很多店里还是有一些好木匠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他给你展示一下什么 3D 打印呐，还有你说你们店里那个就是在做木匠活这一块还有什么技术来着？
1: 就是雕刻，
0: 雕刻
1: 三维打印嘛，就是 3D 打印，确实现在都已经普及。现在很多的一些店家技术安装不是它不重要，其实它也重要，但是这个声音结果不是它来决定的。
0: 对，
1: 是这个工程师。
0: 哎，你比如说，我看有些广东的那个店家哈，他也喜欢炫耀技术，安装技术哈。
1: 是的
0: 啊，比方说在那个门板把整个前门板给切开，
1: 对，
0: 然后在门板上进行门板音箱倒模。
1: 对呀，是啊。
0: 我的天哪，有用木头的。
1: 对啊，
0: 还有人这个标榜说。我用木头的多 low 啊，我们用全铝的，全铝的那个材质
1: 也有，就有
0: 啊，
1: 也有用铝的
0: 啊，都用铝的。
1: 为了这个，就是为了防水嘛，就是腐蚀 啊，就是怕那木板腐烂呢，都考虑到这个层面。
0: 对对对，
1: 整个这个车门都已经缺。
0: 你还别说，作为观众一看就觉得很入戏，就觉得
1: 很入戏，
0: 这么改肯定有戏，
1: 这么高级吗？
0: 对呀，
1: 啊，这个
0: 就是安装都能安这么好了。
1: 对。是的，就是你是说这种技术看上去很专业，一般正常的门店是做不到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感觉哎，这个车肯定是做出来的效果肯定更好
0: 啊。
1: 其实你想的一点都没有对，这个出来的效果，你没有听到，你都不用去相信。
0: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那种特别复杂的导模啊，各种安装啊，这个做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调不好，照样还是调不好。不好听还是不好听。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跟老蔡在这聊啊，说这个刚才说了什么这个门板倒模，那个 3D 打印，说这个就是说别人做好了，我们不去做好这个。其实我相反告诉大家哈，那个咱们之前没聊过，咱们卓见汽车音响在这个就是车辆做工这一块，因为先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很基础的东西哈。
1: 安装它只是一个工作的标准，还有一种是工作的态度，这个是你应该要做好的。
0: 是的，
1: 而不是为了标榜你这个东西做得多好。
0: 这一点其实相反，我还得表扬一下这个卓见汽车音响。卓见汽车音响这边呢，除了老

0: 菜之外，那个店里啊还有一个天天在那做木匠活的老林。
1: 对，
0: 这哥们儿呢，其实他的这个木工活，我可以这么讲，在我们海南当地也算是首屈一指。
1: 是的，
0: 他不是说逐渐影响做不好，所以才瞧不起这个安装这个，而是什么呢？是他本身自己做的也很好，而且甚至大家还可以看一看哈。
1: 对的，
0: 我说你们去看看浩然哥车上做的那个 A 柱导膜，
1: 是
0: 吧？基本上也是海口独有。
1: 你那个也独有啊？
0: 哎，我那也独有，对对对，全是独有的，都是独特设计的。
1: 是的，
0: 啊，而且和其他店做的那些导膜呢，都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再就是整个的这个做安装，安装导膜工艺确实也都做得很好，优
1: 国
0: 际配。但是其实即便自己把这个做好，为什么我们也说这个做好了也声音也不一定好呢？主要这里面就因为想说老蔡才是最好的。
1: 啊，不是的。
0: 不是吗？
1: 安装跟调试。
0: 人家其他听众朋友在旁边带着挑刺的逻辑听，就想听我们俩究竟有什么阴谋。最后发现村长的这个套路讲来讲去，哦，原来还是为了捧老蔡。
1: 啊，不是老蔡。
0: 不不不，其实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就算把老蔡抹除掉，我们应该说把那些环节走完了，其实村长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其实最后起决定关键环节作用的应该是一个好的调音师。
1: 对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你前期花再大的功夫，你比如说光导膜都花了10000多块钱。
1: 对的，是的。
0: 结果最后碰着一个二把刀调音师，结果你全车上所有的准备什么8台功放全完蛋。
1: 其实很多的安装哦，
0: 啊，
1: 很多的师傅对安装工艺这块呢，他也是比较执着的，
0: 啊，
1: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喜欢做手工活的
0: 啊，对对对，
1: 但是这种热情很容易被一些调音师给磨灭掉，
0: 啊，
1: 因为他付出了这个劳动，调音师他把这个声音给调废了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责任怪到安装上面去了。
0: 哦，这样的，
1: 很多很多。
0: 哎，但这样的，我顺道问一下哈，
1: 嗯，
0: 平日里。那个你和老林彼此之间，就是一个是负责安装，一个是负责调音，你们俩之间会不会有沟通和彼此的这个匹配？
1: 有，我们还因为就是工作上面的也重新也出过一些
0: 还打过架是吧？
1: 矛盾，肯定是这个经历是有的。而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大家就比较默契了。
0: 嗯，
1: 这台车进来，我不需要说，他已经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0: 嗯，
1: 他做好，我后面我怎么调？我基本上两个人都非常默契的，
0: 嗯，
1: 必须要相互吻合，
0: 哦，
1: 对对，相辅相成的，
0: 哦，
1: 缺一不可，
0: 哦，
1: 对的。
0: 也就是说，现在等你们磨合好了，他那边所做的所有工艺都是在给你这边到最后一关的这个调音是在做加分项。
1: 对的对的，我只是这个车我们接到店里面以后，我们接一下这个系统，我只是告诉他，我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他就已经明白了。
0: 哦，
1: 我们就不需要去沟通，这个就是工作的默契。
0: 好好好，
1: 是的，
0: 行，那今天我们这头一趴啊，就说到了两个重点。
1: 对，
0: 一个呢就是这个调音是整套汽车音响当中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对，
0: 也就是你花了多少钱，最后想要个什么样的声音产品，其实还是首当其冲的调音。这个当然了，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工艺的保障啊，
1: 是的，
0: 做工用料。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阿才哥啊，这后面好像补充发送了一条消息。
2: 村长，老蔡，
0: 哎，
2: 其实我家老蔡
0: 啊
2: 来看节目了，
0: 然后
2: 我已经互动，最后精华在后面
0: 哦。
2: 村长老是不播放我的精华？
0: 哎呀，
2: 就想问老蔡音响开5折，我马上去改音响，
0: 可以给你打5折，过来吧，等你，把你店里那台那个20万的飞士功放给他打5折呗。你不是有一台镇店之宝吗？
1: 有啊，
0: 天天放在那儿，放在那个二楼的那个小二楼上头，天天拿着在那儿放。然后呢，有客人去了，他就跟客人说：“我这台功放，你看看有多重，你们去抱一下，看抱不抱得起来。”然后所有人抱了抱半天抱不动，说：“那你们猜吧，这么重的功放得卖多少钱吧？”啊，
1: 你们猜，
0: 一看报价表20万，我给你打5折。啊，
1: 对，
0: 怎么样，阿蔡哥，弄一台啊！潘师傅。

0: 换头像了啊。好，接下来啊，那个刚才那位叫康的朋友说要交作业的啊，这真的发了一个哟。您这个作业我们刚才说了啊，是用手机的视频录制方式来交作业，看样子第一次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这是直接是微信语音
1: 哦。
0: 哎呀，这个康老板呐，你听听这声音是吧？这个不行，一会儿这样子啊，马上要进入半点路况了。我们一会儿呢，先把其他朋友啊今天发来的作业呢，我给你放一下，你先听一下，你就明白了。然后呢，等到第三趴，你这样第二趴，你先学习一下，然后第三趴，你再按别人的这个发的这个，你到时候再发一个上来。
1: 对啊。
0: 你看这个听不清楚啊。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行车量会比较大，比如说秋海大道、秋海延长线上秋海互通，然后呢往绕城高速方向或者往海三高速的这个方向，高速的上口和下口掉头附近的这个位置，现在呢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是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车会略多一些，整体缓慢通行的范围呢应该有个1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排了一顶小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在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子弟学校的门口这块呢，因为受到学校的学生放学和放假的影响，那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呢是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有学生上下课，过完了海盛路路口之后会有所好转，然后左侧的两车道呢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目前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是要继续的往龙峰路路口方向，包括呢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就是因为受到路面当中施工，然后是交替通行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后方车队呢滞留到龙华路椰树集团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是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在玉沙路国贸的有一国贸城这块是有一小 小段啊是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算是能够正常通行啊，并没有看到有严重的堵车情况。而且这会儿呢，从万绿园那边过来，然后再继续的往国贸城路口处，也正在绿灯放行，并没有出现走不动的一个情况。

0: 情况，不过这个路段上有非常多的非机动车上机动车道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8: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就不司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四零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来了，
0: 来了。
2: 啊，这什么？这，
3: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顺 4S 店特约播。

0: 处，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新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村长，你说错了，不是缺调音师，是缺个被雷劈了的调音师。
2: 对，被雷一劈劈成两半啊，所以说今天这位嘉宾啊，往我们直播室里啊，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啊，

0: 其实也对啊，音响刚好也是有左右声道的，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嘿嘿，来嘞，11:41，各位，我们重新回来。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已经开始进入到了第二趴的周五版本954，今天叫村长后边的男人彻彻总动员节目。今天周五，那我们又到了这个例行聊汽车音响，一起来放松放松，悠闲悠闲，优雅优雅的这个环节了。那我们这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属于这个就是中国汽车音响界这个属于雷劈级的那个资深调音师，来自于椰海大道那个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资深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哎哎，来一下，
1: 听众好，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这个、老朋友村长老杨，
1: 是的，
0: 954村长后边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一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这一趴再次有请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浪浪浪
0: 零杠奥迪，好，翻译一下6666-0954，打电话进来直接问技术哈，来交流。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啊，平台上比较方便互动什么呢，比如说上传你的音响视频，
1: 对，
0: 交个作业，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场直接就可以把你现在车上的音响的实际情况把它反映上来，
1: 对，
0: 然后呢老蔡会站在调音师的角度，比如说你想调就告诉你怎么调，
1: 嗯，
0: 然后你想改就告诉你怎么改，
1: 是的，
0: 你想往上砸钱就告诉你怎么砸，
1: 对
0: 啊。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我们第二趴回来之后哈、啊、就赶紧要进入到今天哈、啊、我们就是一边结合朋友们发来的作业，一边呢来聊，就是这个以实际声音效果来对照，来聊到这个相关的相对应的这个改装技术，还有就是设备的选购的问题。
1: 嗯
0: 啊，今天第一位啊，我们先来这个是浪淘沙浪老板，上个星期啊说是好像没发太好、
1: 哦、
0: 说卷、哦、这个星期我要卷土重来啊，于是就回来了，
1: 欢迎欢迎，
0: 发了个1分29啊，
1: 欢迎，
0: 他的车型呢是浩博 HT、
1: 哦、
0: 啊，

0: 我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段视频的特点啊，非常符合老蔡的口味，也是在一片漆黑当中录的啊。还是那句话，这个上天给了我们一双黑色的眼睛，黑色的耳朵啊，但是我们却拿它来发现光明啊。好，那你来听一听，点评一下
1: 哦。
0: 这周他这作业交的怎么样？
1: 首先感谢浪老板的继续参与哦。这个声音应该他实测的声音应该会比他现在录出来会好一些。
0: 是是是。
1: 录的可能会稍微偏差一点点。
0: 是。好像这个就是你的录音技术的水平啊。
1: 对对对。
0: 好像有点耽误你自己车上的实际音响效果。
1: 是没错。
0: 啊你看。
1: 然后我们通过耳机来聆听的时候，他那个人声声音的共鸣稍微重一点，然后表现的不是很清晰嘛，对吧？
0: 嗯。
1: 这肯定是存在录的一个原因的。
0: 是。
1: 对的对的。
0: 整体声音面貌不清晰。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有这一片黑暗当中啊，我就是没有看清楚，就是浪老板这个手机是对着哪儿录的。
1: 哦，
0: 对着哪录的？但是从它的车型，我们可以对照来参考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都是来自于广汽，
1: 对，
0: 它这个浩博是更高级的一个品牌。
1: 哦，
0: 那最起码它的原厂的这个音响哈，
1: 应该也不会那么低。
0: 对，它不会那么低。我们参考一下浩然哥的 ANY 原来的那个喇叭的效果哈。第一个，器材肯定会比 ANY 好。然后呢，调音呢，那肯定也是有广汽的这个传承，那声音也会比那个 ANY 要好啊。
1: 哦，那应该是同一个架构，应该更高级，肯定是更好。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现在这个浪老板的这个录音手法呀，确实还是这个有待提高。
1: 期待下个星期。
0: 对对对，
1: 你
0: 这个录音手法就没有彻底把自己车上的这个实际水平能够把它啊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啊。
1: 对对对对，是。
0: 你看什么东西都怕对比啊，
1: 嗯，
0: 浪老板还有其他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把这个浩然哥的这个作业他已经从这儿发上来了。我们首先第一个啊，先从这个清晰度上来说，这个你看这个大家都可以对比一下。
1: 是的，
0: 那我们来听一下浩然哥的。
1: 好。
0: 哟，天哪，浩然哥这个星期要上大作品呢，

0: 常黑，我帮他收个尾啊。好嘞，那个首先也肯定这个浪淘沙浪老板听完了之后肯定就发现，哦，你看别人发现作业清晰度是比他高的。
1: 对对，这两个视频有个鲜明的对比。
0: 嗯
1: 这个清晰度表现有的，我们浪老板这块确实是欠缺了一点。
0: 是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个浩然哥现在他车上啊、
1: 嗯、
0: 表现出来的这个声音状况、
1: 嗯、
0: 还有就是浩然哥最近呢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1: 哦、
0: 又开始不这个叫做准备想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1: 哦、
0: 然后呢他也跟我提出了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当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析、
1: 嗯、
0: 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大家也都听到了浩然哥现在车上的效果哈、啊
1: 嗯，
0: 也而且每一周都能听到一次，也大致对他车上的效果有了一个印象哈、啊。他差不多听了有大半年了哈、啊。
1: 嗯。
0: 然后呢，昨天他突然问我，他说这个村长哥，你觉得我这一套音响现在有没有必要上一台功放？哎，
1: 这个
0: 专业问题就来了。
1: 对。
0: 啊。
1: 其实浩然哥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他心里面应该也有答案了。
0: 对，他心里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哎，
1: 就是有了答案，只是让我们给他一个肯定而已。
0: 是是是，
1: 上功放肯定是好的
0: 啊，他，
1: 对吧？
0: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说今天也要把他带过来，要让你老蔡亲自来帮大家做个判断。
1: 嗯，
0: 第一个，那上功放当然是好。那有些朋友也知道，那花钱肯定是更好的。
1: 不，他这个是花钱是一个方面，啊，功放的话，在我们音响当中，它的比重它是很关键的呀。
0: 嗯
1: 嗯，因为所有的一切声音的表现靠的都是功率嘛。
0: 嗯嗯，
1: 你的功率足够的话，它的声音它的那种密度感，它的稳定性会肯定会好很多的。
0: 嗯嗯，
1: 是不是？就是说，
0: 啊、
1: 我们知道这种当中，功率多，有可以说剩余的功率在那里。
0: 嗯，
1: 但是总比你功力是满功力的这种工作状态会好呗。
0: 嗯嗯，那如果就按你刚才说的啊，功放一旦上了就有这样，那刚才你说的那一系列的那个优势在里头，那你看啊，就如果针对他现在的声音，
1: 嗯，
0: 这个里边，比如说他肯定也是有不足的地方嘛。
1: 对
0: 啊，你比方说上了功放和他现在的声音会在哪些地方会表现的不同？就结合刚才这段音乐。
1: 刚刚他那个视频哦，他这个没有上功放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声音其实他在路上他在车上面听这个低频是有的，但是这个声音他出来这种声音啊、哦、
0: 嗯，
1: 那动态不够大。
0: 嗯，
1: 上了功放的话，
0: 这我们听我感觉这动态好像还可以啊。
1: 嗯，就是感觉他那个他整个这个声音的表现还更能张扬。
0: 哦，还有就是层次感。
1: 对的，
0: 声音的密度，
1: 嗯，对，他那种气势还能更好，
0: 还能更好。
1: 就是他今天他播放的这首音乐的话，就可以验证出功放跟没有功放的很大差别。
0: 这是差别啊、
1: 嗯，
0: 由此也可以，跟大家也来揭示，可能收音机前其他也有一些想玩的玩家，也是不太清楚，就是也打听过或者在网上也都听说过啊、哦，改音响是要上功放的，但是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前提下上功放呢？
1: 像功放的话，我们根据它是根据系统，首先我们考虑了喇叭的功率嘛，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喇叭的功率，
0: 嗯，
1: 和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预算，肯定有几个因素我们要首选的嘛。
0: 啊。
1: 因为我们升级一套音响系统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重要的部分先考虑
0: 啊，
1: 还结合你的
0: 喇叭，
1: 跟你该结合你的这种功率啊，怎么搭配，用什么样的功放去搭配你这个喇叭，表现的怎么样好。各个方面过多个维度去评定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确实都是首先解决的都是燃眉之急。
1: 是的，
0: 你比如像浩然哥现在他车上这套器材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在入门的门槛上首先解决了燃眉之急。你比如说喇叭三分频有了、嗯、然后呢在不上功放的前提之下用 DSP 带功放，他也能够带着一起给推一下，他确实也能听出一定的效果。
1: 嗯，浩然哥这个车今天可以做一个例子呢。
0: 啊，做个例子啊。
1: 他

0: 这台车开始我们仅仅只是升级了 DSP 对吗？
1: 对对对，
0: 它每一次它的升级，它的声音，它的变化都非常大，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它的进步很多，而且提升也非常非常明显。
1: 还有一个浩然哥最近这个耳朵的听力也进步了，
0: 所以人的见识也增长了，对吧？
1: 嗯嗯，
0: 这是所以说整个面来说的话它都是在进步嘛。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加了功放进去，我们这个声音又能再提升一个档次，所以说升级机身音响的时候，随着我们的见识的增长，然后我们对声音的追求会每一次都在变化变好。
1: 哎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其实玩啊还挺好，它循序渐进的。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说，那什么时候该加功放呢？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位网约车师傅浩然哥，就是当你自己觉得听着一个耳朵进步了，第二个需求开始变高的时候，我觉得相反这会儿是你理性加器材的一个门槛。我相反现在看着网上有一些比较实力有钱的朋友哈，就是可能自己都没听出来，就是器材和器材之间这个升级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的就一坨钱往上一砸，一上车六台功放，感谢王老板，然后下面李老板八台功放，哇，那种人一步到位的，他真的听不出这种声音的变化啊，
0: 听不出，
1: 就砸一堆钱上去了。
0: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这个我们浩然哥这台车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浩然哥现在准备上功放的时候，他的见识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
1: 对对对，
0: 就他现在觉得这个功放有比较需要了，他认识到这个功放的重要性。
1: 是是是，
0: 而我们都不容易开始把你砸一堆硬件上去。那砸这一堆硬件上去的，你对这个声音的认知也还不足。你一旦你听起来这个声音不对的时候，你就比较茫然。
1: 对，茫然。然后反过来倒过来想，呀，哥们儿，我这还花了钱的呀。
0: 你就会觉得你掉坑了，你就觉得别人坑你。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其实站在店家的角度，可能他也没有，只是你的理解不够。
1: 是
0: 是吧？
1: 是。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你提升的时候，你再去提升器材啊。
0: 对。
1: 如就我们今天听到浩然哥这个声音的这个状况啊，就是这个状况，那我们也给他预想了一下，就是加了功放之后，这个整体的声音表现可能在哪些方面都有可能还会再提升，
0: 然后会有全面、
1: 啊、
0: 全方位、
1: 全方位的提升。好，我们今天会一点一点的往后逐步升级哈、啊，到最后第三趴，我会把我车上昨天我也专门为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也录了几个作业。
0: 好嘞。
1: 当然，我车上就是带功放的了，一会儿给大家听一听带功放的和没有功放的区别是什么。除了别人醉，听了干一杯，那个谁，那个刚才那位叫康的朋友哈，您刚才听了第一段之后哈，您就可以开始一边张罗啊，也学习了一下，也张罗着一会儿啊，第三趴你可以重新再用手机视频录制的方式录一首歌，
0: 对对对，
1: 发送上，交个作业啊，
0: 然后手不要挡住那个手机麦克风，
1: 对对对，不要挡住
0: 的话，
1: 好，接下来在整点到来之前，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一路向前啊，也交作业了。
0: 哦，
1: 嗯，
0: 好，欢迎。

0: 哎，我觉得这个声音就是市面上现在特别典型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0: 高音有点多，
1: 是，不过还好，他录整几个声音，他录的还行啊、哦，
0: 还行哈，
1: 啊，录的还是比较，
0: 对，他录制水平还是可以了。
1: 哎、对对对，
0: 来，我们再听一遍啊，完整听一遍。
1: 好的。

0: 听这唱腔好像是非常典型的海莱阿木的声音啊。
1: 是的，就是这首歌的第一耳朵听起来这个人呢唱歌的就是感觉比较吃力，就是比较吃力的感觉，那高频
0: 的那个男生的中音区好像没出来。
1: 是的是的，就是感觉
0: 全往高音区跑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上面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吧，
0: 对对，那高音那个部分都能够听到有点呲呲呲沙沙沙的那种，
1: 是有这种感觉。但是整体的声音呢，它有的中音其实它也有，后面那个吉他音就是稍微朦胧一点点。
0: 哦，
1: 后面它本身还有个吉他嘛。
0: 哦，
1: 这种情况。

0: 当然，他那个吉他应该表现的那个一点，就是声音缺模拟吧，就这样子讲。
1: 那他这个声音，如果要按你的调音的话，是不是要把它从高处往下拽一点下来呀、啊？
0: 中频这部分的好像增加一点点，
1: 整体都往下拽一点。
0: 嗯，其实他的那个低频其实也很足，后面的那个后半段了、啊，他整个的低频也很足，但是他是缺的中间有点空。
1: 哦，
0: 中高频的人，海莱阿姆的声音，他嗓子上面太强了。
1: 是是是，这个男生一定要把他的中音区要展现一下。
0: 对对，他是中音多一点的话，那个人呢，他就比较扎实，这种有点肉感，
1: 有点肉感啊，
0: 是吧？
1: 来，我们听一下这。对，全在上头。这低频来了。
0: 如果是在原车的系统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低频是这样子，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普遍的。但是整体的声音其实有的也都有，升级一下会比较明显。
1: 好嘞，好嘞，那接下来就将进入的是整点路况和宣传。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0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啊，要稍微来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南大桥往海秀东的方向。因为呢，在海秀东路本身九中斑马线这块呢，学生放学和放假的影响，它走的会比较慢啊，所以呢是导致了从南大桥下海秀东的匝道现在呢是通行非常慢的，车队的尾部也有一点快要滞留到南大桥的比较前端的龙库南上桥口的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比较缓慢的啊。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的2到3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顺畅。当然如果说就是要去到海秀东的，提前往右侧车道去排队啊，不要走左侧，前面呢它的匝道口只能够让一辆车比较完整安全的进入到匝道当中。再来关注到龙华路的东段，目前的话呢是在靠近到海医附院的门口停车场的入口处，还有在海医的门诊大楼的这个区域，它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位置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路段上主要就是一是没地方停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好从旁边过去，所以建议大家是提前规划路线肯定是最好了。如果说就是要去到医院或者是旁边沿街单位的，考虑呢把车辆放在滨河路沿线的一些餐饮店商业中心，然后呢再前往到自己所需要的地方，这样可能会更方便一点点，也会更好。另外呢，在海秀东蓝天路路口以及在海秀东路的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都是往东湖的这个方向。

0: 向啊，车会较多一些。目前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行，主要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而且过完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呢，会稍微好转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以及龙科南和凤翔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另外呢，在龙科南跟特区报路口的路段，从海南师范大学那边过来的啊，现在也是有一些滞留的状况。我们现在从监控上呢是看到辅路出口的地方，公交车有一辆呢是停留在出站口附近啊，但一直没有动，一会儿再观察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还是只是临时停靠啊。反正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影响，通行也确实会稍有缓慢一些些。过完了前面海狮的天桥，再继续的往南海大道路口的这个方向就好很多了。左转弯方向排队会更长啊，直行方位因为正在绿灯放行，所以其实已经放过去了非常多的车辆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24 13976620124，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0: 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

0: 号13976617167。
1: 来，接下来啊，我们优先一个路况啊。
2: 四川新疆有信号，和平大道往重庆大学方向两车加速。
1: 同时呢，这位叫王哪儿跑啊？那我不知道是该喊王师傅啊，还是王老板呢？啊，然后还给我们附了张图片，我一看，果然啊，是在这个国兴大道的还正中间车道哈、啊。从这个车辆的摆放位置来看，很有可能是因为加塞儿所引起的这个剐蹭啊。然后呢，对这个行经的路段的周边的车辆有一定的影响，大家注意。具体的路段呢，我们再听一遍。
2: 四川新疆有信号，和平大道往重庆大学方向两车加速。
0: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来，各位旅客，各位旅客，欢迎回来。哦吼，挖机小球交作业了。浩然哥还有一个自然声场。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秦博凯的爸爸来了。啊！哎呀，来了，12:12，各位，正式回来啊！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已经进入第三趴的周五版本的954，今天叫做《村长后边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Shake it, 蹦蹦！啊，介绍一下今天对面的嘉宾啊。我建议以后你在录视频的时候，每次喊摇起来之前啊，你就得要像我这样先喊两声
3: 啊，比如说
1: 什么 Everybody come on, Let's go, Here we go, 要喊两声啊。来 ，Here we go，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雷劈级的嘉宾，他是来自于这个烟海大道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资深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4: 兄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老杨，那个954村长后边的男人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N7插混加胶N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啊，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Yes， 再次有请老蔡给大家再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0000000。
1: 好嘞，翻译一下啊，66660954，最后一盘啊，有想朋友们热切的想要改汽车音响啊，那你就打电话，着急就打电话进来聊。不着急，咱们微信平台第二种互动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然后得要进入对话框啊，现在对话框也不好进啊。第三班回来之后啊，我们要疯狂的输出作业了，因为今天村长也给准备了作业，然后呢今天一看大家热情还很高，我的天哪，这个除了 这个浪淘沙浪老板哈交作业了，还有那个第。

0: 翻牌了那位叫康的朋友啊，你的作业是不是也该交上来了？然后再就是挖机小秋也交了作业，然后浩然哥刚才呢还整了一个，说是前面这个横屏的呢是肯定是这个皇帝位的啊，所以收音机前有些想改音响的朋友，你们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先琢磨琢磨一下啊，就是这个汽车音响里面什么啊，皇帝位是个啥玩意儿啊？还有接下来还将听到的还有个自然声场啊，
1: 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都帮你解答。
0: 对对对，那让这个一手可以挑两个调两个位置的这个调音师老蔡一会儿给你解答啊，怎么调皇帝位，怎么调自然声场，怎么玩低音 Q 弹啊，怎么弹棉花啊，然后弹上棉花之后一天能弹几床几床被子啊。好，那接下来就来听一听那个浩然哥的自然声场。

0: 你说要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天天在路上拉着客哈，听着这样的音乐，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嗯，这他对工作反而他会变得更加有热情。
0: 哎，
1: 是，而且、
0: 哎、原来他自己也讲的，
1: 是、
0: 啊、有些乘客坐他车上，那个乘客也被点燃了，
1: 是的，
0: 也很兴奋。上次是说是哪儿的内蒙的，还俩朋友。
1: 哦、
0: 说回去听完他的音响，说回内蒙他也要改音响，
1: 对，
0: 哎，
1: 叫他把那音量加大。
0: 他应该当时跟他说一句：“你在内蒙改音响可以，调音还是来海南调，找老蔡啊，内蒙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调音师。”
1: 对，其实有些音乐它是可以牵动人心的，就是他听到这个音乐呢，旋律啊各方面听舒服嘛，人就想、
0: 嗯、
1: 就想享受这种音乐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就会叫他把声音加大一点。
0: 对，
1: 嗯。
0: 还有的有些乘客坐在浩然哥车上啊，前期呢一般浩然哥不会主动去给别人把音响打开听，
1: 对对对，是
0: 啊。然后有些乘客呢是被你前面给他做的那个 A 柱的那个奇怪的 A 柱导模，
1: 对，
0: 被那个吸引了，
1: 是
0: 啊。有些乘客说，哎、嗯，你这个音响
1: 很特别，
0: 改过的吗？
1: 对对对，
0: 好，有的是因为说看着那个形状那个导模很。哎，你打开听听，
1: 对对对，
0: 啊，也一听，
1: 对
0: 啊，
1: 他就被声音给吸引了。
0: 上回好像说还有哪一个乘客说是因为觉得车上音响好，好像还给他发了个1块钱、2块钱红包，说是。
1: 哦，
0: 就是
1: 倒没什么印象。
0: 打赏。
1: 哦，这样子啊，
0: 那、嗯、真有的，
1: 不错。
0: 其实最近呢，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了，外省也有网约车师傅。
1: 对，是是是，
0: 改了音响。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女乘客一上去说：“哎呦，我做了一个这个国内最好的那个最好听音响的网约车。”我心里想：“嘿，你是没来海南？
1: 对，
0: 啊，你要来海南，你看我们海南这好多个网约车师傅都车上都改的有音响，
1: 是是，
0: 上去你想炸有炸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想烧有烧的，
1: 对对对对。最重点呢，就是我们浩然哥声音是这样音响，我了以后他自己也非常满意，也比较喜欢音乐嘛。最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把旅客给放下来了以后，我们在等旅客的时候啊，在车上面可以听一下音乐，对吧？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这种工作疲劳，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好，这是浩然哥刚才录的一段，这是就是用他的这个车上调了两种声场模式啊，这是听到的，这是叫做自然声场。好嘞，为什么提早赶紧把浩然哥这个声音给他放了，就是赶快放他回家了，因为他现在每天12点就来跑来说，就喊一声说12点他收车回家了啊，赶紧放了他就可以回去。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个挖机小秋的啊。
1: 好的好的，
0: 那个从画面上来看，挖机小秋今天这音响难不成真的是装在挖机上的，这前头还带铲子呢，前面
1: 啊
0: 啊，真的看看。
1: 压在上面吧，
0: 有可能，
1: 就是感觉有个音箱在上面一样。

0: 反正这个镜头确实是在挖机上。
1: 对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在挖机上放一个蓝牙音箱的话，整个这个声音其实该有的它也有，虽然是单声道，但是它也有啊。
0: 就你猜出它可能是放了个音箱，
1: 是的，
0: 不一定是挖机改了音响啊。
1: 对对对对，
0: 哇，那让那个谁挖机小秋说一下，是不是给猜中了？不过你别说这个，咱们刚才是说的这个网约行业哈，
1: 嗯，
0: 每天在路上时间多，
1: 对啊，是啊，
0: 而且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孤独的，
1: 对呀，
0: 啊，然后你别说挖机比跑网约更孤独
1: 啊，是啊，
0: 他这个我发现挖机小秋常年就在荒郊野外，
1: 啊，对你就是说你在一个车上面时间一长哦，
0: 嗯，
1: 你就会容易陷入一种冥想，就是你会想那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去了，
0: 是啊，
1: 对吧？
0: 常年见不着人。还更别说看着美女，
1: 啊，
0: 然后每天在那挖呀挖呀，最后挖半天，最后出来挖出来的竟是一些什么，
1: 至少没有一些
0: 田鼠啊，
1: 也没有小黄鱼啊这种啊，是吧？
0: 啊，都陪着他作伴的都是田鼠啊，
1: 嗯嗯嗯，
0: 毒蛇呀，
1: 嗯，
0: 蜈蚣蝎子。
1: 就有个音乐在那时候，你就会放松你整个人的一个氛围嘛，就是
0: 对，
1: 身心啊会放松，真的
0: 是的，是的，是
1: 音乐。
0: 是是是，
1: 嗯，对，嗯，
0: 好，接下来啊，我看看还有谁交作业上来了，
1: 嗯，
0: 哦，对，今天还有邵师傅的作业还没放呢啊，
1: 哦，还有邵师傅，
0: 孩子们别着急，这个玻璃海苔说村长的歌单是哪里可以拿到，哦，我的这个所有音乐的歌单啊都是我们自己曲内部曲库的，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分享啊，
1: 嗯，
0: 我们内部曲库的音乐格式走的叫 S48， 它在这个普通的就是它是非常规性的音乐格式
1: 哦。我们如果这位朋友想要音乐的话，我们店里面都有免费拷贝的 U 盘音乐
0: 啊，可以过去拷，
1: 对，回到店里面拷贝。
0: 好，
1: 现在如果是网络音乐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可以分享我的歌单给你。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好好好。我看这，哎呦，这来了一位朋友啊，叫茶香赫赫，他说村长中午好呀，刚刚我问了浩然哥，他说他车子做个功放，他得意的很，什么他说他车子做个功放，
1: 他是做音响的意思，他是说装了这音响，
0: 哎，应该是装了音响，
1: 对对对，是的。
0: 他现在浩然哥车上的这个套装啊，这个套餐呢，其实跟我奥迪车上的套装还有那个
1: 邵师傅
0: 的都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飞士，飞士喇叭的三分频，
1: 是的，是的，
0: 加飞士的那个，
1: 我们是用了一台 DSP 功放推动前面一套三分频，
0: 对对对，
1: 这套三分频的系统呢，性价比比较高，喇叭的价格也不贵，
0: 嗯，
1: 然后系统做下来呢，
0: 不到一万
1: 就9000多块钱，
0: 还含一个低音炮，
1: 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三台不同的车给你试听一下，
0: 哎，
1: 对，
0: 听一下，到时候
1: 感受。
0: 而且呢，就是他车上这个三分频是全是靠这个就是 DSP 上的功放来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二盘的时候还专门讨论了，就是说如果现在浩然哥想要再让效果再提升的话，那当然就不能够完全靠这个 DSP 的那个功放来推了，
1: 嗯，
0: 得要单独上一台纯功放了。
1: 对对对对，但是整个这个系统的潜力，它又能上另外
0: 还能再提升，
1: 对的，
0: 还能再提升，
1: 对
0: 啊。然后这里哈，来了一位新朋友，叫大成阳台美化师啊，
1: 哦，
0: 他说村长，我的

0: 2020年的 Model 3想加装个低音炮，效果会不会很明显？我跟你讲，加低音炮它只是帮你加强这个
1: 低音的量感，
0: 哎，低音这个部分的效果，
1: 对对对
0: 啊，哎，当然了，好像就是这个老蔡对这个老款的这个 Model 3的这个原车音响印象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
1: Model 3整体的声音，它架构还是不错的，
0: 就原厂不动也可以。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单独加低音炮，你觉得有
1: 不太建议？
0: 不建议啊。
1: 就是加这个低音炮的前提下，最好有个 DSP， 因为这个低音炮跟你前面的喇叭没有 DSP 功放，
0: 就搭不好是吗？
1: 不好配合。
0: 相反有点画蛇添足了。
1: 没有或者您反而对你原来这个架构有点破坏，反而不一定好
0: 哦。
1: 就是我比如说我装这个低音上去，你原车的这个架构发挥不出来的话，你那个低音也表现不出来它的价值。
0: 嗯，所以说如果你要想上低音炮，就建议就是得要上个 DSP。
1: 是的，
0: 然后把整个全车声场和这个低音炮能够再次重新的完美的搭建起来。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嗯，对
0: 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这个 Model 3其实它原本的原车的那套音响的效果其实本身也还素质不错，
1: 素质不错，它的低频尺寸量感也很足的。
0: 嗯，是。好，那个这位啊，我看啊，是这是怎么加微信要大量的低追哈，啊，那你找老蔡。
1: 对对 对， 对，
0: 找老蔡，到时候加了微信之后，老蔡可以从他的 QQ 音乐上给你专门分享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低音
1: 电音的歌单
0: DJ 的一个歌单。
1: 对对对对对，
0: 他那有一套啊，非常完整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他自己平时听的，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平时拿来给车友调音用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全在那歌单里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每次给别人调完音之后啊，都要把车门打开之后，然后全车车门四个车门打开，然后呢用这个低频炸一段。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歌单也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在更新。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统一说到这。哟，时间过这么快呀。
1: 啊，
0: 我的天。好，那大家呢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啊，老蔡
1: 两个字。
0: 我的天哪，就我的作业也没交呢，邵师傅作业也没交呢，这然后接下来呢 Red Mancy 还交了个作业上来啊。
1: 哦，
0: 然后一路向前还问飞式的功放几路的多少米。
1: 哦，几路的都有。哦，四路的也有，六路的
0: 啊，
1: 也有两路的
0: 啊。
1: 这个价格呢也有分很多种，有小几千的
0: 啊，就是从入门的，
1: 对对对，是的，
0: 从入门的几千块钱的也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几万的也有，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你店里摆的那镇店的那个，
1: 十几万的也有
0: 啊，十几万的也有，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刚才那是谁说的？说打五折就要的啊，那个。好，那这样子，我们看着时间，那先把 Red Mancy 这个先播了着啊，
1: 好嘞。

0: 低音，我戴着耳机都觉得有点轰耳朵啊，他这
1: 是。
0: 你是调低音的这方面的行家，你说说他这个低音有点什么问题？
2: 他这个低音已经把所有的音乐给覆盖掉了。
0: 覆盖掉了。
2: 对，就是说你所有的这种主音
0: 有点强主音的戏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我们做音响系统的时候，我们低音量感要做的足，而且这个低音不能覆盖掉主音，这个就是
0: 不能喧宾夺主。
2: 对的，是的，是的。
0: 哦。
2: 它整个这个音乐它的弥漫都是一个嗡嗡嗡嗡那个音。
0: 对对对，它这个嗡嗡嗡的成了主角了。
2: 是的是
0: 啊，就是
2: 这个长时间你听不了。
0: 是是是。
2: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
0: 哎，果然呢，就是挖掘小球，你猜他的猜对了，他果然放的就是音箱。
2: 是是
0: 啊，
2: 感觉出来。
0: 好嘞，我再刷新一下啊，那个这个对，如果说你们想找老台老蔡啊，想找老蔡什么加这个 DJ 的歌单，想考音乐，
2: 是是，
0: 想改音响，想装低音炮，嗯，啊，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就行了。接下来我们赶紧上邵师傅的作业啊。
2: 好的好的。

0: 他这个各方面的声音饱满度感觉会比浩然哥的要好一些啊。
1: 对对对，是
0: 啊。
1: 这有一个情况，就是其实浩然哥录的那个声音确实也挺不错，这个手机的因素也是确实还是有一点。
0: 好了，那最后啊，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最后我村长也把自己，本来我是录了好几个作业，最后我只能交一份了。
1: 好的，
0: 那刚才我们就是因为跟大家说过，就是说对比一下这个，
1: 是
0: 就是 DSP 功放直推和这个带纯功放再加 DSP 有什么区别。我就今天给大家放一首这个吧。王菲的这个天空的不插电版，
1: 不插电版。真的是差别挺大，
0: 差别大吧？
1: 是。

0: 后来这是一张经典的这个音乐专辑，一张碟啊，王菲的《天空》基本上是在哪个音响圈子里头大家都公认的是一张非常好的耐听的碟。
1: 对，这个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试音碟。
0: 嗯嗯，
1: 好，它这个有功放的那种声音的低频它非常扎实，
0: 嗯，
1: 感觉到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那个声音呐、音乐的那种那个，
1: 就是、它是有功放的声音，听起来会非常非常稳。
0: 对，还有层次感。
1: 对的，
0: 再还有就是每个细节的密度感。
1: 对的，
0: 啊，这就是上了功放之后的区别了，朋友们。那今天时间不够了，那反正说啊，有心想加强加强，进步进步。哎呀，这还有人发老菜，居然真的发成白菜的菜。兄弟们呐、这个正儿八经姓菜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姓白菜那个菜呢？是不是？你们好好发一下，好吧？那个就是说，你们有心想找老蔡，然后有个自动回复老蔡的电话，
1: 是
0: 你们就发这个关键词"老蔡"，蔡肯定是那个姓蔡的蔡。
1: 对对对，蔡国庆的蔡。
0: 哎呦我天！哎呦这个，好好行。这最后我看还有一个12秒啊。
2: 嗯。
0: 哦，唐华，下周你再参加，下周用这个手机录视频的方式，不能用这个语音的方式、
1: 一定要切记这个手不能挡住手机的麦克风。
0: 好，然后最后吴书标还来了一句说，广汽 AM580 的音响吊打同级所有车，
1: 期待期待，
0: 可以可以，你这个这句话你对着谁讲特别开心呢？
1: 嗯，
0: 去找何老师聊，找何老师聊，这个口吻就是何老师的口吻啊。好了，节目尾声了，我们有请老蔡为大家人肉播报一下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还有一个海口三门坡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8。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村长，
0: 好，感谢老蔡，感谢各位。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一小部分的位置啊，流量会比较大。具体来关注一下，像上个时间段所说到的，从国贸的玉沙路，然后呢，继续的往国贸路的这个方向，有一国贸城的路段啊，之前是有一小段呢有通行缓慢，这会儿已经完全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不需要担心龙华路的东段，特别是靠近的海怡附院的停车场这块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的，但是这个路段上呢，它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然后呢又进入到沿街单位的停车场的这个车，因为沿街单位本身停车位不够啊，所以确实是会有一些车辆呢在路上排比较长时间的队想进入。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考虑呢把车停在滨河路沿线的部分的这个位置，然后人员走过去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海辅路和和平南的路口位置，从和平南路往海辅路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啊是比较的堵车的，然后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现在从现场监控来看，大多数的车辆是排在左转弯还有直行的方位上，而且只要绿灯放行呢就都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车辆啊，所以其实还可以，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再来关注到五指山路和和平南延长线的这个路口，往名门广场的方向，这个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的，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的各主干道中午的12点钟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是顺利通行。但是今天是周五，估计下午的这个晚高峰时间段啊，可能会持续的比较久，包括这个峰值呢可能也会较高一些。在今天下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到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并且呢及时做好路线上的一个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

0: 县四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依然是坏坏呀，大家也可以叫我阿欢呀，或者是莫欢威，都行。你怎么开心你就怎么叫吧啊！

0: 器官的。
1: 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的舒服啊！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啊，不会梦见坏坏这个主播的，所以大家放心听吧，可以挂睡啊。

天是6月12号了啊！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呢，咱们交通局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你飞往新疆呢。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哦。另外呢，这次行程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但是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因为机票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这次我们就只有一个团，没有什么二团三团了。报名咨询专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距离出发倒计时8天，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

0: 去新疆玩啊，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全部都是自愿购买的。购物店肯定是有的啊，要进购物店的，每个购物店停留差不多两个小时吧，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交通就是一起去旅行，那吃的住的肯定都是很不错的，吃的好住的也不错，玩的也比较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啊。咱们这个团费呢是7180，包了往返的机票了，光机票往返的就已经差不多4000块了啊。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包括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是一价全包了啊。所以这个价格呢，性价比确实是比较高的了，7180，7000出头啊。那有听众说七月份有没有去新疆的旅行团呢？七月份肯定是没有了，已经确定了啊。但是如果你六月份错过了去新疆的话，再想去新疆就得等到八月份啊。八月份交通九四还有去新疆的行程，但是去的也不是独库公路伊犁这条旅行路线了，我们要走的是喀纳斯禾木那一带啊，喀纳斯禾木那一带。而且团费嘛，八月份肯定更贵啊，大概是在8000-9000左右吧。能争取六月份去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争取一下啊，六月份的新疆也是非常美的，大家可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六月份的新疆到底美不美了。照片都是坏主播六月份去新疆拍出来的啊。
1: 美丽的雪山，优美的操场，操场的下面是城市和村庄。
0: 总之就是六月份去新疆吧，不光是风景美，而且呢性价比又高，人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多啊，暑假期间人肯定会更多一些吧。
1: 隔壁太阳，假如你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假如你善良勇敢又坚强，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会扯着嗓子大声的。
0: 这次咱们行程的重点肯定是赛里木湖啊，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背靠雪山，湖岸是广袤的草原，湖水清澈蔚蓝，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湖泊之一。每年6到7月份啊，湖畔野花盛放，形成了彩色的地毯，冬季可以在这边看到蓝冰啊，蓝冰的奇观也是很震撼的啊。总之赛里木湖这个地方是四季都美呀。那个湖水清澈的不得了啊，鱼游来游去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邂逅白天鹅。
1: 是我坚强，是我的脊梁，疲倦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挺拔的白杨树站在我身旁。
0: 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坏坏我不是不想去啊，我主要是舍不得你。
1: 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
0: 你到了新疆用蜻蜓 FM 收音机照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不坚强，
0: 所以不存在舍不得的这个问题。6月21号去新疆呢，还有一个什么亮点呢？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了。这个地方呢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啊，被誉为空中草原，海拔是2000米以上，雪山、草甸、森林和野花交织成立体画卷。每年6到9月份，这里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啊。那个哈萨克族的那个牧民风非常的浓郁。
1: 漂亮的姑娘，我们眼里不值得家乡。
0: 咱们可以在这块骑骑马呀，你也可以看到毡房点缀其中啊，这个真的是新疆草原的代表了。

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独库公路了，这个地方呢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也是新疆最美公路啊。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每年只有六到十月份才会开放，我们六月份去刚好开放了，可以在这条公路上呢体验一天穿越四季的感觉啊，就是可以体验到四季变换。这段车程呢咱们可能遇到的是夏天啦，那下一段车程咱们遇到的就是冬季了啊，所以大家厚衣服薄衣服都得带齐了。新疆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早晚还是挺冷的，然后中午呢又比较热，热到穿半袖。哎呀，气候肯定是比较干燥了，离了海南去哪儿我感觉都很干吧。所以保湿的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带齐呀、什么暖水杯呀、随时补水啊、唇膏啊、补水面膜啊、润肤露啊、身体乳啊，最好都带着吧啊，要不然我怕你到那块干的身上都起皮儿，太痒痒了。6月21号我们就要启程了啊，6月28号会回到海口。如果大家对这次行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咱们那个群二维码应该是过期了，都进不去了啊，你们就直接加那个客服小姐姐的微信得了，微信号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个手机号啊，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直接给他打电话啊，去对接一下，沟通效率呢会更高。目前已经成团了啊，是铁定发团的哦。

且再提醒大家伙一下啊，荔枝如果你再不抓紧时间吃的话就吃不着了，要过季了啊。目前呢咱们一路乐淘淘还有无核荔枝以及海南先进凤荔枝这两个品种，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我们海南的荔枝的朋友呢都可以安排了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但是我们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你只能是排队等啊，排队等着发货。荔枝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

劲风荔枝也是很好吃的啊，它的那个甜度是比较适中的，而且口感层次挺丰富的，吃起来清甜爽口，没有一点厚腻之感啊。那么它最显著的风味特征呢，就是带有天然的浓郁的蜜香味儿。这种香气呢是很清新自然的，咀嚼的时候呢会在口腔当中散开，带来类似蜂蜜软糖般的愉悦体验啊。

荔枝我都不用多讲了吧，大家都知道无核荔枝有多么的厉害了啊。其实先进风荔枝的核也是比较小的，整个果子的可食率也是蛮高的。嗯，果肉是呈现那种诱人的蜡黄，应该说是黄蜡色吧，质地细腻软滑，同时呢还兼具微微的脆感。你们吃过先进凤荔枝吗？咬开之后汁水也是很充沛的啊，瞬间在口腔中肆意啊，带来极佳的满足感。这种嫩中带脆，汁儿多味儿浓的口感，谁能不喜欢呢？真是区别于其他品种的荔枝了啊。想吃荔枝的朋友可以安排了啊，发送荔枝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预定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友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有人吗呀？什么时候才能睡醒啊？喂喂，信号不好吗？13: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想吃荔枝的宝子们呐、啊，赶紧的吧，荔枝马上就吃不着了，要过季了。目前有海南仙境凤荔枝，还有海南无核荔枝这两个荔枝品种啊。我们节目目前只有这两个品种还有货，如果大家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的话，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发送荔枝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预定。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五哥啊，欢迎坏坏的小鱼啊，

0: 冰棍费。
1: 除了荔枝啊，咱们还有一款新疆的纯牛奶，复购率也是很高的啊，几乎喝完之后的听众朋友都在无限回购中。但是邮寄到咱们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这都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从新疆先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啊。

0: 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之后呢，你的手机上就会弹出咱们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
1: 让电子唱呀，让这眼睛真漂亮。
0: 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的奶香味真。

很浓郁很醇厚，回甘比较明显持久，而且没有腥膻味儿啊，这些全部都是这款牛奶的最突出的口味特色。爱喝牛奶的宝子们冲啊，用它做生椰拿铁那简直是好喝的不要不要的啊。很多怕腥的人都可以接受这款新疆纯牛奶的，因为它只有纯纯的生牛乳的那个味道，带有淡淡的草原清香。哎呀，喝进嘴里不粘嘴，然后也不粘喉咙啊，清爽不腻的，就好像咬碎的奶片一样的那个香味啊。两只眼睛真漂亮。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你们收到货之后可以把这个牛奶啊倒在杯子里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它的那个色泽呢是比较偏淡黄的，不是说倒出来是那种惨白的颜色，所以呢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奶味特别足。普通的纯牛奶回甘大概也就20多秒吧，但是这款是可以达到45秒左右的啊。喝完之后嘴里是有甜味儿的，后味儿那个调性会比较强。哎呀，这么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你连瞅都不瞅一瞅吗？你这个清高的家伙。这个新疆纯牛奶如果加热之后再冷却呢，你会发现它的表面呢会出现比较厚的奶皮，这说明脂肪含量和醇厚度够啊。我要来唱一唱我们的家乡，全都是新疆自由牧场啊，奶牛都是喝冰川融水啊，矿物质太丰富了啊，所以呢就造就了不一样的奶味儿。要来唱一唱这里的人们，这家企业呢是有17年的生产经验了，连不爱喝牛奶的人试了之后都想续杯啊，真的不信你就试一下啊，你喝了之后你一定会被他给惊叹的，被他给征服。适合追求高品质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你要是喝了没有像坏坏说的这种感觉啊，你就过来骂死我。以后你就成为我的宇宙超级无敌大黑粉。真的，这款产品我实在是太有信心了啊，它就是这么的好喝，品质就是这么的高级，自留送人都适合。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九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啦！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啊，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本次行程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啊，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可以获得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哦，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呐！报名咨询专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的啊，直接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哟。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这是一档直播带回的节目，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有没有要吃粽子的朋友啊？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黄阿姨粽子羊毛你们不薅吗？市场零售价138元一箱，一箱里是8个粽子，每个粽子200克。5个不同的颜色的啊，色香味俱全呢。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总共8个粽子哦。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呢，138肯定是不用花啦，128也不用啦，118也不用啦，108也不用啦，98都不用，90块钱拿走一箱喽。而且这个还是粽子礼盒装的啊，自留送人都适合。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都可以安排了啊，这个粽子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定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源自五指山宝亭黎苗村寨的百年老味道，摒弃人工色素，取山野三角枫叶、红蓝草、姜黄天然的燃料啊，染制成了五彩的糯米，再精选新香的那个五角猪肉，搭配完整的流沙咸蛋黄，柴火慢熬6到7个小时做出来的粽子啊，能不香吗？老好吃了啊！黄阿姨粽子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啊，吃过的朋友都说OK 的，竖起了大拇指。糯米软糯弹牙，然后草木清香融合了这个肉蛋黄的那个香气，

呀，真是一口解锁原汁原味的海南烟火啊。五个颜色呢，承载着五福临门、团圆安康的美好寓意，也是黎苗待客的最高礼遇。不管是日常解馋呢，还是走亲访友，都可以首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啊，简单的蒸煮就可以吃了啊。想吃地道的海南非遗味道，真的不要错过啊。关键是现在还有这么给力的羊毛可以薅，不薅白不薅啊，能多薅几单咱们就多薅几单。发送粽子到交通警察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薅黄阿姨粽子羊毛了。我早就看穿你。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珍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珍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珍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干什么？一件一乐乐淘淘，
2: 就是现在
0: 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2: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2: 一路乐淘淘。

醒吗？睡醒的赶紧往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句话呀。我好孤独啊。

荔枝的听友了，可以发荔枝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目前我们有海南先进凤荔枝和海南无核荔枝，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尝尝吗？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得到了。想要喝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基本上喝过的听友都在无限回购。好多听众跟我反映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不信你就试一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在线选购一下吧。金盘天然泉水，如果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整一箱放后备箱呗，什么时候想喝随手就拿了。发送金盘水啊，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哦。快来，你都不喝水的吗？

节马上就要到了，想要薅粽子羊毛的赶紧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薅黄阿姨粽子羊毛，市场零售价138一盒，一盒里是有八个粽子，每个粽子200克，总共是五个咸口的三个甜口的。那么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138不用啊，128也不用啊，118也不用啊，100块钱都不到，98块钱都不用啊，90块钱就可以提走了啊。这个粽子羊毛怎么薅呢？你得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薅黄阿姨粽子羊毛了，非遗粽子啊，他们家粽子的口碑还是相当炸裂的啊，口味很不错啊，还是五个不同的颜色的粽子，色香味俱全。拨开粽叶的那一刻啊，那个草木的清甜呐、啊，粽叶的醇香啊，还有肉香蛋黄香就扑面而来了啊！五彩糯米晶莹剔透的，软糯弹牙，馅料咸香味足，就特别入味的感觉啊！多吃几口也不完全，感觉到腻的那种感觉。那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薅黄阿姨的粽子羊毛了，多薅几单啊，90块钱一箱哎，一箱八个粽子哎，一个粽子200克，五个咸口三个甜口啊，咸甜口全齐了。

0: 毛豆说，你怎么老是中午上班不觉得困吗？困的话我就不上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多余问啊。你不觉得问的很多余吗？很明显我不困呢。
1: 单纯的是多应有平呀。
0: 想吃开心小丸子蛋糕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蛋糕上市了，独家版权，纯手工制作的，只使用进口动物蛋奶油、进口低筋小麦粉、纯牛奶，是不添加防腐剂、蓬松剂的啊，口感绵密，奶香浓郁哦，清甜不齁不腻，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直接发送小丸子，发送小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在线预定就好了啊。长得跟开心小丸子一模一样的蛋糕哦！如果你还没有吃过，那我表示相当的遗憾。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蛋糕上市了，独家版权啊，纯手工制作，只使用进口动物蛋奶油、进口低筋小麦粉、纯牛奶制作而成，是不添加防腐剂、蓬松剂的，吃起来口感绵密，奶香浓郁，清甜不齁不腻。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甜呢、啊，是淡淡的甜，就那么一丝丝的甜味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发送小丸子，发送小丸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私信预定就好了。四寸的、六寸的、八寸的、十寸的都可以做啊，最好是提前三天预定，提前三天预定，要不然的话订不着嘛。

0: 结束。
1: 来听一下雨雪中的清明发现什么路况了。
2: 路况路况
1: 报
2: 国新大道，就是下了海珠快速路以后，到八一小区之前的那个路段左边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后面也没有放警示牌，然后刚刚超过他发现车主在里面打电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然后他如果说车子坏了，请后面放一个警示牌，不然的话中午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车速很快，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的。
1: 收到，感谢提醒。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春夜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这次行程呢，还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但是名额有限呢，只此一团呢。想要报名的现在还是可以加入的啊，已经成团了。还有少量的空位啊，已经成团了啊，是铁定发团的啦。那大家发送新疆岛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不光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也可以获取详细的这个报名咨询电话。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的，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Model 说那个粽子是挺好吃的，只是需要自提啊。如果不差钱的话，邮费到付也可以啊。这个粽子吧，因为已经给大家非常便宜了，再包邮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这个实力啊。本来就不挣钱啊，再给大家包邮的话赔个底儿朝天。所以这个粽子呢只能是自提啊，不到100块钱一箱，一箱8个粽子，一个粽子200克，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而且是5个不同的颜色，非遗粽子啊，定安非遗粽子啊。好吃是肯定好吃的，而且价格呢确实是非常便宜了啊，但是只能自提，没法包邮啊，包不起呀。如果执意要求邮寄的话，那么这个邮费就到付呗。就算是邮费到付的话，其实这粽子也便宜啊，自己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个粽子就算是邮费到付的话，其实你也是捞着便宜了。

想要先进风荔枝的，想要无核荔枝的，就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荔枝不接急单呐、啊，全都是现摘现发的啊，现摘现发的。

就这么几分钟没讲话，你就发生这么给力的事情呢？好事啊，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还有要荔枝的吗？先进凤荔枝，毛甜毛甜。还有无核荔枝，毛香毛香。详情可以直接发荔枝，发荔枝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就好啊。另外呢，想薅粽子羊毛的就直接发粽子，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要金盘天然泉水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金盘水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新疆旅行的啊，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的朋友，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

0: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1: 来吧，在下午的2:05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这个开场就知道了啊，今天呢哥弟不在，只有姐妹。大家呢在路面当中如果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留言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或者呢大家有哪些需要咨询求助的问题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呀，落户口啊，买房子，买社保，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来继续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来吧，朋友们，都还没睡醒呢，还是在睡午觉呢？反正这会儿路上车倒是不多，看这样子呀，有可能待会儿是得要下点雨啊。路上行车的话，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到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啊，局地呢是有雷阵雨的，温度呢在33到36度之间，其实还行吧。热呢也是真热啊，但待会儿下点雨估计能稍微凉快一点点。反正大家呢路上开车多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如果有下雨情况的话，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雨中行车的准备。今天是周五，明天呢又到周末了，这周五的晚高峰啊相对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点啊，稍后呢估计晚高峰也会来得更早一点，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这个路面当中的行驶的时间和路线吧。晚上有约吗？各位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周五的夜晚吗？男人他说，美丽啊，你把张总叫来呀，张总把我扔到台阶那儿，他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叶叶说呢，哥弟干啥去了？哥弟今天有点小不舒服啊，再去休息休息吧。这两位老哥身体偶尔都会容易欠佳。

周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了，怎么感觉这个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没有像其他假期一样好像那么感觉要放有那种放假的感觉呢？今天上完之后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下周可能也就上个四天的班，然后就是三天的小长假了啊。端午节这个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要出去玩的吗？还是就安安心心的待在海口，或者是回趟老家了呢？

啊，阿猫说呢，昨天啊没听到回复啊，说这个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宋宋。口播食材这个应该是，这个不是我们。

0: 这边的同事写的啊，
1: 魔
0: 性就对了，让你记住了呀。小鱼下午好啊，大家这会儿在哪儿呢？你们这个附近有开始下雨的地儿吗？应该还没吧。小鱼是刚好在他自己的上班时间里面收工下班了，可以稍微休息休息了啊。大中午的这个送餐的高峰已经

0: 谢。
1: 来，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们有最近在海口吃到哪些新店没有啊？大家相互分享一下，去尝一尝，看看大家这口味怎么样啊。中午呢，我们是去试了一下那个新开的一家川菜馆，叫懒二，之前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啊。味道的话确实是不错，因为他们这个新开的一个分店啊，地方比较小，但是呢还挺热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试过。
2: 来来来来来修佛，
3: 鸟的鸟，狗的狗，狗不怕鸟，鸟怕狗。

0: 看看这个美丽人生说海淀岛是阳光明媚的啊。小鱼说呢，这个明珠广场一带阳光明媚，哪来的雨呢？我怎么感觉金盘这块好像要阴天似的？
1: 我很想睡，我很
0: 下一点吧，我觉得这雨啊下一点应该还行吧，至少凉快一点点啊。
1: 虚睡没什么好事，没什么感。
0: 哦，旭子说呀，万象城的市洽人真多，这是一家新开的店。什么菜系啊？融合菜吗？还是什么菜系？哦，有段时间没有往这个万象城那边去逛了。反正喜欢吃川菜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懒儿，我觉得还行吧。人家说这个辣椒啊，都是从四川带过来的，这个厨师呢，也是四川请来的。花小花说呀，这首海南话的歌一下就想起了0731啊，说我这首歌我也是通过看他们那个节目才知道的，看了好多遍。男人说金盘哪里阴天了呀？没阴天吗？我从我们这个直播间往外看，总感觉这个天是有一点阴阴的。哎，没阴天就没阴天吧，就是想来点雨，稍微让大家不那么闷热啊。
1: 马桶全都冲进别再叫我 cheer up， 你到底累不累？
0: 哇，小鱼这个规划的挺好的哎。他说呢，下周四呀休假，计划呢周三下班之后呢骑行回屯昌，大概晚上12点左右到家，从海口骑车回去4个小时左右。嗯，这是可以的，你就相当于把去年跟张扬没完成的这个环岛骑行你完成一段。可以哦，马上发财说西秀海滩那边也是阳光明媚的啊。
1: 人好难一对，
0: 天气好就不错。大家这个周末有啥计划和安排没有啊？要不要去哪个村里面看一看呢？要不要带小朋友们到哪里去走一走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伙儿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当然了，如果有涉及到这个咨询求助的问题，包括上学的呀、房子、户口、社保、公积金啊，还有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小鱼说呢，现在在跑京东外卖啊，后面呢就不一定有那么长的休假时间能去环岛啦。环岛骑行啊，那是永远的痛啊。你俩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小遗憾吧。豆浆油条说，怎么今天心姐挑大梁啊，各地今天稍微有一点身体不适啊，晚上问问他。男人说，周末有没有安排得问张总啊，他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这个周末早上有分享啊，啊，这个周六有饭局，还要去哪个村啊，要去那个纳雅村去看一看，然后周天呢又要去爬一爬文笔峰，你看这活动多丰富。

哥说呢，老师今天下午去开会了，要开始阅卷了。嗯，周末又是一个人带俩孩子，整整一周啊都要一个人照顾俩孩子了。如果端午回去值班还要带俩孩子，哎呀，想想有点头大哦。那是不是可能每到三年你们家就要经历一个这个过程呢？因为高中老师嘛，确实是啊，老师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个真的离不开家属的支持啊，你这可是强大的后盾呢。高考成绩大概是个6月25号左右前，对，是6月25号左右就出成绩了啊。咖啡辉说呢，旁边的各地星辰是不是早上看世界杯呀？你还真别说，我们这边看球的真没几个，至少我们954这块这几个男主播好像都不大看球。哎，

男人说这天气是拿命去爬文笔峰啊，热是吧？我记着我当时去文笔峰啊，咱是真没爬啊，他不是有那电瓶车吗，可以直接坐上去，坐个电瓶车就上去了。

小鲸鱼，像一头大鲸鱼一样。真的，这个时间段呢，就又到了咱们海南随手一拍呀，那大片大片的大棉花云朵最漂亮的时候了。

茶香姐说呢，昨天晚上她老弟就说她偏头疼不舒服啊，看来今天是无法坚持工作了，也辛苦了，最近啊都挺忙碌的。

子可能会看，哪个公子啊？如形如影是你们家小朋友吗？这个是参加海口市中小学生的青椰体育节田径运动比赛，是冠军吗？可以哦，你看这两条大长腿啊，为运动而生啊。

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分享到的未来一周这个天气哈。未来一周呢，咱们海南岛是多云见晴，北半部地区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像海口、澄迈、文昌、定安、屯昌、琼海、琼中这些个别市县啊，包括乡镇呢，是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的。南半部地区呢，局地的夜间到上午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集中在34到36度之间，可能部分乡镇呢会到37度以上。还行吧，不会有太过的这种40多度的高温天气了。但是呢，白天相对来说气温也还是比较高的哈。大家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注意啊，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多多的补水哦。

哦，你们叫马儿叫马公子啊？因为我们从来不叫他这个称呼啊，所以你突然一说公子，我说是谁呀？我们一般喊 little 马。

如形如影说呀，他儿子六年级啊，现在是172，现在小朋友的身高普遍都很高哎，这才六年级嘛，他后面肯定还会再长啊，到了初中的时候再抽个条，长到1米8、1米9应该都不成问题吧。那肉儿家那小姑娘才4年级啊，都已经1米62了，哦，不止1米62哦。

继续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咱们的新疆出游的这个行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的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5: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5: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5: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来吧，在14:37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帮主来了，我是赵鑫。看一下朋友们的这些烦恼，如形如影说呢，儿子现在6年级嘛，身高是172啊，我说这不得再到初中的时候调一抽啊，长个1.8米，他说不要超180就好，太高了不好找媳妇儿。我觉得你这个担心啊有点太多了，多余了啊。男孩子我觉得身高是180是一个普遍身高吧，超180超一点就可以，但是如果也不要太高，你要长到1.9米吧，那可确实是不太好找媳妇儿。但我觉得180就是一个普遍的身高，其实还好啦，不要太焦虑啊。女孩子还是愿意找稍微身高能高一点的吧，就是不要太高啊。陈老师的烦恼，老婆说呢想要个3胎啊，还想要一个小姑娘，但是呢他这边呢就觉得说压力太大了，再来一个，因为现在已经有姐姐和弟弟了嘛。其实你们家姐姐和弟弟这也是一个好啦。蓝魂姐已经把晚饭备好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呢？把子肉、肉末蒸蛋、炒南瓜、蘸酱菜、紫菜蛋花汤，好北方的家常菜呀。刘刘老师上班啦，我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天阴了，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头啊4个大灯坏了一个，就总感觉灯光暗了那么些许啊，所以我就总觉着外面好像阴天了一样。来，大家呢路面当中如果有哪些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如果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呢，或者是落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啊，包括车辆的过户年检补贴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是驾驶证换证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邮政，现在呢邮政网点也可以办理驾驶证的换证。要办理租赁证的朋友直接回复租赁证啊，回复3个字租赁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也给大家做了自动回复啊，看一看海一办平台当中办理租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继续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往

环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的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回复新疆就可以。男人他说呢，只有机场那边可能有点阴天哦，还不是哦，刘刘老师已经到西海岸了吗？还是在一海大道呢？这个乌云已经压过来了，天儿吧倒是挺好看的啊，但是不知道这个雨一会儿能不能下得下来。反正大家如果有户外的话啊，可能部分片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强对流的天气，注意一下吧。刘刘老师也说180还好了，对，我觉得180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身高，没有多高吧。你的哥弟今天稍微身体有点不适啊，休息休息，看看晚上能不能上节目，你们到时候晚上再问候他一下。

欢迎海之韵啊，还有刘刘老师，刚刚呢是在椰海大道，椰海大道刚刚出门，云确实是黑压压的，这个压过来的，但是也不一定会下下来，我感觉啊。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陈老师怎么就半老不老的年纪了，咱们正值壮年好吧，也还不到40岁啊，是吧，这才37、8嘛。他说呀，上楼了怀疑楼下的车没锁，下楼了怀疑楼上的门没关啊，特地去拿东西，下楼转身就给忘了，啥时候是个头啊，怎么每天感觉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呢，好像每一次啊身边碰到朋友们老是说怀疑这个担心那个的，或者说我忘了这个了想不起来那个的啊，总感觉说哎我最近这个脑子有点奇奇怪怪的。那些让人惊艳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八九不离十，还是星辰呢，还是星辰啊，还是星辰，我是说你们晚上他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关心关心他啊。如星如影他说呢，他也跟他老婆说想要个三胎，看看能不能生个女儿，老婆说再生个儿子怎么办呢，哦你们家已经有两个男孩了，是不是看到人家小姑娘特别喜欢呀。何顺呢他说这种天气还是在家研究探讨水多了面粉多了咋办吧，你从那里面走出来吧，已经过去2年了。

家有这种时候嘛，就怀疑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呢有前脚出门本来想着说我要拿这个我要做那个，后脚出门就忘了的时候，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反正有的时候从网上找吧，它归结于就是我们最近可能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某一根弦儿啊绷得太紧了，最近太忙碌了，所以总是会出现丢三落四的情况，注意力不集中啊之类的。所以陈老师，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你啊，可能咱们身边好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吧。活得轻松一点啊。啊，如形如影，他说呢，怀老二的时候啊，以为是个女儿呢，谁知道呢，出来之后又是个儿子，老父亲啊，失望了啊。经常从网上看到一些这种小视频啊，就是在医院里面拍嘛，自己家。

0: 生了个小男孩，但是隔壁床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那个老父亲那笑的哟。男人说有人熬夜看世界杯开幕式跳舞了，什么意思？八九不离十。因为我们不太看球，所以不知道他这个每天的时间上面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反正这不还是跟咱们有挺大的一个时差的嘛。不过还好啊，这刚开幕呢就赶上了这个周末，应该大家看球啊或者是睡得晚吧，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压力的啊，晚上放心的看吧。
1: 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刘刘老师说真的是经不起怀疑啊，多嘴问一句关没关那就不确定了。我们小区的电梯里面已经非常贴心的贴了一个提示，就在那个电梯按键的旁边贴了一个提示，出门的时候想想窗户关了吗，燃气关了吗，水龙头关了吗，就每次进到电梯里面看到这一句的时候，自己还要再回想一下我关没关啊。

下午好，四月姐。陈老师说有很多人症状跟他一样嘛，毒。我也是啊，我每天进电梯的时候都会想一想，我水龙头到底关还是没关呢？我门到底关好了没有啊？我常会返回去看一眼。

0: 月姐说呀，算他一个吧，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循环系统啊，总是在关门和锁车之间晕晕乎乎的。他说他们小区电梯里面也有提示，哎，兵哥说你们电梯的这些提醒啊，好恐怖哦。他说有些事儿啊，不能想得太细，要是都问一遍呀，咱就别走了，回去再检查一遍。进去拿东西，钥匙插门上了，包里东西都倒出来了，厕所、厨房、鞋柜都找了啊，要是就要崩溃了，准备打车走呢，哎，车在门上呢，哎，我真的是有好多回，那个钥匙以前没换那个电子锁的时候啊，钥匙挂在门上好多回，哎，这种情况太多了。还有一回呢是钥匙放在了挂在了里面，就反锁的那个位置没拔下来，所以当时就找人家开锁开的。从那之后，就从那一次之后换了个电子锁，再也不用操心这事儿了。你说他有的时候提醒的太细，就感觉总是反反复复的怀疑自己吧，可是他有的时候提醒的他也确实是有点道理。
1: 不我一个的面前四年的中间，
0: 两点半说呀，各地带班太多，身体撑不住啦。
1: 转身离别的留恋，
0: 孤独的展望。他说最近啊，各地对这个撸串是不是情有独钟呢？他对撸串啊一直以来都情有独钟啊，他还真是一直都挺喜欢撸串的，但是应该不是撸串撸坏了吧。

余光。那么严重吗？健忘症应该不是吧？为什么现在很多咱们三十多岁应该算是个中年人吧，三四十岁是吧，都有这些共性呢？

四月姐说，有一次啊，人都到机场大厅里了，想不起来这个空调到底关没关了。还好机场呢也不远啊，回去看了一趟才安心乘机。我是有两回了，也就是今年的事儿吧，前段时间就前几天回家发现那个卧室的灯没有关，开了一天一夜倒是还好啊。然后还有一回呢，是到家之后我说，哦，家里头这么凉快的呀，走到卧室一看，哦，空调没关，就诸如此类吧。所以呢，就搞得以后每次出门的时候总会想想，哎，我这个关了没有啊，那个关了没有啊，咋回事呢。

坐以待毙啊。他说这个情况太正常了，他们经常从希尔顿接单去机场，不是送人啊，就是送个身份证，我把身份证落下了啊。他说可能是刷手机刷多了，手机才最重要的啊，反正呢手机时时刻刻是不会丢的，现在都随时抓在手上，你这手上没东西你才感觉奇怪呢。余光同尘呢，他说明明出门要买那个东西的，出去了就忘了，是真的诶，咋回事儿？

0: 整点到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会儿呢，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行驶高峰啊，都挺畅通的。大家要注意一下椰海大道，这个是琼州大道和红城湖路五公祠这个路口处的红城湖路往延长线滨江路方向的车流量大了一点啊。另外呢，就是现在的龙昆南路往城西方向有一个小长队，反方向去南大桥方向的龙昆南，目前呢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会保持一个小的长队。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路口往凤翔湿地公园方向，在吴越广场的这门前路段的车会更为的集中一点，大家多注意安全。刚才呢海口市气象台有发布到一个雷电黄色预警，受到对流云团影响，咱们海口呢从这会儿开始吧，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钟之间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做好防范。有部分区域可能已经开始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出现了啊，大家呢注意，路上如果雨比较大的话，注意做好防滑的措施，反正咱们多注意安全啊。有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3:0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帮出来了，我是赵鑫。大家呢在路面当中有哪些路况消息都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 脱下面具的误会和平在预备。
0: 说到健忘这事儿了啊，风铃说呀，电器啊、灯啊这些不会有症状，但是车呢总是会忘自己到底锁没锁车。维策他说呢，现在到处都是电子产品啊，是不是跟辐射有关？上哪儿有辐射呢？别在这儿危言耸听啊。我刚刚呢问了一下 AI， 为什么现在总是容易健忘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啊，这个一个人容易健忘呢，通常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从我们的认知机制、情绪状态和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叫做记忆编码和提取失败啊。通俗点来说呢，就是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你在学习啊，或者是经历一个事件的时候呢，注意力不集中。比如说你边做事儿边看手机，你的大脑啊，没有办法对信息呢进行深度加工，所以导致你的后续就无法回忆，就是叫注意力分散。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二呢，就是在情绪方面啊，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呢，会损害海马体，它是负责记忆形成的一个关键脑区，它就会导致你的注意力涣散和记忆巩固受损。还有这个我们在电视里面常听到的一个词儿，电视剧里面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呢，叫做选择性遗忘，但是大家肯定没有这么严重了啊，就是我们长时间的处于一种工作生活的压力，或者是你长时间会有一些焦虑的话呢，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情绪方面啊，包括记忆力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生理和生活方式，就是在你的生理范畴啊，就睡眠呢，包括营养都会直接影响到心理层面的认知。你有睡眠不足，这个睡眠呢是大脑啊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一个关键过程。如果长期熬夜或者睡眠质量差，就会导致你的记忆巩固失败，表现为白天就容易健忘。还有呢，就是这个营养的一个缺乏，有可能啊也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记忆功能，比如说这个什么维生素啊、叶酸呐、等等啊。这个就是从

0: 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咱们年轻人啊总是在白天的时候呢容易健忘呢？所以啊，大家这个优化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啊，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提升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对吧？通过这些方式，慢慢的让自己心理和生理变得更健康吧。
1: 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
0: 维策说这50后60后这个年纪有这些症状吗？他们可能部分人也会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但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健忘的原因吧。

存在一些健忘的原因吧。哎，我不是问的豆包啊，我问的是另外一个 AI。

常情况之下怎么才能让记忆提升，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几点呢，你要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嘛，平常做事儿的时候呢专注的去做一件事啊，不要边做事边玩手机或者是边分心去做其他的嘛，这个注意力集中一点，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啊，那就是怎么慢慢的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些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压力啊，不要让自己太焦虑。还有呢，就是优化自己的生活习惯嘛，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均衡饮食，要给自己，相对来说摄入到一些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啊，营养要均衡，还有就是适度的要运动起来呀。如果说啊，你这些都保持的挺好，感觉自己还是健忘的话，那建议你啊要到医院的神经科去查一查了啊。如果自己真是有什么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哦。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的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四月姐说，可能是现在太多人都会这样子吧，所以去谈点事情断片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很包容，说没事儿，然后就会联想回忆，就不用那么尴尬了。可能他像照镜子的一样，发现了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所以就共情了。

来问问大家吧啊，大家现在的身体状态怎么样呢？坐以待毙说他们家老爷子78岁了，记忆力很好啊，尤其是他的账，谁呀？哪一年几月份啊？给他打的欠条啊，都记得清清楚楚啊。每年过生日，早上7点左右都能接到他的祝福电话，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那大家呢路上啊有路况或者是有哪些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孩子们上学的这些事儿呢，家长们要早一点操心，你至少得提前个两三年去准备准备材料啊。如果是自己的房产本来也是海口的户口，那没问题了，但如果说非海口是户籍又是租的房子，那么这些证件呢一定要提前去操心办理啊，租赁证啊，居住证啊，社保的时间够不够啊，反正提前都要准备好哦。对啊，5.3的视力啊真的让人羡慕。

来继续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的龙湖附近呢，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啊，跟坡巷路这个交叉路口呢，明显是有一点的滞留，现在尾部呢接近在华亭路这个路口，大家经过南海大道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龙昆南路跟城西路的路口往南大桥方向，龙昆南这边的流量要更大一点啊。刚才是反方向往城西往叶海大道方向走呢车多，但是现在呢车流的重心转移到了往南大桥的这个大方向。因为还是处在下午的平峰时段嘛，路面当中呢基本上是畅通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和路况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走。如果有事故路况，或者是有出现这个堵车的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两个位置提醒一下大家啊，一个呢是在海辅路的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南海大道的龙湖天街往这个老城这大方向走，车辆呢都会稍稍的有一点小滞留，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啊。其他的市区主干道都没啥太大的问题，可以放心走吧。可能有个别的位置有这个短时的降水的天气出现啊，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咱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天气情况啊。先来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呢，在刚刚是有发布到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一直到晚上7点可能会出现雷电活动，可能会有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工作。短时的天气呢，未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像此刻一样啊，部分节点呢其实还是有点晒的。局地是有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呢是33到36摄氏度，目前户外是33摄氏度。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呢，这个时间还好，还算是平峰时间段，没有进入到高峰期，各个路口啊主干道上压力不大，通行效率呢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高效的。

0: 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这个时间可以放心来出行。但是在绕城高速上，我们观察到秋海互通，自西向东方向往观澜湖互通的这个节点，尤其是接近到观澜湖互通这边，应该是有特殊情况发生了。目前呢，路面上这个绕城高速上啊，整个这个滞留已经是有1公里，还有再多一些了。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边现在又多多少少有点走不动，如果能先走这个椰海大道来绕行的话呢，尽量先走椰海大道，把这个堵车的路段给避让开来。另外呢，施工节点提示大家，目前的金龙路现在整个这个西半段的金龙路呢，先是最左侧的一条车道围挡施工，另外就是在金翠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处最右边的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可能金翠街里面很多车汇入到金龙路不太好汇，这边电动车的数量又比较集中，各位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我们看到现场这边也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我们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我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故事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嗯，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呢，有任何路面情况，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
1: 嗯，
0: 然后今天因为呢是周五，所以待会儿晚高峰会来的比较早一点。大伙儿如果出现发现了这个特殊路况，或者是路面上出现了红绿灯配时问题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祝人才新篇章。
0: 嗯，
1: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最近的关于蚊媒传染病啊，尤其是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这两种情况的一个预防和防护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九万里，回复九万里，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多多关注九万里的微信公众账号啦。
0: 嗯，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啊，跟随我们6月21号跟着张扬的这个行程，
1: 嗯，
0: 一块去到8天7晚的北疆环线，可以拨打1397662012，139766201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
1: 嗯，
0: 我们今天的直播比较早啊，目前呢大家依旧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在3:40一直到4点，这中间20分的时间呢，我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然后正在和我们面对

0: 面一起来做今天分享的两位啊，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的医生啊，王娟王医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九五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血液科医生王娟，今天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科学献血，破除献血误区。
2: 也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啊，非常非常厉害的，也是我们原来掖城交警跟我们经常合作的啊，那现在同样是在公安系统的我们的民警同志黄乐明啊，黄哥你好。
3: 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黄乐明，是一名党员、公务员、副处级干部，在海口市公安局沿交警支队工作了36年7个月。担任过工会主席，现在血运分局工作，市级高级警长。我从85年当兵，在部队献血至今已坚持了40年，至今已献血100次，13400毫升，一直以来直接参与献血活动。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真实的献血体验。
2: 真好呀。
0: 是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啊，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这个献血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解答，就如果说大伙儿未来想要去献血的话，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学到很多内容啊。
2: 来，首先呢，有请我们的黄医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从临床角度来说，哪些病人最需要是无偿献血的呢？哪一些方面可以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吗？
1: 好的。很多人以为只有大出血才需要用血，其实是不然的。在医院里，每天都有以下的场景在发生。首先是血液病人，比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等患者，他们需要靠输血来维持生命。其次是手术大出血、消化道出血、产后出血、车祸创伤或者是大面积烧伤的患者，需要输血来与死神赛跑。以及肿瘤放化疗后骨髓抑制、重度贫血、凝血功能障碍的病人，需要输血来度过一个个的难关。可以说每一袋爱心血液都需救命的应急药。
2: 其实很多的病都需要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者们去献血，然后让我们这些病的患者能够有充足的血量，然后完成他们的这个病的一个痊愈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关心说自己的这个体检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那献血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免疫力下降啊，或者会不会对自己身体不好？我们先听听黄警官自己献了这么多年血有没有这个发言权，最有发言权了，然后我们再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好不好。
0: 之前献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2: 不
0: 舒服的地方？
2: 对，
3: 我的是当兵的时候85年，就献过血，一直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了。我现在已经是58岁了，你觉得我这身体怎么样？
2: 特别好。
3: 那就是啊，
2: 精神状态特别好。那您是一直都保持着锻炼身体，然后一直都有定期去献血，您的献血的频次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坚持锻炼肯定是的，对吧？要那休息好，然后就平时的体质啊提高以后，那么就一定要少熬夜，不酗酒。他们献血特别提到一点，在献血前2天不能够酗酒。酗酒对，因为你的血小板啊还有血液啊不符合要求，所以献后可能不能使用。所以一定要休息好，身体好才行。
2: 那我们也请医生在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好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其实健康成年人的血液总量是大概在4000到5000毫升。然后一般献血的话是献200到400毫升，约占全身血容量的5%到8%。一般献血是不会影响健康，而且人体的造血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血液成分的恢复也比较快，比如水分和有机无机盐是在1到2个小时，血浆蛋白是1到2天，白细胞和血小板是7到10天，红细胞呢是约30天即可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所以正规科学的献血是不会贫血，不会伤元气，也不会下降免疫力，反而能促进这个血液的新陈代谢，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对心血管代谢是有益的。
0: 嗯，
2: 哦，不但不会伤到身体，其实对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是有益处的。
0: 是，
2: 嗯，
0: 而且像刚才也说到说咱们这个人体恢复的功能是比较强的嘛。
2: 嗯，
0: 然后上一次在直播的时候

0: 就有朋友，就问我们啊，说这个献血一次大概后面要隔多久才能去献下一次？然后我们当时的一个就大概搜了一下那个内容，应该是以前的一个规定，就是必须要一年大概就能献两次啊，那是应该还挺早的一个事儿了。像现在的话，咱们是一年可以献大概多少次？
1: 就是如果捐献全血的男性呢，需要间隔3个月以上
0: 啊，3个月就可以了。
1: 对，
0: 现
1: 然后女性的话是间隔4个月以上。
0: 啊，
1: 如果捐献的是血小板，那是间隔2周就行了。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捐献血小板的那个捐献者的话呢，
0: 那1个月就可以捐2次。
1: 对，然后2年就可以捐24次了。
0: 我的天哪！
2: 啊，
0: 是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说的是那个6个月，那是
1: 很
0: 早很
1: 早
2: 很早
0: 以
2: 前
0: 的事情了。大家如果想献的话，在保证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的前提之下啊，没有什么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最近有不良作息呢，一般3个月左右就可以献一次全血了。
2: 嗯，还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哪些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暂缓献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比如感冒发烧、急性炎症，
2: 嗯，
1: 或者是近期有拔牙手术，还有女性的生理期前后，
0: 嗯，
1: 熬夜过度疲劳，或者是服用药物期间，
2: 嗯，
1: 饮酒之后，这些情况呢是建议暂缓的，待身体恢复了以后再献，
2: 嗯，
1: 因为这样子既是保护了献血者，也是对用血者的负责。
2: 嗯，
0: 那像目前的话，咱们献血就是有没有一个标准，就必须是多少年龄到达多少以上才能献，然后这个身体条件是什么样的才能献？
1: 是的，有相关的献血的条例。
0: 嗯，
1: 然后只要是您符合以下的条件，欢迎是加入无偿献血者的队伍中。
0: 嗯，
1: 重要的前提就是既往的献无严重的献血反应，如晕血等。在年龄上的要求呢，是在18至60周岁之间，
0: 嗯，
1: 如果身体健康的话，可以延长至65周岁。
2: 嗯，
1: 体重方面呢，男性是需要大于50公斤以上，
0: 嗯，
1: 女性是需要达到45公斤以上，
0: 90斤。
1: 对，身体健康，然后无传染性疾病及严重的血液性疾病，
2: 嗯，
1: 然后当时捐献的时候是血压、脉搏正常，然后即使是既往有良性的结节，或者是轻度的高脂血症，
0: 嗯，
1: 或者熬夜，或者还有轻微的亚健康的那个公民的话，
0: 嗯，
1: 它都是不影响捐献的。
2: 哦，
0: 那像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啊、高血糖这种三高的患者，他也是有机会能参与到献血吗？
1: 对，就是说近期这个血压、血糖的
2: 控的比较好，
1: 控制的比较好，
2: 哦，
1: 然后再见，就是在献血之前我们会常规的体检，
0: 嗯，
1: 如果体检是合格的话是可以捐献的。
2: 那如果献血了之后，对他的高血脂、高血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循环起来好的这种良性的效果呢？
1: 对，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捐献，全血或者是血小板以后，它会促进新陈代谢，也会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嘛，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其实是对这些慢性病患者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嗯，
2: 那我们问问黄警官啊，您第一次献血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就跟我们说一说您的真实感受。
3: 我第一次献血是85年当兵后参加这个部队的一些
0: 组织的
3: 献血活动，对，
2: 嗯，
3: 哦，只有这献血以后呢，因为我们作为军人嘛，服从这命令与天职，
2: 嗯，
3: 作为警察呢，我们到了警察队伍呢，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本职，
2: 嗯，
3: 那么人民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伸出这个积极伸出我们的双手，献出我们宝贵的大爱的精神，献，
2: 嗯，
3: 出我们的血液去救助这老百姓，
0: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是无上的光荣，
2: 嗯。
0: 这就是咱们第一次献血是在当时部队的时候，然后一块组织的这个献血活动，然后您就参加了，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献血。
3: 对，
0: 刚才我们在外面聊的时候还这个聊到之前献血的一个经历啊，就是黄警官还记得上一次献血，
2: 嗯，
0: 具体到那个年月日啊都能记
2: 得
0: 起来。上一次是在几月几号来着？
3: 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呢？
0: 啊，
3: 因为刚好是100次。
0: 哦，第100次，
2: 啊，
3: 对，
0: 啊，
3: 是2025年12月13日
2: 啊，12月13号。
3: 那么我就是献全血是40次，血小板60次，
2: 嗯，
0: 啊，
3: 全血是14600毫升，毫升，
2: 天哪，
0: 哇，10000，
3: 那么这个血小板是111次。
2: 嗯，
3: 两项合起来是103400毫升，
2: 10万毫升
0: 啊！
3: 对，它是折算，血小板是折算的
0: 啊。
3: 但是这个我献血后呢，我觉得收益比较大的什么呢？
2: 嗯，
3: 我母亲在2012年住院的时候
0: 啊，
2: 嗯，
3: 生病了，在省中医院，当时血液比较紧张，
2: 嗯，
3: 所以就让我说，你看血液比较紧张，你要护护处，我说不用，
0: 嗯，
3: 因为12年我已经

0: 见过7000多毫升，是一个吴长迅的金奖获得者。
1: 嗯，
0: 我马上跟学业中心这个联系。
2: 联系。
0: 对，学业中心很针对这种情况根据要求啊，积极给我调配，说母亲给的这个一个救助啊。那从这一次以后呢，我受益特别感动。
1: 嗯，
0: 啊，因为献血对个人，刚才咱们王医生也说了，对个人也是有好处的。
2: 嗯，
0: 对家庭、对家人更是一种这个救助。
2: 嗯，
0: 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是吧？无私的奉献。那么，因为我到了交警支队担任工会主席10年，那么我也有我这种亲身的体会，是吧？鼓励我们的会员，因为我是工会主席，有2000多名工会会员，
1: 嗯，
0: 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献血中，对个人、对家人、对社会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2: 嗯，
0: 总共在我们工会会员近10年间献了近11万毫升，
2: 11万毫升，
0: 对。
1: 就是咱们整个工会的会员一共是献了大概11万毫升。
0: 对对，
2: 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去献血，然后还号召了这么多的咱们的，我觉得是会员也好，辅警也好，民警也好，都在我们的这个献血的行列当中。
0: 因为我们工会会员只要是志愿的，
2: 嗯，
0: 民警、辅警，还有我们的那一些公职人员都可以加入工会会员。
2: 嗯，
0: 我们工会会员比较多，
2: 嗯，
0: 2300多人
1: 啊。
2: 天
1: 您印象当中咱们工会里边就是献血量最多的是您吗？还是说还有其他高手？
0: 因为我是不一定，因为我像今年7月1号
1: 啊，
0: 交警支队工会医药组织，我说我不在交警了，
1: 啊，
0: 我就不参与了。
2: 嗯，
0: 但是我想呢，如果6/24我身体还可以的话，
2: 嗯，
0: 我还想积极的参与当中。
1: 第101次，
0: 对，
2: 嗯，
1: 可以的，
2: 哎，真好，我们要鼓掌一下，谢谢您，谢谢您这么多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真的，
1: 是，
2: 我觉得这种无上的大爱啊，就拯救了，可能您拯救了很多的生命，
1: 嗯，
2: 没有办法来统计啊，因为这个数据是保密嘛，但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很多的人可能需要血液的时候，正是有您，还有您身后的这些默默的付出的这些人，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感动，还有我们人间。处处都有真情的一个留在。
1: 嗯，刚才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也聊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也有这个想献血的想法，但是可能一看到那个车呀，看到那个针头啊，还是会觉得有点
2: 怕怕的，
1: 害怕啊，会有点后怕。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可以给到大家呢？可以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0: 这个啊，只要是这要有一种心理要准备，
2: 心理有准备，
0: 对，这要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如果你，如果身体不好，就像咱们王医生说的，如果休息不好，
2: 嗯，
0: 可能对自己有点像，砸下去有肯定有点疼，针头那么大，但是又一定要休息好，
1: 嗯，
0: 是吧？不能够熬夜，
2: 嗯，
0: 是吧？不能酗酒，
2: 嗯，
0: 是吧？身体好的前提下，对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是吧？因为刚才王医生也说了，很容易，啊，1到2天，最多的7天，他就可以恢复了，
2: 嗯，
0: 不管是献血小板也好，还是全血哈，
2: 嗯，
0: 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2: 嗯，
0: 啊，主要是要休息好，
2: 把休息休好。然后还有朋友会问说，我是开车去到这献血屋，那我献完血了，我能立即再开车吗？这个影响吗？
3: 哦，就是一般献血完后休息15到20分钟，没有头晕、心悸的这些不舒服，
2: 嗯，
3: 可以正常驾驶和工作的。不过呢，在这里我有两个小的建议，
2: 嗯，
3: 就是第一要多喝温水，
1: 嗯，
3: 帮助血液容量快速的恢复。第二就是3不原则，捐献当天就是不进行高空作业，不进行剧烈运动和不熬夜。
2: 啊，那问一下我们黄Sir，您献完血一般情况下都是做哪些动作？然后也跟我们后面想要献血的年轻人做点指引，因为您毕竟是资深啊。嗯，
0: 因为献血呢，我比如献血小板呢，在省血液中心，
2: 嗯，
0: 然后他要求我们就坐那里要休息20分钟
2: 啊，
0: 哦，就因为他怕有时有会头晕，
1: 嗯，
0: 有的是空腹肚子，
2: 嗯，
0: 所以说不能空腹肚子，一定要吃的东西，
1: 嗯，
0: 再过来献血，
1: 保证血糖，
0: 空腹后是不允许的，
1: 嗯，
0: 是吧？一定要休息好，就怕你没有休息好，是隐瞒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献完血后要休息20分钟，
2: 嗯，
0: 我是原来我在咱们明珠广场那边献血车上是看见过的，
2: 哦，
0: 直接就晕了，
1: 献完就晕了，
0: 对，那么这时候
2: 没休息好，
0: 对，有的没休息好，有的是怕抽血后怕。
1: 晕血了，
0: 晕血都有，
2: 血出来的一刻不行了，
0: 但是就我们做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2: 嗯，
0: 就这里心里要有准备，
1: 嗯，
0: 什么情况，如果是晕血的人，可能他就不可适应，
2: 嗯，
0: 一定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去参与，
2: 嗯，
0: 别等到说我没时间没空改天， 就自身体好的时候就要抓紧的积极的参与中，对吧？献血是对的，也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吧的一个储备，
2: 嗯，
0: 对吧？因为什么呢？你别等到应急的时候才去互助献血，因为我经常献血看见搞互助的，为什么要这时候才这不积极参与呢？身体好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应该积极参与当中，
1: 是。然后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发来的留言啊，这个有朋友呢说，去年有个朋友的家人需要用血，然后呢他就去献，然后是因为这个最近抽烟，然后可能是体检没有过，就没有办法捐。像我们上次的时候也是说到，如果最近有这个抽烟喝酒的一些情况，好像也不太能通得过这个咱们这个体检哦。
3: 对，因为有些喝酒的病人，有些喝酒的公民，他可能当时体检的时候有可能会转氨酸偏高，所以就没办法捐献，但是可以把烟酒戒了，然后如果熬夜的公民呢，可以说那个这几天正常休息，然后再去检测一下，如果是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是可以捐献的。
2: 检测大概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3: 一般是在检测，就是一般在献血车或者是那个流动的那个献血屋，或者是献血屋，他一般会当场会检测血葡萄糖啊、血常规啊，还有肝肾功能啊，当场就会出这个结果和判断，您可不可以捐献
2: 啊？结果是很快就能出来的，
3: 对，
2: 是加20分钟。都不用
3: 吧，5到10分钟，
2: 5到10分钟就能出这个结果，
0: 很快的，
2: 啊，
1: 然后我们最后也是时间的问题，在最后咨询这个王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个是全血，一个是血小板，就是成分，我们说成分血吧，对吧？这两个的话，我们作为普通人要献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选择上的区别？就是我们作为第一次想献的话，是献全血呢，还是献这个血小板呢？有什么区别吗？
3: 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成分的组合，就是全血包含的就是血液的全部成分，比如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等，那成分血呢是通过离心或者分离等技术将血液中特定的成分，比如血浆啊还是血小板单独的提取出来，然后采全血的话，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看到宣传的那个视频或者图片看的一样，就是通过采血针直接采集入采血袋中，这个过程呢比较简单快捷，通常是10到15分钟。那成分采成分血的话呢，就一般是使用那个血细胞分离机将血液中的成分呢，比如血小板或血浆收集，然后这个过程就比较长，一般是30到90分钟。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或者是时间不充裕的公民，可以选择捐献
1: 全血
3: 、如果是时间充裕，然后又想救助一些需要特殊成分血的患者的话，可以选择采集那个血小板。
2: 那我们节目的结尾处呢，也请两位啊，为我们广大的听友们、粉丝朋友们，包括我们视频号那端的粉丝朋友们来做一做倡议，好不好？来，有请我们黄 Sir 先来，好吧？
0: 我想呢，这无偿献血是一种大爱，是吧？特别是咱们海南希望馆建设当中，一个我们做一个成年人健康的人，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这份大爱之中，献出自己的一份真心和爱意，是为我们需要献血的人做出一点贡献。
1: 感谢
2: 谢谢。
1: 咱们王医生也来一句吧。
3: 好的，就是请大家相信科学，相信我们用你我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让我们在耶城的每个献血点相遇，用行动诠释一滴热血，一份爱心。
1: 好的，
2: 再一次感谢黄警官和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消息。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的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四点钟这个时间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压力不算太大啊，各个主干道呢依旧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也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上个时间段呢，有在观澜湖互通的位置自西向东方向有明显缓行，这个时间段呢也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的状态了。整个从老城去往到机场呢非常的顺畅，绕城高速这个节点大家可以放心来

0: 走。除此之外呢，东线高速目前在接近龙桥立交的位置，路上有500米左右的缓行情况。我们是这个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来看到的。各位经过的话呢，龙桥镇的附近啊，注意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南海大道进出城白莲互通处出城的这个方向，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这个附近路段，南二环路路口车型压力是比较大的。那这个节点呢，可能货车的数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跟在货车后方通行，记得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再来关注到市区内部，南海大道此刻跟永万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自东向西就是准备出海口的这个方向，从华信配送华信物流城的这个门前位置开始，一直到永万路的这个路口都在缓行，排的队伍有点长。如果您比较赶时间的话呢，选择向荣路来通行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反方向是可以顺畅通过的啊，都不用太担心了。迎宾大道回城的方向呢，从美社河桥开始有短暂的排队情况，海口东站附近的这一些个路段，像丁村一横街呀，还有包括丁村二路啊，以及拐过来之后的这个凤翔西路等等，压力有一点点的集中。尤其是要这个上下客或者说送旅客到站，然后您就准备走的话，这边呢有各个车道，然后有些车道是不能停的，有些车道是可以临时停放的。我们按照路面上的交通指示标志来有序的去通行。然后出租车呢，我们不要在这个通道口处停车去等客啊，可能这样的话后方的车辆就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

0: 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同时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也可以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咱们每天都在发布到的各市县的一些优质的这个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如果说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自行沟通了解一下啊。
0: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如何预防肌孔啃亚热和登革热这两种疾病呢？我们提示大家，面对蚊媒传染病的一个威胁，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系列有效的科学防范为大家来降低感染的风险。首先呢，就是环境的整治。伊蚊呢是依赖小型的积水繁殖，那因此呢，清理蚊虫的滋生地是预防虫媒感染病的最本质的一个措施啊。比如说，我们要经常的清理一些瓶瓶罐罐、废旧的轮胎、花盆、下水道还有杂物区域等等。另外呢，做好个人防护，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服，减少皮肤的裸露。另外呢，还可以多多的涂抹一些含有避蚊胺、避蚊汁的驱蚊液啊。另外，家中要安装一下纱窗和纱门，用蚊帐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无蚊空间。另外，如

0: 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发热、皮疹或者关节痛的相关的症状，可以立即就医啊，抓紧时间，千万不要耽搁了。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新疆来了解咱们在6月21号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张扬带队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北疆8天7晚的一个旅程啊。全程呢我们会去到像天山，包括还有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赛里木湖、独山子

0: 谷等等这些地标性的位置，同时呢也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新疆特色美食。各位可以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1: 哎，
0: 我们每周五呢都会按照惯例啊邀请到咱们一位资深的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教师啊，夏爽夏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曾经的一些这个就业的经历啊，包括还有参赛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行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各位家长和同学们的啊。
1: 嗯，
0: 我们掌
1: 声
0: 欢迎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的教师夏爽。
1: 嗯，
0: 夏老师可以离咱们这个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这个夏老师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每一次来的嘉宾呢，其实我们一开始都要和大伙先分享一下自己这个曾经比赛的这么一个经历。
1: 嗯
0: 啊，像当时咱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当时拿的这个奖项啊，包括参加的这个赛事都是什么呢？
2: 嗯，首先是在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是在2023年，参加了我们这个第18届振兴杯，然后学生组拿了一块这个银奖。
0: 嗯，
2: 然后在2024年参加我们18届从学生转变为教师之后呢，去参加我们18届振兴杯呢，拿了一块铜奖。
0: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这个第3届。海南省那个自贸港技能大赛，拿了我们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也是拿到了我们这个国赛的入选券，参加了我们第3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能大赛，也是拿到了我们这个优胜奖。
1: 那一路以来过关斩将都是参加各种比赛，然后当时您是为什么选择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的呢？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2: 当时是因为中考的时候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没有考上我们这个普通高中，那段时间呢就是一度是很迷茫，包括中途也是选择了很多学校。
0: 其实很多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2: 对，然后中途也是选择很多学校，最后是选择我们这个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的这个电气动画专业。毕业之后呢我们就留校，有机会
0: 您就
2: 留
0: 校任
2: 教
0: 了。
2: 这个是这个期间呢，就是学院是通过这个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这个精神理念，然后给了我这个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也之前在学生时期也是去过我们企业实习过。知道我们一线岗位它是需要我们哪一些技术岗，然后哪一些需要我们哪一些技术。学校呢也是帮我们搭建了很好的这个实训平台，把我们这个电气控制、PLC、物联网、产线调试这些实用技术，然后交给我们这个学生，为我们行业培养了产业技术工人。这也是我扎根职业教育的初衷吧。
0: 夏老师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老师，是二四年？
2: 24年才毕业
0: 啊，24年毕业，然后当年就直接留校任教，然后目前的话，您的教龄是大概。
2: 两年，
0: 马上满两年了。
2: 对，马上满两年。
0: 哎呀，
1: 像您这样的毕业又留校的，跟您的同学多不多呀？是不是要非常优秀才会留校任教？
2: 对，就是包括我们那一届的话，是一共是有3名学生留校，整个学院。
1: 一个学院大概有多少名学生？
2: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差不多是有，2000多个人。
1: 2000多个人才能选出3名留校的学生，那是相当的优秀了。
0: 是，而且看得出来咱们的这个毕业之后其实大家的一个前途还是蛮广泛的，可选范围还是蛮多的。
2: 是，
0: 就是如果说你想留校任教的话，咱们是有这个机会，然后如果说您是想要去到这个企业，那也是有更多的企业，应该其他同学大部分都是进企业吧？
2: 对，大部分进企业
0: 啊。
1: 咱们这届学生的这个整个的进入到就业的下一层，或者是从我们学校为基点，可能还有的同学想要深造的，那大家的这个选择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2: 差不多有15%-20%的学生，他们会选择就是继续深造，然后
1: 去考一个比如说大专或本科或者连读。
2: 我们学校是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三加二，
1: 三
2: 加二或者是三加三，
1: 嗯，
2: 三加三呢是我们今年推刚去年刚推出来的。

0: 是三年是在校，然后通过我们单招考试考入这个天津职业师范大学的这个本科。
1: 嗯，
0: 然后三加二呢就是和我们本省内的一些高职院校进行合作。
1: 嗯，
0: 就是三年在我们本校，两年在这个我们本省的高职院校去做这个大专的学习。
1: 嗯，
0: 也可以就是在我们自己本校三加三三加二连读。
2: 哦，
0: 就是五年读，就是在我们本校进行学习。
1: 嗯，
0: 同时他也能拿到这个全日制的大专证，也能拿到我们的技能等级证。
2: 哦，那就是选择非常的多。
0: 对，
1: 嗯，就不管你是想继续深造，还是说直接出去在企业里工作，或者像咱们夏老师一样留校，都是有咱们这个特定的途径的啊，给大家的选择还是蛮多的。
2: 嗯，
1: 那像您最后就是选择任教这一块的话，是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萌生这个想法了吗？还是说到最后的那个十字路口该选择的时候，最后您选了这个任教？
0: 嗯，最后是到最后。我是在二三年，
1: 嗯，
0: 二三年的第一个下半年吧，
1: 嗯，
0: 就是
1: 毕业前一年，
0: 毕业的前一年，然后我们的这个系部主任就是，系部领导，
2: 嗯，
0: 就是找我们这几个同学沟通，就是
1: 谈话了，
0: 愿不愿意就是留校做助教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助教的过程中，就是产生了这个想法
1: 啊，就是先做了助教，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哎觉得做
2: 老
1: 师
2: 挺好的，
1: 还不错啊，然后后来就成为了老师了。
0: 是
1: 啊，
2: 然后现在带的课程也是自己的专业的这个本专业的课程。
0: 对，现在带的课程就是大概就是有一些像一些 PLC 的基础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力拖动一些基础课，
2: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工学一体化的课程，
2: 嗯，
0: 就是带一些基础课型，然后包括我们这些提升的一些课程。
2: 嗯，就像你现在带的学生也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以赛促教，以赛对于他们来说一年级的孩子，他们会不会去发现一些好的苗子去参加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创业大赛？
0: 也有，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们是我们这个系部呢，就是有很多竞赛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些竞赛组呢，就会从我们的就是这个学生呢，第一年，
2: 嗯，
0: 我们就会去观察，
2: 观察他，
0: 对，观察，同时也是要他自己感不感兴趣，
1: 嗯，
0: 如果说他自己不感兴趣，那也没办法，对吧？
1: 是，
0: 所以如果说他感兴趣，成绩他的那些动手能力啊，
1: 还不错。
0: 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能力啊都不错，
1: 嗯，
0: 我们就会选入到我们的这些竞赛班
1: 啊，
0: 在竞赛班里面，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选拔
1: 啊。
2: 竞赛班大概有多少位同学？
0: 我们第一届竞赛班是有40多位同学
1: 啊，
0: 然后分批进入到每一个项目进行学习，
2: 先培训一下，
1: 嗯，
2: 然后再集训，
0: 对，
2: 然后最后第一批的这个竞赛班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亮眼的成绩？
0: 我们第一批这个竞赛班呢，是在我们第三届这个，海南自贸港技能大赛上那个，机电理化项目拿了这个第二名
2: 啊，第二名，
0: 对，
2: 啊，那很厉害，
0: 是，
2: 当时有很多的同学看到自己可能一年级都能参与到这样的比赛，是不是对后面接下来的学习都会非常的有信心？
0: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竞赛项目它都是有一个梯队的，
2: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机电理化项目啊，这些项目中它都会有机电理化项目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二年级的，
2: 嗯，
0: 那二年级的这两位选手呢，他们是参加我们第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能大赛呢，拿到了我们这个铜牌，
2: 国赛的铜牌，
0: 国赛铜牌，
2: 哦，
0: 然后也是被授予了这个全国技术人手称号
2: 啊。拿到国赛的铜牌，那对接下来比如说他想要在咱们学校比如说深造，或者是去比如说天津的职业大学去深造，
0: 嗯，
2: 对他个人来说是不是很有帮助？
0: 他如果说去参加我们这个天津师大的这个单招考试呢，他是有加分的
2: 哦，
0: 因为通过我们这个技能竞赛这个成绩，它是有分等级，然后进行一个有比例的一个加分。
2: 嗯，
0: 比如说你是拿到国赛一等奖呢，它这个加分呢就是有加100分，
2: 哦，
0: 在这个分数上加100分。然后如果说你拿到二等奖呢，就是加80，然后到三等奖就加50，它是有一个加分的比例。
2: 哦，那个加分的比例还是蛮大的，那个这个赛事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是，
1: 那像我们再讲回到您当时参加比赛的这个系列啊，
2: 嗯，
1: 就是您作为学生的时候也好，作为老师的时候也好，就是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嘛。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比赛压力特别大？就是平常要比

0: 的东西跟我们平常要学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啊，或者是额外的东西会比较多这样的情况。
1: 嗯，有。
0: 嗯，
1: 因
0: 为之前来的几位其实都是说，可能考试的内考比赛的内容，它比自己要比如说您所专业学的内容，它要更广一些，可能有一些并不是他们所专精的内容，就要额外现去学。您也有这种情况吗？
1: 有
0: 啊，
1: 在二五年，我是从电工项目，然后是9月份比了这个电工的国赛。
2: 嗯，
1: 在电工的国赛呢，它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它要有什么配盘，就是接线，
0: 嗯，
1: 基础的电工基础这个接线，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PLC 的编程，
2: 嗯，
1: 它是相当于它的编程是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叙事同步，
0: 嗯，
1: 就是我电脑上有一个模型，
2: 嗯，
1: 然后我实际也有个模型，这两个模型要同步运行，
0: 嗯
2: 啊，你操作电脑这个模型就动了，是这意思不？
1: 我外部操作按一个启动按钮，
2: 哦，
1: 然后我的整个产线就运行了。
2: 哦，
1: 就是，
2: 那其实你这两个连接中间的这个连接部分是很重要的。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故障的排除，
2: 嗯。
1: 这个是也是我们电工的基础。
2: 嗯，
1: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个，它是什么？我们电工不仅仅要懂我们的接线，还要懂我们排除故障，同时呢，
2: 嗯，
1: 还要懂我们一些电子方面的一些电路板的故障的排除，
2: 哦，
1: 以及我们电路板的焊接基础课程，
2: 就那些小点点。
1: 对，
2: 哦，
0: 就是最简单的，可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家里头的应用，就家里突然断电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排除一下是哪块的问题，对吧？哪块烧了呀，或者是怎么着的？
1: 对
0: 啊，
2: 我刚刚听到他说自己的那个线路和里面的系统要变成同一个同步，
0: 嗯，
2: 同时，那你就说你现在的线路和你所编程的每一个接线口，可能你都要非常认真的把它捋顺了，否则一个坏了的话，其他的就连不上了。这样用通俗的话是这样理解吗？
1: 是
2: 啊，
0: 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
2: 明白了
0: 啊。
2: 那还是非常细致的一个活儿。
0: 嗯
2: 嗯。
0: 那当时集训的话，就是您集训，然后再去参加比赛，整个过程大概是持续了多久？训练了多久？
1: 我们自贸港的这个选拔赛呢，是在4月份。
0: 嗯。
1: 然后从4月比完这个比赛之后，4月份到9月份。国赛这个期间就是大概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备赛，
0: 啊，
2: 嗯，
0: 4个月的时间备赛，
2: 嗯，
1: 当然包括我们前面也有备赛这个省赛，
0: 嗯，
1: 就是这个自贸港技能大赛，在前面从2024年比完振兴杯18届振兴杯职工组过后，
2: 嗯，
1: 12月份就开始备战这个第3届海南自贸港技能大赛，
2: 嗯，那你备赛期间你的这种比如说课业或者是教学还要继续吗？用你的其他的课余时间来备赛吗？
1: 都是临近比赛前一个月就是可以脱产
2: 啊，
0: 嗯，就是全力去研究
1: 比
0: 赛了，
2: 之前都得把课先上了，
1: 之前就是边上课然后边进行备赛
0: 啊，
2: 哦，那你这一天非常忙碌，啊，
0: 那基本就是白天在教室，晚上就在那个
2: 实训室
1: 是
0: 哦，
1: 晚上
0: 都是早出晚归的那种喽。
1: 早上的话就是早上7点，
0: 嗯，
1: 然后8点半上课嘛，
0: 啊，
1: 嗯，有一个半小时时间就可以去练一下一些时间较短的，
0: 这还得练一下。
1: 然后
2: 7点到8点半先练一会儿，
1: 对，
0: 啊，
2: 那你早饭几点吃呢？
1: 一般早上就是6点半起床，然后吃完早饭就去，
0: 哎呦，
2: 然后8点钟开始上自己学生的课，
1: 对
2: 啊，
1: 8点半就是上学生的课，然后上完课就是，
2: 嗯，
1: 因为中午休息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休息一个半个小时，
0: 哦，
1: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就是在下午的3点10分左右上课嘛，
2: 嗯，
1: 3点之后到教室嘛，
2: 嗯，
1: 然后这中间会有2个多小时时间就可以去训练嘛，
0: 嗯，
2: 那你中饭呢也是大概几分钟？
1: 因为我们学校
2: 有食堂，
1: 实训课是在11点10分下课，
2: 哦，
1: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啊。那晚上一般是几点收场？
1: 我们下午的课程是到4点40下课，
0: 嗯，
1: 下课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就去训练
0: 了，嗯，晚上几点结束？
1: 晚上最晚的话就是可能到12点1点都有可能。
0: 我的天哪！
2: 早上的6点半起床，晚上的1点来钟才集训完毕。
0: 12点1点。
1: 对，
2: 是什么样让你有这么大的决心，能够在这一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 第一个就是为了学习我们的这个新技术，
2: 特别喜欢吗？对这个很感兴趣。
1: 对，然后同时就是为了学一些技巧，
2: 嗯，
1: 然后学一些去和，因为在这个备赛的过程中经常会和我们外省的这些
2: 高手
1: 高手进行交流，
0: 嗯，
1: 然后
2: 他们在你看来你也是高手，
1: 都是
0: 能进比赛的都是。

0: 是高手，
1: 然后互相交流学习，然后从他们那边学习到一些技术，然后转化为自己的，然后再去再把这个技术再转到交给学生，就是以赛促教嘛。
2: 那像
0: 就很有成就感啊，你看，
2: 对，
0: 嗯，
2: 就是不停的在进步，不停的在进步，这个事儿是蛮有成就感的。
1: 是，
0: 嗯，
2: 而且像您也参加过了各种各样的赛事嘛，像咱们海南省的省级的这种赛事，包括还有全国的这个赛事，您觉得省赛跟国赛之间它最大的区别是体现在哪几个地方？
1: 嗯，省级赛事的它主要就是以我们本地化的产业为主，
2: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省赛就是一些。像我们这些玻璃呀、啊，这些玻璃的加热嘛，
2: 嗯，
1: 这些以及锅炉的加热，这些、
0: 嗯、
1: 以这些为主。那我们国赛呢，它基本上就是以国家的电工标准，
2: 嗯，就要求更高了，
1: 对，要求更高，然后更精细化，
2: 嗯，
1: 同时呢，它是以电工的基础为基准
0: 啊、
1: 嗯。我们省赛呢，它就是以我们
0: 产业结合，
1: 产业的结合
0: 啊、哦，明白了，省赛更接地气。更趋向于就业方向，而国赛更趋向于技能方向，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哦。
2: 嗯、
0: 那就是说，一方面你又要具备我们电工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你又要结合实际服务于我们的产业，
2: 嗯、
0: 然后你参加了赛之后，你要回来把这些经验结合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当中，再教授给自己的学生。其实这样一连串下来，对于自身的成长来说，还有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的过程。
1: 是，
0: 嗯，
2: 对，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备赛的经历，包括比赛的经历，也是促进了咱们学校、
0: 嗯、
2: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一代一代成长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然后这也是目前咱们学校老师跟学生都非常愿意去参加这类比赛的一个
0: 原因，
2: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吧、
1: 嗯、
2: 对吧？大家我觉得每次来的都很积极，
0: 大家感觉是有内驱力，就
2: 是
0: 跟其他的可能不太一样，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首先咱们这一些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的踏实，
2: 嗯，
0: 肯干，然后肯钻研，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我们采访到很多咱们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一个共同的优点，
2: 就是四个字儿啊，我想变强，就这么简单。
1: 是，
2: 对，我们也先来关注到这个四点半的路况以及广告时间、
0: 嗯。
2: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到一个路况啊，小梁哥呢说、
0: 嗯、
2: 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前面100米到秋海大道出口的这个位置呢，右侧第二车道是有两车发生的追尾啊，大家有走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靠前100米。快到秋海大道出口的这个位置呢，右侧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尽量往左边这边来靠啊。
0: 嗯，
2: 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稍后见。

0: 在的好福气。
1: 快乐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特殊路况啊，说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往前100米，应该是快到秋海大道100米左右，这个出口的位置，右边有第二侧的车道，第二条车道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了。如果您刚好是行驶在海修快速路的这个西往东方向，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目前看到呢，应该就是在距离到秋海大道还有100米左右的位置，受到事故的影响呢，后方从永万路的这个上桥口就开始出现明显缓行。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这个时间节点能走桥下的话，可以适当走桥下，可能会更加快速。反方向的话，海修快速路去往到这个西海岸方向呢，一路还是非常顺畅的，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压力啊。除此之外呢，秋海大道此刻非常明显是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车型压力会更大一点，就是从滨海大道往这个南海大道方向走的车会更多。目前呢，包括目前在这个秀华路的路口

0: 包括美俗路路口啊、南海大道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的情况，反方向没问题，去往到滨海大道一路依旧是比较顺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还有个别车多的节点，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的方向尾部是排到了椰海粮油交易市场西区的这个门前位置，迎宾大道回程的美社河桥开始排队，要过了椰海大道之后才能有所缓解。龙坤北路龙坤北路呢，很明显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准备上到南大立交桥的位置上，压力有一点点集中。这个节点呢，还是建议大家啊，提前的一定要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这个车道，然后提前的就选择好。比如说，你要是直行上桥，就先靠着中间以及稍左侧的这个车道来通行。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通过监控巡视一下啊，整个还是非常顺畅的，能够保持稳定通行。只是这个桥面上，南大立交桥最高层的这个桥面上上来之后呢，包括海秀快速路的这个路口啊，以及海秀中路这边有车辆上匝道口。哎，我们通过监控看到海秀中路上来的这个路口处，目前呢在最左边的车道有辆大货车在这个南大立交桥桥面上，然后通行的这个速度呢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缓慢的。我们现在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联系一下啊，大家经过的话，南大立交桥注意靠着中间还有稍右侧一点的车道来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

0: 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轻松。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坏坏的出风张武呢说，南大桥北往南最高桥面上右二车道有车是停在那儿了，不知道是抛锚了还是什么情况啊。大家有走南大桥北往南从龙坤北这边过来的朋友呢，注意一下，在最高桥面上右二车道是有车直接停下来了，大家尽量离它远一点啊，靠着两边来走。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篇章。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近呢，我们是登革热的潜伏期，跟大家来再科普一下啊。因为登革热呢也是蚊媒传染病非常典型的案例，一般的潜伏期是1到14天，多数情况下是5到9天。值得注意的是呢，大多数的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但是一旦发病呢就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突发高热，体温达40度以上，出现三痛啊，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还有出现三红，面部、颈部和胸部都红，还有出现皮疹啊，就是四肢和躯干都会有充血性的这个红疹，伴随着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症状。如果发现，各位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1: 嗯，最后呢，也提示大家，有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依旧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由张扬带队的6月21号，还有9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去到新疆北疆的独库公路北。包括还有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以及独山子大峡谷，都是我们本次的一个行程，大伙儿可以直接发送新疆来了解详情
0: 啊。另外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

0: 祝九万里的视频号啊，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有国际大事儿想要观国际观察家的朋友可以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
1: 我们视频直播仍在继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的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教师夏爽夏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些他职业和包括参赛上的分享啊。我们请夏老师跟朋友们再打个招呼吧。
2: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教师夏爽。
0: 欢迎夏老师。
1: 对，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呢是分享了一下夏老师如何从学生，然后最后现在就是留校任教，然后包括在后面进行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比赛，包括了省赛，包括了国赛的一个经历，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是请夏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已经成为老师了嘛，您作为老师之后的一些教学方面的经历，包括咱们这个专业目前在海南包括说全国的一些这个就业前景是如何的。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经历吧。目前的话您主要教学的一个内容是负责哪一方面呢？
2: 目前我主要是负责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实习的就是实操课的一些指导工作。然后日常讲授呢就是低压电气控制设备安装与调试。这个课程呢是我们这个学期上个学期开展的我们工学一体化的课程。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考工，就是考我们技能等级证的一些高级工的这个 PLC 的辅导以及我们高级工 PLC 高级工这个机床检修的课程。就是技能等级方面的一些课程
1: 啊，就是主要是在实操这一块的。
2: 对
1: 啊，那像平常的话，咱们因为你也是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这些比赛嘛，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实战经验。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把平常给学生们讲课的这个课本上的内容，再加上您平常这个比赛参加的这个经历，两者是怎么融合起来一块儿给学生灌输的呢？
2: 主要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就是培养学生这些四项能力，就是一个安全规范职业能力，一个动手实操故障排查能力，一个图纸识图系统调试的综合工程应用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临场应变和自主学习能力，主要是以这四种方式进行教学。在面对学生呢，就是学生这个实操难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主要就是分解，就是把这个困难的这个任务分解成一块一块的，分层讲解，就是把我们复杂的项目分成一个小部分，然后逐个逐个的去突破。那么针对这些细节的把控的问题呢，就是把我们大赛评分标准，就是以做成一个检查清单，要求我们学生自查互查，经常拿我们学生做的这个好的和我们不好的来做一个对比，让学生知道他问题出现在哪儿。同时呢还会整理我们一些高频繁出错的任务，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接线哪里接错了，而且是经常出现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会这个反复的这个复盘。另外呢就是利用这个小组互助的模式，以优待弱，提升我们全班的这个实操的这个技能水平。
0: 让我们全班的同学从原来的可能是分几个小组，慢慢的变成这几个小组都慢慢的变强，然后再从强的组里找出强的队员来，去到我们的这个集训赛事的这个班级，然后再进行一个赛事的培训，然后再进入到比如说省赛或者是国赛，甚至到世界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大家逐层逐层的来递进，层层都是有条不紊的来进行。那孩子们很愿意听你的课吗？就是咱们有多少粉丝咱们的课程
2: 基本上就是从我们在校的从二零级到我们现在的二四级，有大多数的班都上过课，
0: 都上过课。
1: 基本上孩子们跟可能就是您也是比较年轻嘛，这教龄刚刚满两年哦，
2: 对，
1: 跟年轻老师应该还是很交流的来的。
2: 对对对，跟学生就是
1: 能打成一片，
2: 能打成一片，然后
1: 都处成哥们儿了，
0: 都是兄弟和姐妹。
1: 对，然后像目前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那就是同时您又要做这个日常的教学，然后还要去，比如说有最近比赛了， 还要带这个集训队伍去进行比赛方面的一些训练吗？就是两块都要同时兼顾吗？

0: 对，两块图是同时进过，就是没课的时候就去竞赛方面，
1: 哦，
0: 然后有课然后就是正常上课，然后有问题就是手机，
1: 手机
0: 微信回答。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您这种情况下既要做日常的这个教学的任务，然后在课余时间去带学生们去做这些竞赛的准备，然后有的时候您自己又要去参赛，自己还要去做准备，那会出现这种三个事儿就同一时期都要去做的这种情况吗？
0: 会出现
1: 啊。那这个是怎么调节的？一天就24个小时啊？
0: 因为平常的话就是上课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在课余时间，就是可能会有个10分钟，然后就会去和竞赛那边去作为交流
1: 啊，
0: 然后就是同时呢也会做一点，就是到下课之后也会有一个小时的多的时间，就会自己也会做一些自己的任务之类的，
2: 复盘一下自己的任务，然后同时还要写，那是不是还要写下一堂课，比如说教案啊、实操啊，想要跟进的这个小组啊，比如说哪个小组落后了，但是哪个小组又表现得特别好，是不是还要总结这些？
0: 是，每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就是基本上就是当天课程做完之后，当天晚上就已经把下节课的这个内容就已经做完了，
1: 教案就已经写完了。
0: 对，
2: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把你这种我觉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勇于探索的这种精神怎么样传递给自己的同学呢？
0: 基本上就是
2: 这种工匠精神，
0: 对，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把握细节，就是告诉同学们，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1: 你哥我参赛的时候啊，这个当时是怎么着怎么着啊，就是跟他们讲一讲咱们自己参赛的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跟经验分享给同学们，
0: 是
1: 他们能更直白的去体会到这个内容吧。
0: 是，就是给大家给同学们就是讲授一下我们自己系部的一些学生，包括教师，然后他们参赛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的，就讲授一些这些问题，然后同学们也是很愿意听的
1: 啊，
0: 他们愿意听这些问题，
1: 宁愿听您的这个经历，也不太愿意自己去实操，是吗？啊，这、哎、每个学生都正常，每个学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喜欢听老师，讲讲老师当年的故事，是吧？
2: 那我再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我觉得电路的东西，它需要非常精细和精密。有的时候小小的一块集成板上，你可能需要点的那个集成点路非常的复杂。就是大家可能点一个点儿，点两个点儿，点三个点儿。然后，那对于刚刚初来乍到的，比如一年级的同学来说，可能经常会错嘛，有挫败感。你怎么来鼓励他们呢？
0: 基本上每一个学生都会接错这个电路，
2: 都会。
0: 对，然后他们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做完之后呢，他们也不会说有这个挫败感。他们就会去嘲讽别人
1: 啊，做对的嘲讽这个没
0: 做
1: 对
0: 的，嘲讽这个没做对的
2: 啊。
0: 那么没做对的呢，没做对的呢，就会去
1: 不服
2: 啊。
0: 他就会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老师
1: 去琢磨，
0: 去问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这边该去接到哪儿，然后我们这个元器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 改进的办法
0: 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自己去琢磨这个事儿，然后自己去研究，
1: 嗯，
0: 研究明白之后呢，他又会去找这个嘲讽他的那个人，
1: 再重新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2: 我会了，我研究了更深的你不会的东西。
0: 是的，
1: 你别说啊，其实这
2: 个，底抄感学
1: 也是一个这个，虽然我们说不提倡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对吧？大家互相促进一下，也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学术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2: 咱们的实际操作和理论的学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是一半一半吗？还是说实操的更多一点？
0: 我们基本上是在第一年和第二年，这两年时间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学习理论知识，从我们的电工基础啊，电子技术的基础啊，包括一些安全知识啊，前两年都是学这些，然后到第三年我们才开始学我们的这个实操部分。
2: 那你那个时候参加比赛，那你直接就越过了这个部分，直接参加实操了吗？是这样子的吗？
0: 没有，我们当时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是入选不是这个竞赛班嘛，在竞赛班里面去学习这个实操的部分，同时也要再跟着班级学习这个理论知识，
2: 这两个课都不能落。
0: 对，就是课余时间，就是晚休

0: 晚自习的时间去学习这个实操知识。
1: 嗯，
2: 就是理论知识跟这个实际操作水平就是都是相辅相成的，哪个都不可以落下。
0: 对，
1: 嗯。
2: 那目前的话，咱们学院包括咱们专业啊，现在在这一行上面有哪些优势可以给学生们提供的？目前是有哪些可以给大家介绍的呢？
0: 目前我们学院呢，就是就是我们海南省技术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呢，
2: 嗯，
0: 主要就是以四大核心优势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实训硬件实力强。
1: 嗯，
0: 我们师资力量雄厚，产教融合特色鲜明。
2: 嗯，
0: 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产教融合这个落实比较扎实。
2: 嗯，
0: 我们学院呢拥有国家级实训基地。
1: 嗯，
0: 和我们大师级的工作室
2: 啊，
0: 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紧跟着机电理化呀、工业4.0、物联网、
1: 嗯、
0: 无人机、智慧安防等前沿方向的一些、
2: 嗯、
0: 设备吧。
2: 嗯，
0: 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动手的实操能力基本上都是很多，基本上就是从第三年开始，
1: 嗯，
0: 往后基本上都是我们实操课。
2: 嗯，上手的机会很多。
0: 对，上手机会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教师团队里面有我们的全国技术人手。
1: 嗯。
0: 包括我们海南省的这个南海工匠，
2: 嗯，
0: 以及我们这个南海星星，
1: 嗯，
0: 以高技能人才多。然后我们老师呢，既有我们的包括有一些企业，
1: 嗯，
0: 在企业待过的，然后同时
2: 也做着老师，
0: 来到我们学校当老师也有，
1: 啊，
0: 然后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
2: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参赛，
1: 嗯，
0: 以及我们的执裁经验，
2: 做裁判的，
0: 对，然后他们。我们这些参赛和做裁判的这些老师呢，就会把我们在赛场上学到的这些、了解到以及学到的这些标准、职业标准，都会带入到我们这些课堂的教学里面。
2: 那这个很重要，嗯。
0: 同时呢，就会包括我们带入到教学里面呢，就会形成一个就是以赛促教，
2: 嗯，
0: 以赛促学，
1: 嗯，
0: 培养出我们大批的这个竞赛获奖选手和我们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嗯，
0: 我们专业呢和我们30多家这个知名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
1: 嗯，
0: 毕业生呢他们的就业率就我们系是也非常高的就业率。同时呢就是学生培养的这个路径比较多元化，
1: 嗯，
0: 包括兼顾我们的就业、竞赛，
1: 嗯，
0: 技能提升以及我们创业创新，
1: 嗯，
0: 让我们学生就是走的这个技能成才路走得更稳更远。
2: 对，也是我们一开始的节目当中就提到的，大家咱们孩子在学校里面未来的可选择的路非常多，有想提升的可以继续去提升，
1: 嗯，
2: 然后有想留下来任教的就跟夏老师一样，有想进入企业的那更是一抓一大把了，
0: 是，
2: 对吧，也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我们就业的方向都有哪些呢？
2: 嗯
1: 啊，我们学了这么多，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且实用的，
2: 对，
1: 跟我们的生活呀，我觉得工作呀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这个电气自动化的就业方向有哪些？我们可以给很多的家长，比如说他们今年可能也中考嘛，是吧？
2: 嗯，
1: 对于他们的选择来说，其实很重要的。
0: 我们电气自动化专业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学用电，
2: 嗯，
0: 控设备，
1: 学用电控设备，嗯。很通俗，
0: 一方面就是学习我们电路的接线，
1: 嗯，
0: 电路的检修、安全用电这些基础的电工技能，
2: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学习用我们的程序和控制器，
1: 嗯，
0: 让我们机器和设备自动工作。
1: 嗯。
0: 就业方向呢也很清晰，就是毕业后你可以去我们的工厂，
2: 嗯，
0: 也可以去我们机场、水务，包括我们核电，
1: 嗯，
0: 这些企业做我们电气运维，
2: 嗯，
0: 线路检修。还能进军我们这个智能安防，
1: 嗯，
0: 智慧养殖，
1: 嗯，
0: 以及我们楼宇的自控这些新兴领域，这个专业的需求市场需求是很大的。
2: 其实只要涉及到这个电器啊、机械这一块的，就是跟我们的专业
1: 都有关，
2: 相关了。
0: 对，
1: 啊，
2: 嗯
1: 哦，目光所及跟电有关的，可能跟我们的专业都有关。
0: 是
1: 啊，
2: 现在也是一个自动化的时代嘛。
1: 对，
0: 你就算你可以学，你把基础学好，
1: 嗯。
0: 你也可以去做像物业啊，做水电工，
2: 嗯，
0: 对吧？可以去酒店做水电工，这些基础的功能。如果说你把我们这个自动化，
1: 嗯，
0: 学好了，你可以去我们这些像我们这些江东这个药谷不是有很多智慧药房嘛？
2: 是
0: 智慧工厂，智慧这个制药工厂嘛？
2: 啊，
0: 做设备维护嘛？
1: 检修维护，
0: 包括我们这个
2: 顾问。
0: 陈麦老陈这边不是那个产业园里面很多这些工厂嘛，
1: 嗯，
0: 你可以去做维护，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机场里面的这个转盘
2: 啊，
0: 就是出来
2: 行李转盘
0: 这些也是可以做维护，
1: 嗯。

0: 也是都是需要这些自动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专业在这几年其实发展的越来越好，包括在未来的话其实也是就业前景会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专业。
0: 是是，
2: 你现在还没有带到毕业班是吗？你
0: 没有，
2: 没有呢。
1: 啊，估计也马上
2: 了
1: 吧，已经两年了，
2: 明年是不是就要带一个毕业班了？
0: 还没有，
2: 还没有呢。
1: 啊，
2: 那你下次带毕业班的时候，跟我们俩说一说你第一个毕业班的这个就业率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俩期待着啊。
1: 对，
2: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点时间呢，就也是刚才夏老师有说啊，
2: 嗯，
1: 是我们带着这个任务来的
2: 啊，带着任务来的。
1: 对，
2: 来吧，
1: 因为马上就要中考了，嗯，就如果说各位家长们想要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话，有没有什么关于咱们学校的介绍或者推荐想跟大家说的？
0: 主要就是如果说想来我们这个，想成为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紧缺人才，那就来我们海南省技术学院，我海南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是吧？我们7月1号新生报名通道正式开启，诚邀我们全省优秀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加入我们，用几年时间练成就一身真本领，成为我们手握绝活的大国工匠，技能报国，未来可期，我们在海技师等你。
2: 哎呀，
1: 好，
2: 自己手写的就是不一样啊。
1: 院长你看到了吗？我们
2: 院长你看夏老师手写的这个寄语
1: 怎么样？夏老师多认真呢。 啊像咱们就是刚才说到的7月1号就可以正式来报
2: 名，报
1: 名
2: 是吧？
0: 是
1: 啊到时候要想报名的话是可以去到咱们这个官网上，
0: 想报名的话来我们这个琼山区大源路的我们的阜城校区
1: 啊，线下咨询，
0: 线下
2: 面对面沟通，
0: 面对面跟我们这些招生的老师沟通，
2: 夏老师在门口等你。
1: 啊，然后同时如果说想先提前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登录咱们海南省技术学院的这个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的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搜一下。我们马上要毕业季了，估计也发了很多的一些通知啊，通告啊，或者是相关的政策啊，大伙想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了解一下。那今天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们感谢
2: 夏老师，
1: 对夏老师精彩的分享啊，也期待未来您能带出更多的优秀的学生来走向国际，对吧？
2: 走向更多的岗位，然后把更多的孩子培养成才，技能报国。
1: 对，也期待您在未来能够斩获更多的这个大奖。
2: 我们已经约定了啊，第一个毕业班的时候说就业率，
1: 再来一趟。
2: 好的啊，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和路况消息。那我们嘉宾采访环节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稍后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5点钟这个时间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来看啊，车行压力在明显增长当中了。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所以可能在这个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压力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集中的。首先呢，在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回城方向车多，目前呢是排到了东宝路路口处。除此之外，迎宾大道回城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我们看着呢，尾部也是从美社河桥基本上就开始排队了。但是这个营业路口目前正中间还是非常的平稳有秩序的啊，这块就不用太担心了。椰海大道这边呢，双向也是车有一点点多，但是还是稳步在前进的过程当中的。以及椰海大道目前来看，跟新大洲大道的交汇路口压力是集中在了自东向西的方向。除此之外呢，在进出城方面，我们来看东线高速。东线高速提示大家啊，定安回海口的这个方向现在

0: 那是非常的不好走，基本上到了昌盛互通处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缓行，然后一路要缓行到龙桥镇的这个附近路段，整个路面上的缓行呢已经是有将近2公里了，所以大家如果能选择错峰出行的话，尽量来错峰，因为目前东线高速这边呢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呢还是会有一点点长的。那除此之外呢，西线高速这边倒是能够现在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当中，以及绕城高速往返机场这个时间都是很顺畅的。另外呢，就是提示在学校周边等着孩子们放学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还是停车的时候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停放啊，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黄色的网状线里是不能够停车的，然后大家还是急停急走，不要停太久了。学校门前呢大部分也都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还是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周五的晚高峰是已经到来了，很多学校周边的路段的车都是非常非常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像这个海口中学门口滨海大道啊，包括旁边茉莉路，还有民生东等等玉兰路啊，这一圈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在龙昆南下了南大桥之后，刚上龙昆南的这一段就已经开始堵了，然后前面一直是要排到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所以现在要从南大桥下来走龙昆南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在迎宾大道啊，迎宾大道准备进城五月广场的这个方向，现在要进城的话也是从前面路口排到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的对面。整体来说，咱们海口市区的基本上这个点该堵的路都已经堵上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刚才在上个时段呢，也有不少朋友在说到各种各样的即时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播出。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鸡孔肯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是依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快，初期的症状呢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只当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存在潜在的风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重视一下了。如果您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或者是头痛、眼眶痛、肌肉酸节痛，还有就是体温达到40度以上了，要抓紧时间及时就医。
1: 对，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90000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90000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发生的国家大事儿。另外呢6月21号想要跟着张扬去到新疆啊，8天7晚的一个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包括还有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同时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各位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
0: 国际时事太复杂了，如果您找不着相关的资讯也没有关系了，加入到我们交通954天马行空的90000的小群群，

0: 然后您可以在九万里的这个视频号和公众号来动态解读，直观呈现硬核知识，也可以让你变得轻松好看。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九万里，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
1: 嗯，然后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何乐说天悦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晚上估计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了，因为从今天凌晨的时候。

0: 和明天上午的十点钟还会有新的比赛，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准备熬夜看球的各位朋友们，注意身体啊！这个因为到周六周天了，相信大家可能都会过得比较放纵。
1: 注意身体，
0: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养好身体，我们还可以去献一献血。
0: 对，
1: 所以别熬夜了啊！
0: 是的，
1: 可以看回播嘛？
0: 嗯，
1: 可以看切片。
0: 三点那个确实有点
1: 太晚了
0: ，然后可以早上看那个十点的也挺好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依旧在下班的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依旧是由我们的这个猜歌的环节。各位如果说听到我们的这些消息分享之后啊，知道是哪位歌手，知道今天分享的是哪首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下您的留言，语音文字都可以。然后田悦老师，
1: 嗯，我今天一定守住，
0: 大翔守住。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位歌手，
1: 我是不是特熟？
0: 你肯定很了解
1: 啊。
0: 对，今天猜的这个大家都很了解，
1: 特别火的一个歌手。
0: 对，
1: 纯歌手还是带演员的？
0: 纯歌手，
1: 只唱歌。
0: 对，只唱歌，
1: 没演过戏和什么那些。
0: 应该是没太演过，基本上就是以歌著称的。
1: 那行，
0: 然后今天
1: 还出了一大半了啊。
0: 对，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的
1: 小马老师，天老师注意啊，
0: 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绝大部分的那个经典代表作，大伙儿绝对都听过，而且也是咱们一代可能80、90后的一个青春记忆吧。
1: 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呗。
0: 对，
1: 嗯，
0: 我们来一块儿看一看啊，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啊，三个字女歌手，对，台湾出道的啊，台湾知名女歌手，
1: 台湾
0: 音乐制作人，同时呢被誉为疗伤歌后啊，
1: 疗伤歌后，
0: 以细腻深情而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著称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她是出生于台湾，但是她祖籍啊是东北的，辽宁省铁岭市，
1: 没有
0: 昌图县，
1: 这老乡啊。
0: 对，就是东北人成为了台北人，然后
1: 都是北方。
0: 对，他早期的一个演艺经历跟大家说一下，他最早出道呢是在1986年，最早是签约这个田园唱片出道的，然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叫做《寂寞的冬》。啊，寂寞的冬，这是他第一张专辑。
1: 嗯，
0: 然后公司没过多久就倒了。
1: 哎呀，
0: 后来呢，在第二年他就签约了另一张唱片公司，叫做福茂唱片，陆续发行了几首歌，几张专辑，叫做《在你背影守候》，还有《一夜之间》，另外一个还有《花时间》，啊，一共是三张专辑。但是呢，
1: 专辑平平吗？反响应该，这三张我都不知道哎。
0: 对，这三张呢是他唱功确实是被大家肯定了，但是并没有靠这几张专辑走红，
1: 没出圈是吧？
0: 他真正巅峰走红的时期呢是在滚石的这段时间啊，是滚石的一位女歌手，是在92年到05年中间这一期，是在92年的时候呢被李宗盛发掘了，签约了滚石唱片，事业呢就发生了转折。
1: 嗯，
0: 然后在1994年是他最应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年了，
1: 巅峰吗？
0: 对，在这一年当中他发行了两张专辑，而且这两张专辑都是火的不能再火的那种程度。比如说三月份他发行这张专辑，哎呀不能念，一念就知道是谁了，两个字的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大概讲的内容就是这怎么讲呢，
1: 你用当当当把中间的那个当当出来，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首吧？
0: 不是这个，具体是哪个歌我就不说了，因为实在是太经典了。
1: 嗯，
0: 我说一下他其他时候推出的歌吧。
1: 嗯，
0: 在94年之后呢，推出了很多的也是经典歌曲，比如说《承认》。我也会
1: 这个专辑的名字叫承认，
0: 单曲、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也会爱上别人的，还有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啊、哦，这呼之欲出了。
0: 这
1: 首一出立马就知道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在97年到02年的时候呢，他就三次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
1: 嗯、
0: 而且为很多的影视电影都做了这个演唱了金曲，比如说青蛇、少女小鱼、金枝玉叶等等，这些电影都演唱了主题曲。
1: 基本上那个时间段特别火的。
0: 对，
1: 他
0: 还跟那个张国荣一块合唱过那个深情相拥。
1: 对，男女对唱的歌。
0: 对，
1: 嗯，
0: 包括还有像俩俩相望、莫呼洛迦。
1: 他的声音真的很百搭。
0: 对
1: 啊，对于爱情片来说，他的声音做这个背景音或主题曲太有记忆点了。
0: 对。

0: 嗯，
1: 然后在2003年呢，他是跨界演了这个音乐剧《梁祝》，演的是祝英台，
0: 嗯，
1: 然后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跨界专辑的提名。
0: 嗯，
1: 那么一直截止到2004年，这位歌手的亚洲总销量是破了1000万张的一个好成绩。然后后来呢，基本上就可能发行的歌就不是特别多了，后来就加盟那个华纳唱片了，在07年呢发行了专辑叫做《爱的回答》，然后后来在13年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然后又再度引发大家的一个热议。
0: 好像没有
1: 成绩不是特别好，
0: 没有，对，好像2期还是3期，
1: 大概就是几轮有吧，
0: 两三期。
1: 嗯，可能也是热度的问题。
0: 对，
1: 然后
0: 一开始第一场的名次挺好的，
1: 对，
0: 第一场
1: 他那个特别经典的歌，
0: 对对对，他的那个代表作一出嘛，大家这个回忆杀，嗯，绝对是要收割一波的。
1: 对，都市情感疗伤神曲。
0: 嗯，
1: 然后在2016年呢是正式回归到滚石，然后发行了专辑叫做明白，
0: 嗯，
1: 获得了劲歌后奖这些荣誉。然后最近这几年呢，就是开演唱会，然后上综艺，上一些音乐节目，嗓音状态呢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他两个字的一首代表作，但不是他最代表的那一首，
0: 不是在歌手上唱那首，
1: 不是大家一想到他就想到的那首歌，
0: 哦，
1: 但是也是仅次于那首歌的一首了。然后这个是他第六张专辑，也是这首歌的同名专辑，两个字的一首啊。
0: 嗯，
1: 这个歌大概讲述的一个内容呢，我来看一看啊，大概表达的一个内容是
0: 有没有关键词，就是一提这个关键词我们能想到的，
1: 有关键词
0: 但是不能说
1: 啊，能说，就是一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0: 嗯，知道了，嗯，
1: 啊，
0: 能说吗？
1: 就是这首歌其实很少有人写这种情歌是以这个角度去写，
0: 嗯，
1: 就是把这个气味啊，把气味描述写到这首歌当中来代表自己的一些感觉。其实这个也是跟创作背景有关吧，就是这个歌的词曲作者啊，这个是词作者啊，词作者当时呢他是重感冒啊，鼻塞，就没有这个嗅觉了，然后就触发了对气味跟思念的这么一个联想。然后其实这首歌的一个歌词故事也是源自于词作者姚谦老师啊，他的一位分手的女性朋友，她之前呢比较讨厌她男朋友抽烟，
0: 嗯，
1: 然后分手之后呢，但是却想起了她当时抽烟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对吧，歌词里就有这一句啊，
0: 然后呢就是淡淡的感觉让你记忆犹新，
1: 有烟味儿，
0: 嗯，
1: 还有那个袜子味儿啊，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然后制作人呢曾经建议说，要不把那个袜子这个词儿给去掉
0: 啊，哦，为啥呢，
1: 那个，因为那个词儿里有袜子嘛，就觉得说有点
0: 臭，
1: 有点脏，有点冲。但是呢这个姚谦老师就坚决
0: 坚持
1: 不改。
0: 但是你别说，这首歌还是因为这一句有记忆点，让大家能够非常深刻的记住。
1: 就是两个一二
0: 外套啊，
1: 三个味道，
0: 袜子呀，
1: 对，
0: 是吧，
1: 外套，
0: 淡淡的烟草味道，
1: 对，
0: 嗯，
1: 外套，袜子和这个烟草，反正这三个就是整首歌最核心的一个，嗯，歌词的具象了。来吧，我们大家知道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很简单的一首啊，
0: 嗯，简单简单啊，嗯，
1: 而且这首歌呢也是由这位歌手演唱之后，把想念到卑微的都市女性心境唱到极致，也奠定了她疗伤歌后的这么一个地位。
0: 嗯，她的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
1: 而且这首歌
0: 到现在好多人都唱，
1: 对，这首歌后来也被像张学友啊，嗯，林志炫啊等等的一些大佬都翻唱过，
0: 嗯，
1: 啊，翻唱过很多次，90年代的华语抒情标杆。
0: 林志炫好像在歌手就第二次他参加歌手的时候唱过这首，
1: 是，
0: 林志炫还唱过一首没离开过，就是这两首歌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就是林志炫唱什么歌都是有自己的那个味道。
1: 没离开过是他自己的吗？
0: 不是，没离开过是那个谁的吧，
1: 是他自己的吗？
0: 黄绮珊的吧，
1: 黄绮珊的，
0: 嗯，啊，
1: 那
0: 他也是翻唱的吧？我记得
1: 我不太确定，但是这个歌确实是当时翻唱完也很有味道。
0: 对，嗯，就是一度就是原唱就超过原唱那个热度。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大家有路况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因为今天晚上是周五，所以路上的车呢会比较多。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感觉戒烟好轻松啊，是不是有过一次戒烟的经历，第二次戒烟就没有第一次那么难受呢？
0: 一次能成功不？
1: 你不是都戒了两次，几次了啊？第二次戒烟了，
0: 嗯，
1: 对吧？你已经戒过一次之后，其实就相当于你已经知道当时那个感觉了，就没有。

0: 有那么大的一个瘾头，它自然就好戒了嘛，我觉得是这样啊。然后看一看，还有
1: 好多朋友都猜对了
0: 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 哎呦，大家会唱不？大家唱两句啊。Monkey 今天怎么打字了？不唱啊？
0: 这首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外吗？
1: 对啊，这首歌你绝对 OK 的啊，来唱一下啊。
0: 然后除此之外，它其实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实际上如果现在一搜它的话，比较靠前的还是这几首歌。就是比如说
1: 两两相望啊，
0: 我们说的最经典的那一首，对吧？两个字的那一首，
1: 对，
0: 其实它有好几个版本
1: 哦，
0: 对吧？
1: 它
0: 放了好几个版本，
1: 好几个版本
0: 都在它的热门单曲里面。
1: 后面穿裙子的那个应该是它后来的版本，是不是？
0: 对，然后
1: 前面的这种比较有年代感的照片，应该都是原来它发行 CD 的时候的那个版本。
0: 可能是为了那个做滚石的珍藏版的唱片，然后是又单独录了
1: 重新录了一下，
0: 对。然后马少游说是这首歌吗？对的，
1: 是
0: 这首。然后还有基本上
1: 他最火的两首歌都是俩字儿的，是吧？
0: 对，
1: 这首和那首嘛。
0: 对，然后可能在滚石当时高手如云嘛，尤其是女歌手，
1: 对，
0: 特别多。他可能不算是当时女歌手当中，
1: 不算头部，不算最
0: 火的那一个，
1: 对，不算最顶尖。
0: 你像林忆莲呐，包括还有像。梁静茹
1: ，
0: 对，可能名气比她相对来说要更大一点。
1: 而且她的歌路，你不觉得她跟林忆莲其实挺像的吗？但是又没有林忆莲的高产，就是那个成名作高产。
0: 但可能林忆莲跟她相比来说的话，林忆莲的曲风要更多变一点。就林忆莲唱得了，
1: 也能唱苦情歌，
0: 唱得了情歌，也能唱得了快歌。林忆莲的快歌也不少。
1: 对
0: 吧？
1: 而且林忆莲的专辑数量非常的多，高，
0: 毕竟。有人一直给他写啊，
1: 没分手之前。
0: 来听一下 Victoria 蓝发来的这个歌声啊，来听一下。
1: Hello，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微笑。

0: 够深情，
1: 好听。
0: 而且我刚才搜了一下，就是这首歌呢在很多的音乐综艺上都被翻唱过，比如说在蒙面唱将猜猜猜被这个许瞻老师翻唱过、然后还有这个生生不息他是自己唱了，还有呢歌手的第二季韩磊老师翻唱过、然后歌手的第三季胡彦斌翻唱过、然后包括还有张学友自己的那个活出生命的 live 演唱会，
1: 天哪，韩磊老师还唱过味道呢。
0: 对，就是韩磊老师当时参加那个歌手的那一季他有翻唱过、然后还有方大同啊，方大同好像、这应该是他自己的一首歌啊，并不是这首，
1: 不是这首，不是这首。
0: 对的，方大同是有自己的味道。
1: R&B，R&B。
0: 但是其他的像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
1: 啊，
0: 翻唱
1: 确实太经典了这首歌。
0: 翻唱高峰，
1: 嗯，
0: 来继续看一看。
1: 还有他那首《领悟》，其实很多的人也翻唱嘛，就
0: 是
1: 很多翻唱高潮的部分就是《领悟》。
0: 对，林俊杰有一版那个《领悟》的翻唱，
1: 特别高，
0: 很夸张，
1: 升 K 升了好几次啊。
0: 来听一下，这个是。拳头啊发来的语音消息。
2: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哎，恭喜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非常经典的，来自辛晓琪的这一首
1: 《味道》。
0: 味道，
1: 哎呀，
0: 一起来
1: 好听啊！
0: 一起来听一下啊！
1: 哎

0: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一首来自辛晓琪的《味道》啊。
1: 哎呀，好听，就是听到那个年代在整个修音、还有女生的那个处理方面的那个年代的味道了、很好听。
0: 是的，张昌林说猜了几年了，今天终于猜这一个，也不至于吧？
1: 没有几年吧？
0: 挺好，那恭喜你啊，对吧？
1: 恭喜你答对了，
0: 恭喜你终于有一天是答对了。然后他其实辛晓琪老师其实最出名的还是那一首《领悟》嘛，我们也是刚才说到的、翻唱的版本呢，更是数不胜数、然后也是很多朋友去到 KTV 愿意点播的一首歌曲。
1: 对，除了他这首歌之外，很多的朋友也是翻唱了他那个《两两相望》，也是比较火，仅次于这两首两个字的歌。
0: 对，那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曲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拜拜了。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的压力就在逐步的增长当中。今天是周五，可能5:30这个时间呢，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当中了。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目前其实行车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先来看到的是琼州大桥，现在的琼州大桥回城方向提示大家啊，基本上一整个这个桥面上都已经堵住了，包括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都在堵车，基本上堵了一桥，所以能选择比如说海瑞大桥啊等等这些道路来绕行的话，江东回市区的朋友啊，抓紧时间选择绕行。整个这个琼州大桥桥面上压力很大，需要等很久才能顺利的通过，甚至说

0: 就是到下到这个国兴大道上。那国兴大道其他的这个点位，像日月广场门前双向，还有包括海弗利交桥附近等等其他的这个道路，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顺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迎宾大道此刻呢也是车一下开始多了起来了，已经排过了巨浪天桥的这个桥下位置了。而且要回城的话，基本上要过了龙昆南跟凤翔路的路口才能会稍微的好一点点。除此之外呢，秋海大道目前进出城双向依旧有非常明显的行车压力，出城方向金盛达建材城门前堵了1公里，回城方向呢断断续续的叶海大道这边排到了苍溪村的附近路段上，压力非常的大。旁边秀英大道看起来倒是通行状态比较良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能选秀英大道做绕行的话，尽量来绕行。持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S81 海口联络线，目前的海口联络线呢从龙桥互通一路呢到海航城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没有大面积说走着堵着不动的一个情况啊，只是说单纯的这个车流量大，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内部这个时间段各个路口包括这个各个桥面上车也开始逐渐增多了。我们也提示这个点在学校门口接孩子们放学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停车的时候还是靠边上来停放啊，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过。同时呢，服从交警的在现场的指挥，即停即走，不要停太长时间了。那学校门前呢，确实各个这个节点目前来看也都是处在车比较多有点缓行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其他的这个车辆经过的话呢，靠左一点的这个车道来通行呢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中江蓝色港湾2期张路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

0: 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1:42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欢迎大家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

0: 小丸子啊。
1: 你可以说话不要那么凶吗？
0: 我是海口最靓的仔了。
1: 等着好，我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海兽快速路广播。
0: 各位好啊，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欢呀，或者是莫欢威都可以呀、啊。
2: 哎呦我的妈！
0: 我们是
3: 虚幻的组合，
0: 我还没有准备好喽。再来，我们是虚幻的组合。现在是星期几了？
4: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0: 节目的直播时间点呢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堵车的过程那是相当的舒服啊。我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那么在6月21号的时候，交通总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飞往新疆去旅行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关键词新疆至交通总司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目前是已经成团的状态了啊，铁定出发。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呢，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
1: 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

0: 怀。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生活真奇妙。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生活真奇妙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啊。
2: 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3: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高峰期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路面上的车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海秀快速路呢在长天匝道的这个路段西往东方向受到了事故故障车的影响，车多缓行，请多经驾驶呢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选择择道绕行。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在海秀中路这边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匝道，目前呢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哦。桥上中间的这个匝道口没有办法去通行了，我们走桥下呀，或者是选择这个其他的这个道路来有序的通过，服从交警的指挥来走。另外就是刚刚说到的海秀快速路长天匝道这边现在已经排到长滨路了，所以大家就不要再从长滨匝道口上快速路了，我们选择桥下来通行，或者说选择滨海大道，先走滨海大道相对来说是会更加的顺畅的。这个是西往东的方向啊，同样西往东比较堵车的还有在海秀桥秋海大道这边，西往东也是有明显的这个行车压力。东往西的话其实还算比较顺畅，但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路段依旧有短暂缓行。除此之外呢，滨海立交目前在上下滨海立交往这个世纪大桥的方向口这块呢车比较多，那这个节点我们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来耐心的去等待一下，或者说耐心的排一个队伍，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也不要比如说你是想要这个右转或者说想要直行，然后提前占据了其他方向的这个车道然后再跨实线变道，这些呢都是违章行为。我们尤其是在晚高峰路面上行车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更是要注意文明驾驶，文明行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将军。
1: 外婆，这个叫陈大米的听友是我摇过来的呀。
2: 坏坏，这个叫小姨子的听友是我摇过来的。
1: 你眼中的青年是我摇过来的。
2: 老朋友是我摇过来的。
3: 微风不燥应该是我摇过来的吧。这个你俩不会也要跟我抢吧。
2: 坏坏，宛若飞舞是我摇过来的。
1: 坏坏，情毒是我摇过来的。
3: 爬得爬是谁摇过来的？
2: 我摇过来的。
1: 我摇过来的。
2: 我摇过来的。
1: 我摇过来的。
3: 这个叫姐妹的应该是我摇过来的吧。
4: 哎呦你妈，
3: 村村笑对人生也是我摇过来的。没有人找我做朋友，现在润盛汽车租赁阿明，这肯定是我摇过来的了。还有这个叫宇哥的肯定是我摇过来的。
1: 坏坏，LIN 是我摇过来的。
2: 我摇过来的。
3: 哎呀，今天坏主播摇人这速度是完胜啊，完胜俩丸子啊。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生活真奇妙，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生活真奇妙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的小姐妹总飞波音气滋滋滋，
1: 三代万来南京就不撑开了。生活真奇妙，有的时候我总是会进入圈套，进入圈套我就跑不掉。
3: 你傻呀，你一天到晚老进圈套。都给我聪明点啊，多留点心眼儿。
2: 生活真奇妙，明天星期六我又可以在家摸鱼睡大觉。
3: 生活真奇妙，听众送我十杯奶茶我实在是喝不掉。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没有之一，不接受任何反驳。

0: 我真奇妙，帅哥美女听众总是在我身边围绕。
1: 生活真奇妙，天天数钞票。
2: 赶紧用生活真奇妙作为开场证。

0: 看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吧。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五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这次行程还特别赠送大家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啊，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呢，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但是名额有限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因为没有那么多机票，没有2团、3团、4团、5团、6团。如果大家想报名，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了解详细的行程，还有报名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 139-7662-0142。
0: 再说一遍，
1: 139-7662-0142。
0: 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

马少游说，哎，坏坏老师你好呀，今天是我好哥哥勇仔生日，能不能祝他生日快乐呢？勇仔的生日是吧？导播老师安排。

0: 有酒 Lucky Dog 出场了。
1: 快今天对怎么那么堵啊，快速路上都动不了那个车。
0: 海秀快速路上都动不了了，就是因为大丸子刚才往海秀快速路上发射动感光波了，他的那个动感光波发射到哪儿哪儿就快要堵车了。

我还要烟台。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说，生活真奇妙，想买的东西天天能刷到，需要的东西死活找不到。生活真奇妙，这位叫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的听众颜值真是高到爆。

有鱼说，生活真奇妙，摸鱼有一套。生活真奇妙，这位叫鱼的听众，你能不能往我这边靠一靠？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离敌台越来越近了？你赶紧往我这边靠一靠啊！

0: 挡后面的男人说，这海秀快速路长滨到长天这一段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还要烟牌，
0: 这也是堵在这条路段上了呗。海秀快速路长滨到长天这一路段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堵车呢？一会儿咱们也听一下交警直播间主持人是怎么说的啊。大家要是知道详情的话，也欢迎给我们交通组报个料啊。家养的野猪佩奇问怎么互动啊，这不就互动成功了吗？欢迎你经常来跟我们的节目展开互动啊。家养的野猪佩奇，我看到你是2026年6月9号那天关注我们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的，截止到目前呢，总共发了2条互动消息，全都是给坏坏发的呢。你是交通局五四的宇宙超级无敌小嫩粉啊，祝你早日升级啊，变成高级铁粉啊。

0: 交警马上来到你跟前呢。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周五的这个晚高峰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周五的晚高峰呢，行车压力确实各个路面上都是比较集中的。大家看看能错峰出行的话，或者呢在出行之前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路线，尽量来规划或者尽量来错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时间节点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先来提示大家，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进出城双向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出城，如果您是在这个秀英片区想要出城上到绕城高速，以及说想要去往到这个海三高速的话，尽量选择秀英大道啊，就不要再走秋海大道了。目前秋海大道呢，从椰海大道路口一路到金盛达建材城门前都在堵，包括金盛达建材城里，我们现在通过监控来巡视呢，非常多的这个车辆要汇入到主干道上，不太好汇入，压力还是非常集中的。除此之外呢，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是从省消防救援总队的门前位置开始排队的，一路要排过龙困南跟凤翔路的交汇路口才能有所缓解。那么同样是这个路口呢，椰海大道东西双向也是进入到了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当中，椰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基本上过了临安国际商贸城之后就开始有短时缓行了。琼州大道呢是回城方向阜城互通开始一直到高登街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这块就不是缓行了，是完全是堵车了。这块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还是相当集中的，我们跟在这个车辆后方或者是在待行区待转区导流区等等这些地方的时候提前的来踩脚刹车，尤其是要右转的各位驾驶人啊，还有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琼州大桥这会儿其实桥面上整体通行没

0: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但是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依旧是从东宝路开始有明显排队的情况的。绕城高速呢，此刻的龙昆南互通、海口联络线龙桥互通这一片啊，准备直行去往到观澜湖互通，就是自东向西的方向，车型压力呢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经过的朋友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了，只能说是跟前后左右的车呢，我们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再来看到东线高速啊，东线高速此刻依旧是定安回海口的这个方向，过了龙泉镇之后，过了十字路互通之后有明显堵车情况，整个堵车呢也是有3公里左右，经过的朋友呢注意啊，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来错峰。持续呢我们再来看到刚刚大家在平台发来的路面消息，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在国兴大道特别的堵，但是没有说具体是哪个节点。国兴大道目前确实尤其是海府立交，在海府立交附近的这个路段啊，双向都非常的堵，但是整体来看呢依旧是自东向西方向压力会更大一些。还有朋友说到快速路长滨到长天这个匝道口，是因为15分钟之前就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基本上从长滨路就开始堵了。我们也一直在提示大家走滨海大道，走滨海大道来绕行，不要再通过长滨上到海秀快速路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你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回来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正正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蛮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长天路广播。
0: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蛮子，么么哒。我还是坏坏啊，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

美丽的奥小迪说，生活真奇妙，遇事别烦躁。生活真奇妙，干饭和睡觉哪个都很重要。移民阿木还问呢，我是谁摇过来的？你没有人摇，你自个儿主动过来的。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就是生活真奇妙，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润盛汽车租赁阿明说，生活真奇妙，不听交通九五四堵车堵的你嗷嗷叫。生活真奇妙，不要跟堵车堵的嗷嗷叫的那种听众斤斤计较。

怪就范女士说了，生活真奇妙，领导被我气得呱呱叫。你们领导是青蛙王子吗？

0: 活真奇妙，跟着坏坏走正道。坏坏，小姨子来啦！
1: 生活真奇妙，大王就是我的广播真奇妙。
0: 说啥呢？
1: 生活真奇妙，大王就是我的广播真奇妙。
0: 男子发射的动感光波真奇妙是吧？
2: 生活真奇妙，总有小女孩见到我对我微微笑。
0: 这位听友，这个名字是意大利语吗？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叫瑞茨维柳啊？他说生活真奇妙，兜里的钱就快没了，被谁败火了。生活真奇妙，我兜里的钱已经足够让我感觉到骄傲。大家猜猜我兜里已经有多少钱了。
3: 坏坏，小童来啦。
1: 坏坏坏坏，生活真奇妙，幸运就来到。
0: 什么？
1: 坏坏坏坏，生活真奇妙，幸运就来到。
0: 啊，幸运就来到是吧？
3: 生活真奇妙，有人一不小心就成为了被告。
0: 茶香赫赫怎么说呀？
4: 生活真奇妙，听到大碗里唱我是奶龙，我就想为他呐喊，为他尖叫
0: 啊！一会儿让大丸子给大家跟唱一段我是奶龙这首歌。
4: 大丸子隔空比心比心比心。
2: 你最喜欢跟听众隔空比心呢。
0: 来关注一下双木林怎么说啊？
5: 我快乐木了木。
0: 怎么的啦？
5: 谁呀、啊？这么幸福啊？还有生日歌。
0: 啊。
5: 为什么我没有呢？
0: 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你没告诉我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你？生活真奇妙，希望你的 emo 全跑掉。
3: 生活真奇妙，大丸子发财靠睡觉。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热。
6: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周五的晚高峰啊，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也再次来提示大家，目前的这个海秀快速路呢，上半个小时之前，在这个长滨路到长天路中间一大段，因为受到了有事故故障车辆的一个影响，明显缓行。目前来看呢，虽然这个事故是已经处置完了，但是现在依旧是从长滨路的这个上桥口就开始排队。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比如说滨海。海大道来通行，其实呢是会更加顺畅一些的。滨海大道目前整个起码一路去往到这个秀英港的方向，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海秀快速路除此之外呢，在永万匝道到秋海匝道中间双向也是车比较多，尤其是秋海匝道的自西往东方向都有一点点堵车了。那滨海大道呢，现在压力有几个节点比较集中，一个呢是在滨海立交自东向西下到万绿园的这个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红绿灯处排的队伍比较长，尾部排到了滨海立交桥面上。反方向的话呢，秋海匝道口有短暂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国贸世贸的各个这个路口处啊，也有停车等待红绿灯的情况。再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此刻的世纪大桥比较明显的是去海淀岛方向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在这个桥面上排队等待。那么像现在的世纪大桥北塔南塔这个塔下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有一点点的缓慢。还有就是五溪路呢，想要左转上世纪大桥出海淀岛的车，尾部是排到了海大天桥的桥下。

那这个节点上呢，虽然五条车道都能左转，但是确实车型的压力大，车流量很大啊。那之前会建议大家选择人民大道以及人民桥绕行，此刻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建议了，因为人民大道呢，此刻也是从四东路开始排，一直排到了二东路的路口。那么想要通过人民桥进海淀岛的话呢，一个是桥面上压力大，二个是长堤路这边，就是在秦楼老街门前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准备上桥的车呢依旧不少。还有一个路口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在长堤路、滨江路、白龙北路跟新埠桥、新埠去新埠岛的这条路上，长堤路跟滨江路双向也是啊，通行压力非常的集中。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尤其是滨江西路这边，行车压力非常的大啊，等着过这个路口的车呀，已经是排了有800米左右了，车很多。所以我们也看一看，没有太好绕行路线的话呢，能错峰出行的朋友，我们尽量来错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火车自轮船发现什么路况了？
1: 坏坏坏坏
0: 啊，
1: 西线高速回海口方向，
0: 嗯，
1: 在老城路口那里车祸啊，事故啊。
0: 有交通事故啊？
1: 很难过啊，慢慢的过的那种。
0: 那能不往这边走的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了啊。这位叫米的朋友说了，生活真奇妙，上班总迟到。
2: 要想上班迟到不被批，需要有诀窍。
0: 请听1988在说什么。
1: 那人体的工作不要乱打，你打到哪里哪里就堵车。啊，
2: 动感海淀岛光波。
0: 完了，一会儿海淀岛也要堵车了。角色怎么说呢？
3: 生活真奇妙，
0: 嗯，
3: 一盒走偏道，一盒走正道，
0: 一会儿走偏道，一会儿走正道，咱可不能跑偏呐。生活真奇妙，跑偏可没后悔药啊。来关注一下 missing 怎么说呢？
3: 生活真奇妙，挂在这个呱呱叫。
0: 什么玩意儿？
3: 坏坏真奇妙，坏坏坏的呱呱叫，
0: 坏坏痛的呱呱叫。我怎么会痛的呱呱叫？是不是你掐我了？啊？是不是你抠我了？
4: 坏坏有奖杜明出场了。
5: 坏坏坏坏。我真奇妙，我想不到我起来的大冤枉。

0: 说生活真奇妙，下一次中奖咱也不知道。啊，他说下一次什么时候中奖咱也不知道。生活真奇妙，你先把中奖的事情给我往边上撂一撂吧。世界太嘈杂。快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做生活真奇妙，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喽。
1: 你接下来我来跟唱我是奶龙，给听众朋友们助助兴。
2: 我是奶龙，我是奶龙，我就是奶龙。
1: 今夜星光闪一闪，我爱你的心满满，想你一晚又一晚，把爱你的心都填满，想吃爱情的苦，

终止走向社会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在说什么呀？
1: 后悔没有要。
0: 你后悔没有要什么呀？
1: 后悔没有要。
0: 后悔没有要坏回避信号
2: 啊。坏坏，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3: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咱们给大家描述一种虫子，怕虫子不？然后大家来猜一猜，这种虫子的名称应该是怎么个叫法？
4: 坏坏，这虫子是长什么样子的？
0: 哎呀，它的身体是椭圆的，然后拱起来的，就好像半个水瓢一样。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啊，身体椭圆拱起来的，像半个水瓢，身体的长度大概也就5到7毫米那个样子吧。刚出来的时候呢，是比较嫩黄的，但是很快就会变成红色或者是橙黄色的啊。最明显的就是它背上啊，总共是有7个黑点儿，7个黑色的波点儿啊，左右翅膀各3个，然后中间接缝处呢还有一个大个的。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小虫子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红底黑点儿的半球形的小虫子，俗称花大姐。

0: 哎呦我的妈！
1: 那么请问各位听众朋友们，这种小虫子它的那个学名啊，应该是叫啥呀？哎呀，这玩意儿性格比较温和，但是捕食的时候还是蛮凶猛的啊。它的脚丫子也是黑色的。
2: 外外，那请问这种小虫子身上长毛了吗？
1: 背面是光滑的，没有毛啊。触角是偏褐色的吧？红底黑点的半球形小虫子，哎呦，这玩意儿到底叫啥名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背上总共是有七个黑点啊，左右翅膀各三个，然后中间接缝处呢还有一个大的。它的脑袋是黑色的，但是带有一点淡黄的那个斑啊，淡黄斑。你看我观察这玩意儿观察的多仔细啊！来，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啊，刚才慧慧给大家描述的这种小虫子，它的学名是叫什么？那这一轮呢，咱们就要抽出幸运听友了，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大家赶紧来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了啊！马上准备进饭店路况，办理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不啼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正是周五的这个晚高峰，非常堵车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首先我们还是最建议大家错峰来选择出行。那么如果实在错不开的话呢，我们还是尽量出行之前呢，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路线，有一些非常堵车的地方，我们能规避一下，能避让一下，就尽量给避开。非常堵车的路段，我们来关注到市区内部啊。首先呢，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上个时段一直说到了长滨匝道口一路到长筒以及长天，压力比较大，目前呢依旧在缓行，但是这个事故的车辆是已经撤离路面了，整体的这个压力小了一点点，但是跟滨海大道相比没有滨海大道走得那么快。除此之外呢，在永万路一路到秋海匝道口也是西往东，现在有个别节点在堵车，而且很多的这个车从旁边的辅路汇入到主干道上，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反方向的话呢，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后面一直缓行到了龙困南匝道口处。同样是桥面上，我们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南大立交桥呢，现在的压力在龙坤北上到南大立交桥，在下龙坤南处压力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基本上从滨海立交的下桥口一路要排到龙坤南，在

0: 海德路交汇路口的位置，特别是接近海德路这边啊，旁边好多这个辅路的车也要汇入到主干道上，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导致桥面上的车稍微的有一点点下不下来了。这边呢也是有交警在海德路的这个路口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还是全力配合。另外就是这个，如果想右转进入到海德路的话啊，还是提前选择右侧的这个辅路来通行，以及包括南海大道这个路口也是一样的，如果想要进南海大道也是要提前走右边的辅路来行驶。反方向的话呢，其实整个南大立交桥包括龙昆北在去海淀岛方向龙昆北路这边问题不大啊，但是世纪大桥上确实车多，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接近下桥口处，只能说等着前方红绿灯一波一波放行，后面的车呢才能缓缓的往前跟着走。这边的话左转是一共三条车道，然后直行同样也是三条，最中间的一条呢是直行加上左转，所以大家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另外呢就是它这个下桥口了之后有一个长实线，就是你要想左转的话你可以往右侧的这个直行车道去变，但是你如果想要直行是没有办法再往左侧的这个车道去变的，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跨实线来变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

0: 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
2: 蓝莲花。
0: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想跟交通局五司以及海南众途旅行社前往新疆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司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就可以啦。赶紧跟上我们的步伐去新疆了啊！

0: 会儿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6月26号大家一起去看取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了啊，就是在2026年的6月26号正式上线，是登陆全国的院线啊，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记得是6月26号啊。电影《救赎者》呢，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6月26号，咱们一起走进电影院，在《救赎者》的故事里，致敬扎根海岛的司法英模，感受海南独有的海岛风光。今天呢，咱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生活真奇妙”，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那刚才咱们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给大家描述了一种小虫子，然后让大家猜猜这个虫子它的学名怎么叫啊，它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1: No beginning, no end.
2: 坏坏，有请不在线出场啦。
3: 我
0: 看大丸子像个蜗牛。听一下一帆风顺怎么说啊？
4: 七星瓢虫。
0: 七星瓢虫。
2: 有请白日梦想家。
5: 七星瓢虫。
2: 有请花开尽无伤，
6: 七星瓢虫。
2: 有请甜糖王，
7: 爸爸是七星瓢虫。
0: 我不是七星瓢虫，我是蜗牛。姐妹说是不是七星瓢虫啊？
2: 坏坏，丁丁铃咋来说？
8: 不不不不，爱正主只要七星瓢虫。
0: 这爷的答案是
9: 叫甲壳虫。
0: 沙漠绿洲来说说，
10: 小帅答案是七星瓢虫。
0: 啊，胖子怎么说呢？
11: 嘿嘿嘿，那个虫子叫七星瓢虫。
0: 泡泡爸你好啊，
12: 是七星瓢虫。
0: 糖果粒怎么说啊？
13: 嘿嘿嘿嘿，你说的这个是七星瓢虫。
2: 有请海之梦出场啦！
14: 星星小虫，
0: 什么玩意儿？
14: 星星小虫，
0: 七星漂红。It will be fine. 那福婷婷的答案是
15: 星星小虫。
0: 有请锦出场了，
16: 星星小虫。
0: 嗯。名字里一串法语的这位听友你好啊，
17: 七星瓢虫。
0: 有请真真。
18: 是七星瓢虫。
0: 下一位 SFSH 你好，
19: 七星瓢虫。七星瓢虫，
0: 宇哥说是不是七星瓢虫啊？这玩意儿感觉在海南没怎么见过，啥也没怎么见过呀，根本就没见过好不好啊？海南没有这玩意儿吧？但是小时候在东北是经常见这玩意儿的啊，不光是有红色的，还有那种橙黄色的，而且它身上一股味儿，香不香臭不臭的味儿啊。肖剑来说说，
8: 这个就是叫七星瓢虫，还有背上它那个小孔的话是红色的，对呀，特别温顺。
0: 泡泡爸又说什么？
4: 生活真奇妙，我家狗子会帮我藏钞票。
0: 你家狗子别帮你偷钞票就好了。正确答案肯定是七星瓢虫啦。刚才恭喜一位叫真真的听友啊，拿走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了，叫做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

0: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1: 6: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此刻呢，我们市区周五的这个高峰期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点来看到的是高速方面，西线高速此刻在大佛互通一路去往到白莲互通的方向，中间一大段已经不是缓行了，是完全的堵车，整个这个堵车的长度已经是有个6-7公里了，甚至说还要再长一些。大家能绕行的话抓紧绕行，选择老城片区内金马大道加上南一环路来做绕行，能避开这一大段这个西线高速的话，抓紧时间选择绕行。持续再来关注到绕城高速，此刻绕城高速呢压力是集中在了龙桥互通一路经过龙坤南互通去往到观澜湖互通的方向，整个还是自东向西方向啊，从机场去老城，反方向的话去机场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以放心来走。海口联络线呢车间压力是在龙桥互通回城，目前接近海航城的位置都是明显的车多，但是没有大面积的堵车的这样一个通行状态。迎宾大道回城，省消防救援总队的门前位置开始明显排队，包括椰海大道这个路口自西向东方向也是临安国际商贸城过来之后，苍翼路啊学院路的这些路口堵得比较厉害。秋海大道回城方向呢，金盛达建材城对面的这个红绿灯处车不少，以及秀英大道回城方向椰海大道路口已经排到了接近肯科路路口路段。持续再来关注到琼州大桥，白驹大道一整条连着这个琼州大桥回城，基本上又是堵了一个桥面啊。能选择海瑞大桥绕行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考虑做绕行。总之，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目前还是回城方向压力更大一些。大家能错峰的话，再错个半个小时，或者再错个一个小时出发呢，路面上花费的时间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向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4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听友初见也说，那个花大姐身上的味儿啊，是真难闻。是啊，反正不好闻。现在她身上那味儿，我还清晰记得呢啊，一点都没忘。有的时候啊，那玩意儿成群成群的，直往你脸上飞呀、啊，你往你头上飞，往你衣服上飞呀、啊，还真挺膈应啊。但是我还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花大姐呀，也就是七星瓢虫啊，它是益虫还是害虫呢？抢答开始。
1: 棒 ，Lady Go！
0: 你的认知告诉你，七星瓢。

虫它是属于益虫啊还是害虫啊？花大姐啊，也就是七星瓢虫，它是益虫吗还是害虫呢？这次我们再抽出幸运听友，继续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啊。想互动的听友呢，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继续来跟大家伙宣传一下啊，有一部电影啊，在6月26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啊。这是一部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叫《救赎者》，日前呢已经正式定档了啊，会在2026年的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里边有很多老戏骨的啊，这部电影《救赎者》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的，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还有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的啊，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啊，到时候大家一定要一起走进电影院啊，6月26号记得啊，6月26号一起走进影院，在救赎者的故事里呢，致敬扎根海岛的司法英模，感受海南独有的海岛风光啊。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生活真奇妙，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小肥肥说，生活真奇妙，想见坏主播就是见不到。如果想见我的话，确实是得说出来，放在心里也不会长利息。想见我这件事情就不要憋在心里做定存了。朋友们呐、啊，你们觉得七星瓢虫也就是花大姐这玩意儿啊，它是益虫还是害虫啊？你的认知告诉你这玩意儿到底是益虫还是害虫呢？题目正在抢答中啊。想吃椒盐下酒猪手的各位宝子们，赶紧的啊，互动起来，没准一会儿获得福利的就是你了。刘青说，这个坏坏跟谁都能聊哈。那可不，我以前可是做客服的呀，那可不跟谁都能聊。生活真奇妙，各种小嗑节目里唠一唠。

0: 我可不希望听到一会儿有听众说坏坏是益虫，或者是坏坏是害虫。小贝说了，生活真奇妙，看到钞票我就笑。
1: 屏幕亮了又暗，
0: 哎呀，
1: 消息删了又。
0: 说到钱呐，我又想起了那句话了。我这辈子呀，真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的。

说应该是益虫吧。花大姐是吃蚜虫的，所以她应该是益虫。大刺猬说七

0: 瓢虫是一种，隐士也说是一种，这位叫戴印成的朋友答的也是一种啊，然后这位叫小的朋友说肯定是好虫。停不下也逃不掉，假装一切还好。七星瓢虫到底是益虫还是害虫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宝子们呢？
1: 哎呦我的妈！
0: 赶紧来回答问题。阿南说：“生活真奇妙。”我刚刚调台了，坏坏，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你刚才怎么半天没搭理我呢？原来是去欣赏别的主持人去了呀，给我调休了是不？

0: 强说，我对孩子舍不得严厉，这可怎么办呢？坏坏你教教我了。我的天哪，我又不是教育专家。但是我可以送你几句话啊。刀不磨快难砍柴，孩子不教难成才，好花不教难盛开，小树不修难成才，严是爱，松是害，娇生惯养是祸害。先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吧，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城市新动力。安慰不用谁来体会，我自己崩溃。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虽然已经7点了，但是依旧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如果大家要错峰出行的话，尽量再稍微的错晚一点点。目前呢依旧在市区的晚高峰。我们上个时段呢是关注到了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市区内部海秀快速路呢现在的通行压力在西海岸片区稍小一点，像长滨匝道口、长通、长天这些基本上双向已经恢复顺畅了，但是永万匝道口呢，特别是东西双向还在堵车，包括一路来到这个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啊，也是有明显的缓行。反方向的话，去西海岸只有在这个永万匝道口短暂缓行，其他的这个节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同样呢，在滨海大道，我们看到自西向东方向秋海大道路口以及跟这个世贸片区的各个交汇路口，都有缓行。目前来看，要一直过了满福隆酒楼的门前路段才能稍微的缓解一些些。反方向的话呢，万绿园的门前红绿灯处要耐心的等待。除此之外呢，南大立交桥这边我们看到压力呢是集中在了北往南的方向上，北往南的下到龙坤南，一路要到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再出城的这个其他节点才会稍微的顺畅一些。那么反方向呢也是啊，车型压力大，包括城西路路口啊、凤翔路路口、高登街的路口等等等等，回城方向要一直过了红城湖路之后才能稍微好转。同时呢，在南海大道跟红城湖双向现在也是车挺多的，南海大道这边自西向东华亭路的路口也是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长堤路这边我们观察到在秦洛老街的门前路段1234停车场处车多，还有就是和平桥往人民桥方向车多，还有就是白龙路跟长堤路以及滨江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尤其是长堤路跟滨江西路双向车型压力很大。总之呢，市区虽然已经7点钟了，但是仍然是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晚高峰开车的心态，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

0: 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失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六月二十一号，交通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当。现在是19:09了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呢还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总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啊，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本次行程呢，还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
1: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
1: 再报一遍
2: 1397662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这次行程啊，我觉得你还是得把握住啊。7月份可就没有去新疆的行程了啊！如果6月份错过了的话，只能等到8月份才有。8月份刚好是暑假期间，那么团费肯定也是更高的呀，机票会更贵呀。大概那个团费应该是在8000-9000一个人左右吧。能争取6月21号出发的，咱们就争取一下吧啊！6月份的新疆也是很美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大家也可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坏坏那年6月份去新疆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呢？所有的照片都是原图直出，没 P 过啊，没有 P 过，没加过滤镜的，可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分享这些图片呢。瓢虫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呢？小米说肯定是害虫啦。阿纯同学说当然是害虫啦。天津地狱说七星瓢虫应该是益虫。听友陈也说是益虫。田妈说七星瓢虫是害虫。初见说七星瓢虫是益虫。蕊说七星瓢虫应该是益虫啊。彬彬有礼说是益虫啊，大刺猬说是益虫，反正有说害虫的，有说是益虫的。那七星瓢虫到底是益虫还是害虫呢？

今天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叫生活真奇妙，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继续互动起来啊。坏坏

0: 怎么说呀？
1: 他在给七分小熊吹气球。
0: Q 人类你好。有请花开君无伤。
1: 七分小熊吹气球。
0: 有请军哥。
2: 花开。七分小熊吹气球。
0: 孙红刚你好啊。
3: 一虫一虫一虫。
0: SFSH 你好。
4: 一虫。
0: 小灰灰来了。
5: 生活真奇妙，花外主持的节目真有趣。
0: 生活真奇妙，开心小丸子的傻气儿到处冒。坏坏，有请一帆风顺。
5: 答案是坏虫。
0: 坏虫啊，爬都爬呀！
5: 七星瓢虫当然是一虫啊，拜拜。
0: 还是说一虫的比较多？正确答案呢，它应该是一虫。七星瓢虫，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花大姐呀，它是一虫啊。可是农业和园林中重要的害虫天敌呀，这玩意儿可是被称为活农药的。它是吃很多害虫的啊，是能够保护农作物和树木不受损害的。但是我跟你们讲，有一种28星的那个瓢虫，它就是害虫了啊。见到28星的这种瓢虫，我一脚踹过去。
6: 乖乖，那要是被花大姐这种异虫给咬了一口怎么办呀？
0: 七星瓢虫一般情况下对人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过敏体质的话，被它给咬一口啊，可能皮肤会出现红斑，但是也不怎么需要特殊处理啊。如果要是情况特殊的话，那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处理。兔兔说，你咋能说小丸子傻气四处冒呢？我不同意呀，坏坏呀。
6: 我的粉丝来找你麻烦呀，坏坏。
0: 啊，那我应该怎么说呀？我应该说生活真奇妙，开心小丸子的财气四处冒，财神来找你满脸堆着笑，对你微点头财源滚滚到，对你招招手财运通九霄，对你吹吹气财气马上到。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一句心想事成八方来财。哎呀，搞不好有好事要发生哦。
6: 坏坏，留下一句什么话我没记住啊。
0: 留下一句心想事成八方来财。

快乐 DJ 版的，那也祝慧征元生日快乐啊。祝你心想事成，想啥来啥。送你一份这个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欢迎品鉴。

起来呀，很减压的，一起来了。刚才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了？

家预告一下啊，这部电影已经定档了啊，定在了国际禁毒日这一天上映了。这是取材咱们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叫做《救赎者》，大家听说了吗？日前正式定档啊，将于2026年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好好支持支持啊！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啊。6月26号，记住了没？一起走进影院啊，在《救赎者》的故事里致敬扎根海岛的司法英模，感受海南独有的海岛风光。

有杰哥说生活真奇妙，我老婆一骂我我就笑。小孩吵架才会骂来骂去的，我都是反弹。你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我就直接反弹。

友周雷说了，生活真奇妙，沦陷在坏坏的节目当中，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好预兆。哎呀，你这话说的啊，好像我们节目做的跟那个沼泽地似的啊，怎么就让听众沦陷了呢？听友星辰发来了全力以赴八方来财，听友船夫也发来了心想事成八方来财，隐士也发来了心想事成八方来财，祝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八方来财。欢迎坏坏的邓万莲，有静夜思说，生活真奇妙，哎呀，我叹气自己为什么没人要。你能不能别老叹气呢啊，你一叹气显得你傻里傻气，你说怎么能有人要呢？

0: 包说生活真奇妙，为什么我就得上近视眼了呢？
1: 乖乖，我最喜欢戴眼镜的人啦。
0: 我也觉得各位还是要尊重一下戴眼镜的人啊，毕竟人家为了看见咱们，那可是花了钱的。

0: 妈也不。
1: 一旺说啥啦？
2: 您不是那个送神之手吗？我也要过生日。
1: 你想过生日你就过生日啊？你都没有往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心想事成八方来财呀？那你说你能心想事成不啊？应该也能，但是吧就费点劲。

0: 美不拉叽在说啥呢？
1: 生活真奇妙啊，今天还要赶作业。
0: 嗯，是吧？生活真奇妙，不爱写作业的小朋友那真是无可救药啊。那毛病肯定得改啊。按时完成作业，以后有出息了也到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上班啊。以后坏坏就是你的前同事了。

0: shake your ass.
1: Stop your body. 听友燕子说了，生活真奇妙，把正在吃苦耐劳的我吓了一大跳。啥叫吃苦耐劳？不如我吃顿麦当劳。听友杨洋说，我第一次听这个节目啊，我被这个节目给拿捏了。
2: 坏坏，我想拿捏生活。
1: 可是生活不能拿捏呀。
2: 那就拿铁。
1: 这小丸子，你是不是饿了？吃的喝的全整出来了。向左还是右说，生活真奇妙，关于坏坏的一切我全知道。这位听众，我觉得你的肺活量一定挺好的吧。
3: 坏坏为什么这么问呢？
1: 他咋这么能吹呢？熊猫说了，生活真奇妙，开心大小丸子的长相会不会把听众吓一跳啊？
3: 我的没有呢。
1: 我们开心大丸子长得还是挺好看的，那眼睛不多不少，正好两个，实在是太棒了。小丸子，那我就不敢说了，不敢保证会不会把听众吓一跳。想看小丸子长什么样的，可以直接发小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开心大丸子的听友呢，就直接发大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啊。

江客客说，生活真奇妙，我也想跟坏坏做同事，这个要求算不算太高？嗯，哎呀，跟我做同事还不如跟我拜把子呢。我看看

0: 这位叫刘玉田的听友说，生活真奇妙，我做的鱼丸会蹦跳。也就是说你做的鱼丸很 Q 弹的，是这意思吗？开心大小丸子也贼拉的 Q 弹，胜过鲜沟牛肉丸。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呀，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哦。节目真的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也感谢一下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6月21号马上就要到了，距离出发去新疆倒计时8天啊！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也省心，关键是没有强迫性购物，自愿购买哟。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虽然已经7:30了，但是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啊，尤其是进出城的各主干道方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那么秋海大道呢，在回城方向金盛达建材城的对面红绿灯处等着过红绿灯的车是有一点点多的，而且现在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但是出城方向呢现在已经是好很多了，可以放心来走了。除此之外呢，迎宾大道回城基本上是从梧桐路路口开始排队啊，要过了这个椰海大道之后才能缓解一点点。但是整个龙昆南路呢，凤翔西路路口一路到大转盘也在缓行。那么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依旧是处在高峰期的这个状态当中，像红车湖路、南海大道双向等着直行的车依旧压力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呢，像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回程方向倒是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但是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还是挺多的。出城方向的国兴大道压力是集中在了海福立交桥过来，然后跟这个兴丹路啊以及文坛路的交汇路口处现在依旧在排队，车还是挺多的。要出城的话，这个节点要格外的注意跟前后左右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目前来看像秋海大道的各个节点以及滨海大道各节点还有商圈附近车型压力还是有的，但是呢已经没有说是晚高峰那么多车了，如果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呢，这个时间可以放心来出行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周末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6月14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下周再会喽。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五啦，一眨眼儿又周五啦。周五是个值得期待、值得开心、感觉到快乐和轻松的这样的一天。当然了，周五的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也会稍微久一点，就像现在这会儿市区大部分主干道上的行车量依然保持很大，所以开车回家路上的各地挤摩呀，注意安全，哗哗微洗牙，注意安全，慢慢开车。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又出现了绝美的金色晚霞，超级幸运的兔兔说给你冲个 KPI， 特别漂亮。真的到夏天了，7:30整上节目，上节目之前往窗外看了一眼，天还没黑，要放以前黑天都黑了一个半小时了，真正的夏天已经到来了。来吧，看一看平台上今天谁是沙发呢？今天，张姐是沙发。张姐说呀，生活真奇妙，她想和坏坏做同事，这个要求算不算太高？这个要求不算太高，但是姐，你确定吗？放着好好的，那么高工资的工作不要。就现在挣钱挣太多了是吗？后面第二位是可乐小姨说，今天呢在吴越逛，那家门口啊都不用开车啊。欢迎老朋友红红。
1: 星辰晚上好。
0: 晚上好。好的，
1: 准备出门锻炼咯。
0: 其
1: 实每天都出门锻炼，但是有时候时间太赶了，所以就没有打卡先放。
0: 没关系啊。来。
2: 高迪上线陪你来。
0: 上线陪我来。难得呀，
2: 新成都的晚上好。
0: 哎呀，
2: 一到你的节目也就意味着我要下班了。
0: 下班好啊。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0: 那是林华。
1: 新城。哎。哥弟，安久安久来打卡。
0: 安久来咖啡会。
2: 新城，下午美丽上那个帮主来的时候，问你不在，他说晚上你主持这个八九不离十，再问一下，他说你今天身体抱恙，所以。

0: 叫我们晚上跟你问候你一下、
1: 啊、
0: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了吧？
1: 现在呀、啊、还抱着呢，得抱几天，上了年纪了，那身体大不如前呐，动不动就有点小问题，这问题那问题的，反正就是不得劲，不舒服。壮志凌云分享了，这是在大家说的机场快速路上啊拍到的景色，漂亮 ，beautiful。翠姐说：“好想把那几片黑云给移开，晚霞就更美了。带上一点，才是天空本真的色彩。对，天空，它的包容性像大海一样，比大海更能包容。所以，什么样的云朵都可以在它的怀抱当中，自然的、自由的显示自己本真的形态。”傲天，
2: 新年过年，万物皆安康。
1: 这是傲天呐，格局打开，换名字了。欢迎摸桥，感谢大家的关心哦。一点小问题，就提示我要养生了，到了需要养生的年纪了。就得养生起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保养身体，就跟咱们开的那个车一样，到了公里数，到了年限，该保养你就得保养保养，你要不保养它就容易出问题。今天去做了一个小保养，

还有多少这会儿刚下班走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呢？ QQ 说你看这个云彩像不像一只大老鼠？这云彩呀，像。这不巧了吗？这是刚到长天路的路口。

这会儿看了一下龙昆南路上啊，行车量还是很大的。在大转盘这个路口，南北双向行车量都比较多，注意安全。什么时候龙昆南不堵车了，其他地方啊也就都不堵了。

来吧，下班回家的路上，保持愉悦的心情。有路况，有其他问题啊，关于最近的生活、工作、情感，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五哥晚上好。丽丝姐说今天没有堵车吧，
1: 那就是完美的周五。凤玲说要糊口啊，怎么了？最近食量大增，吃不饱了，格里亚。
0: 还是说最近跟可乐小姨他们吃饭吃太多了，每次都你请客呀？

之前呢是跟大家讨论这腰的问题，腰椎间盘呢腰肌劳损该怎么缓解。从现在开始呀，要跟大家讨论讨论颈椎出问题了该怎么缓解。生活经验就是这样来的，之前别人问我说这个颈椎有问题怎么缓，不知道，没有这个感受。从现在开始啊，那感受非常明显，感受已经到了颈椎出点问题啊，比腰椎出问题难受多了，是吧？腰椎出问题至少你大脑清醒啊，颈椎出问题大脑是真不清醒啊，就感觉是在头上套了个塑料袋一样。所以人呢不能太勤快了，有时候懒点儿啊，能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干啥事儿，终究是要有些代价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就近期大家身上有没有哪儿不得劲儿的地方，除了心理哦。大表妹说介绍的人聊天聊不下去，聊不下去就拉倒，他报名出去学习也没被选上，没出去就没出去吧，他感觉自己鼓起勇气想改变了又什么都没有改变。你想鼓起勇气改变是你自己改变，不是外界让你改变，是你由内向外走，不是由外向内走，跟别人没有关系，跟出不出去学习没有关系，跟介绍的人聊天聊的聊不下去没有关系，只跟你自己有关。范德彪不说了吗？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爱与内心有关，与世界相连。大爷爷说今天干嘛回家抱恙了呀？今天没有回家抱恙，今天外边抱恙。阿浪说你有什么好方法吗？他已经持续两个月了，我刚持续了一周，你等我研究研究感受感受啊，让我了解他，走进他，剖析他，找方法来。
1: 我现在正面临

0: 的这个痛苦颈椎压迫神经手麻腿麻很不自在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头还晕晕的，
0: 现在那个手臂抬起来都会很痛。
1: 那你就适合打羽毛球，没事就多45度望望天，不能太长时间低头。人说你玩手机，你趴着玩手机就能好一点，舒服一点。还有啊，热敷，要热敷，尤其是颈椎问题要热敷。这位村长的男人说腰肌劳损要做燕飞运动有点难，那你首先你得有核心腹肌得有，要不然飞不起来。来吧，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亲子燕齐猫说，今天开始减肥，近期会频繁来各地这里打卡，请各地监督，别烦嘎，不会的，放心吧，就看你能坚持几天了。你不应该换个头像吗？
1: 啊，不减20斤不换头像，以前挺流行这个，后来都没有了，
0: 主要是发现实现不了。嗯，四月姐说呀，颈椎不舒服嘛，她原来也是不舒服，中西医都看了，反正来到海南就没事了，主要还是不能吹空调，尽量的穿高领的衣服保暖，打太极这种缓慢动作的运动，我感觉应该也是吹空调，最近贪凉啊，有点过于贪凉，加上呢，颈椎有点疲惫，低头太多了，皇冠掉了。是前两天有点头晕的，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去医院系统检查，没到那个时候呢。皮皮妈也说呀，最近也是颈椎不舒服，咱们姐弟属于同命相连了。主要是每天保持低头的动作太久了，初见说他腰托可难受了，你给他摁回去。猜到有人会这样说，大熊说我的钱包已经不得劲儿好久了，难受，钱包难受就把钱包丢了，咱不要钱包。

0: 今天情况说目标15斤达成后争取20斤，目前170斤，170斤不胖，我都160。表妹说以前呢她不会同意加这个小哥哥的微信，也不会报名去学习，那不是以前吗，人都是会变的，顺其自然就好，该到变的时候他就会变，人不会永远一成不变，一直保持这样，我就这样不可能。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还能颈椎出问题，这不也变了吗？我以前多倔强啊，那别人谁说我都得梗着脖子，哎呀你再说一遍，现在别人说我说您说的对，是吧，以前很多事情我都得发表我自己的观点，哇你这样说不对，我现在说、哦、你很棒。以前看到不对的事情，哪怕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也得提提建议，说你，是吧？我给你提提我的建议吧。现在呀，加油啊！跟你有啥关系？来，往大山。
1: 说你啊，你中午赵鑫说你都生病了，身体抱恙啊，现在好没啊？我听你声音好像很生龙活虎啊。
0: 生龙。那我总不能上节目这样上吧，小鱼说大表妹还放不下那个异国恋的兄弟吗？他不是放不下异国恋的兄弟，他是觉得自己那么认真，没有换来别人认真，难受，亏得慌。就是这样，不能要求别人如何，是吧，做自己就行了，你总不能说我就对你好你也得对我好，没有应该的。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滇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特别提醒哦，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晴天晴王说是没那么胖，但是减减看起来精神些，最近太放纵了，不一定非得减肥。如果感觉想精神一些，你就去晒太阳，黑一点也显精神，因为黑一点也显瘦。大师说呀，哥的就没了吧。

我咋不约你吃饭？我咋不约你吃饭？你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那我赶紧约你吃饭。现在咱就是说，王导这身份、这地位，在海南这一块影响力，现在啊，别说约你吃饭了，我给你发个微信。

我都得想一想，哎呀，不行啊，档次这一块现在各地被你拉下来了。小鱼说，呀，真心错付了，很正常，那必须正常啊。林俊美说，你要怎么上节目，他错过了啥，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什么都得掺和掺和呢。岁姐说的对，伏案呢，伏案真的是伤不起。岁姐说有时候很想家，但是一想起颈椎痛，觉得还是海南舒服，就是要慢慢养。这两天不要再着凉啊！伏案工作伤真是。我要周六这两天呀、啊，我都不敢在室内待，我都在室外待，再热我也在室外待，结果还是这样的。主要是晚上，晚上开空调一开，开一晚上，这是，早上经常会被冻醒。来吧，小鱼，聊聊你的爱情故事，聊聊你的爱情故事，来给表妹一些鼓励啊，发过来了。他跟那姑娘聊天，跟那姑娘说呀，说想和你聊聊。哎，等一下啊，我必须我得换个曲儿啊。

哎，来了。等于说，给人发的消息截图啊，说想和你聊聊我们之间的事情。从认识到现在有半年多了，很感谢最初的相识。不过，我能感觉到，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各自的生活节奏和重心似乎不太匹配，见面的机会也少，关系一直没有进展。我想，或许我们彼此都不是对方现阶段最合适的人，所以我觉得就到这里就好了，不要再耽误彼此的时间。祝你工作顺利，未来一切都好。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那姑娘说一切顺其自然哦，最近都是高温天气，记得多喝水呀。我们开始收集了地，就这一句结束了。你这不这也是真心错付了吗？他还吊着你。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你还给他发那个，发那个干嘛呢？发那个直接就拉黑了，就互删了。

0: 怎么样，真敢吧。他说要相亲对象，拖了半年还是没结果，父母还被介绍人报了10000多金币，女方的亲姑姑就是给你介绍对象，然后呢这个介绍人他还从中间他要捞好处，就介绍个对象还得这样要回来，那真有意思啊，要回来他是借的就让他还款，他其他方式弄走的他就属于不当得利，要请求返还，不行不行就告他。对，小鱼说发这个是可以告诉他关系结束啊，就可以让爸妈去找他们家还钱，还一定要还，这介绍对象还有介绍费的啊，这是盼着孩子们找对象吗？这是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啊，这难听的话我不能在节目里说，但是我在心里已经说了好多遍了。这种成全让他去玩去吧。你就看这家人这样，这就不适合咱。大爷爷说呀，小鱼的瓜老香了。你的呢？你的瓜呢？就不分享，光听别人瓜。你的瓜呢？哇、哦，樊总来了，说晚上好，我快到你家了，你在家里吗？我当然在家里了，我在家里准备睡觉了都。哎，张姐，
1: 先生老弟，我咨询个问题
0: 啊。
1: 我那个发票抽奖中了一个80的红包，
0: 嗯，
1: 然后我这两天在超市里消费，一个是100多，一个是90多，
0: 嗯，
1: 然后我点了我的红包里头点使用，
0: 嗯，
1: 他居然不让我用，是啥情况啊？
0: 为什么不让你用？你付款的时候就直接点红包抵扣了呀，怎么可能不让使用？只要是消费付款都能用。它只是一个付款的功能，并没有限制啊，是不是点错了？你要点正常付款，正常付款的时候你点击一下这个支付方式，用这个红包它就可以在你的金额上来抵扣啊，来打铃。
2: 下班，新车新车，晚上好。
0: 好，晚上好。哦，大师说呀，他那天约张恒吃饭，奈何他没有空，不然就叫上你一块儿，想约你们仨一块儿的。你看看我这都属于是顺带的。你现在你约他吃饭，他肯定没空。你要这样跟他说，你说。还直呼其名，你看看王导最近啊、哦，多少有点膨胀了。你要给他发消息，你说张总啊，咱们一起吃个饭呢，聊聊合作。我们最近有一点投放宣传的需要，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咱合作一下。你就这样说，能不跟你吃饭呢？你不光能吃上饭。对吧，他还能请你吃。而且他可能最近呢要准备要休假了，你说张总啊，一起吃个饭呢，我这儿有几张机票，我给你在节目里送一下子，这不就都来了吗？哟，瓜不甜。
3: 各位大家卡，好久不见。
0: 嗯，那可不是好久不见嘛，那是久久不见了。

悲伤的晚上，这爱情啊，现在这爱情都没眼看呢。所以让自己开心点吧。

那就这会儿可以先来上一首林俊杰了，那首经典的《修炼爱情》。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回来了。
1: 包酒不离食，快乐很及时。
0: 比较无理的坏了，那姑给底啦。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各地几位。M 九多给加母了吧？吃了吗？老板回家都，老板回家都修老酒，注意安全。下班开车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哇、哦！来吧，这会儿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通过小鱼分享的这个感情问题，咱们稍稍拓展一下。毕竟是周五，咱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哎，感情类的小游戏。如果你有感情相关的问题，你就可以留言过来。他说哥弟今天化身情感导师了吗？今天不光化身情感导师，今天化身一下情感宗师，就是大中小的中嘛，人都叫大师，咱不叫大师，咱叫宗师啊。给你一些适当的感情上的建议啊和方向的指引，反正听过的都说好，咱就当小游戏嘛，就赛博朋克风的，就是叫什么数字心理学啊。大林说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不错，林俊杰在哪儿摆着摊儿？林俊杰有韭菜盒子吗？豆腐脑什么的，光豆浆油条啊，那也吃不饱啊，早上。来，
2: 这么太多娃娃不这么好看怎么办？爸爸爸爸爸，我这么太多娃娃不爸爸爸爸不这么好看怎么办？爸爸爸爸爸
0: 爸爸，那个节奏感真强，这么好看怎么办？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好看。来，
2: 你看这个三步呀不？
0: 嗯，
2: 还是乌龟的哦。好久不见
0: 喽，
2: 好久不见
0: 喽，好久不见喽，好久不见喽，喊的话有进步啊！哎呀，农农哎，
2: 星辰哥哥，你刚放到手歌好久，好好听，你可以重新放不？
0: 哦，好好听就重新放不？还想听一遍是不？莫娇说现在开始学音乐还来得及吗？还不到40，当然来得及。想学音乐什么时候都不晚。不到40呢，你要想学音乐啊，正经的。嗯，不要一开始就从流行音乐开始学。要先学通俗，要不就是美声。美声可能就有点过分了。嗯，40快40咱俩差不多。上不去就学通俗啊，通俗唱法学完了之后，你先找到音准呢、音调啊，然后你再去唱其他的歌都可以，没问题，对吧？你先学一学那个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那个歌就很好唱吗？

妹听到了笑呵呵。大概就这种唱法吧，就是 你唱吧。刚刚小鱼不是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感吗？小鱼这会儿在听呢啊，跟你分析一下，就你现在就最近的这个情感呢，缘分就偏弱，容易遇到空欢喜，就看着有戏，谈着谈着就淡了，就黄了，不了了之了，这感情进展会比较慢，拖反复啊，或者分分合合，暧昧拉扯，一直定不下来。但是呢，不是没有机会。你目前这种情况适合旧情复燃，回头和好，不适合新欢速配。所以小鱼你可以适当的尝试一下，如果你的前任或者是初恋呢，就之前谈过的女朋友，她还单身，你可以尝试联系，今天就尝试联系一下，和好的几率会非常大啊！就最近就有机会重修旧好，恢复稳定。这是针对旧人啊，曾经的感情。如果针对新人呢，就容易谈不成，遇人不淑，被骗或被耽误。心态上你就属于是想得多做得少，被动等待多，主动出击少。所以你要想改变，你就听哥一句劝，主动出击一下。刚才给你的方向就是适合旧情复燃，回头和好。前女友、初恋，就之前的女朋友，之前的感情，捡起来。你呢，就是正缘来得慢，偏晚，但是呢，就急不来啊。而且呢，就容易遇到烂桃花、虚桃花。对吧，对方条件看着不错，但是没有诚意，忽冷忽热的，就是这玩玩而已，不认真啊，谈一段时间就失联，冷淡突然消失。就你这种情况就适合熟人介绍啊，相亲或者旧时回头，就以前认识的人，不太适合网恋闪恋，主动猛追不行。就你现在这姑娘来说就非常明确了，你们这关系啊不稳定，容易反复拉扯，你心里边是空虚没有安全感的，表面上看着这两家人介绍的挺稳定，其实啊不稳嘛。你们俩就成不了。要想旧情和好，现在反而有机会。一句话总结就是，你感情有机会但偏慢，易反复，怕虚情，适合稳守回头，熟人介绍，不宜心急冒险。他说呀，前任算了吧，负能量太爆表了。有没有可能他改变了呢？他初恋和第二任已经结婚有小孩了，前任呢负能量爆表，刚从他的坑里爬出来，不想再跳进他的坑里了。不一定，不要说那么绝对，人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从这个坑里爬出来之后还会进这个坑，虽然是个坑，但是得看你怎么看。如果你就觉得这个坑里都是泥，这坑里边都是石子儿扎脚，那你肯定不舒服。如果这是个泥坑，你就给它灌满水，你在里边游泳当泳池，你也能舒服。你觉得这坑有点深，咱搭个梯子，是吧？想出来就出来，想进去就。

0: 就进去，这个主动权啊在你。嗯，林俊美说林俊杰还有菜煎饼，林俊杰不光有菜煎饼，林俊杰还有广西老鸡。来再说，
1: 星辰哥哥你加麦了不
0: 啊，我加麦了呀，好久不见的叶姐呀，说听着星辰老弟的八九不离十，夜跑打完卡了，穿过海边一溜烧烤，悄悄暴汗很爽。你幸亏你穿过了这烧烤啊，你拍给我的这几家真的是又贵又不好吃。你现在也住西海岸了吗？你不住海淀岛了？我们成邻居了吗？早知道成邻居了，我多少我不得请你吃个小烧烤。小玉说改变我也不选择他，不要说那么绝对啊，格迪啊。顾丽宁宁说不到40岁想学音乐的那个友友，40岁也来得及，7天就能学会了呀。网上很多唱歌速成自学大全啊，7天学，那你觉得靠谱吗？7天能学会还用等7年吗？来，
2: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鲜嫩的排骨，一只肉太多，一个圆掉毛了。排骨多不起，那吃在里面，一在锅里没有蒸出来，哎呀，臭了。
0: 说的是我们的公益广告。哎呀，多么 Q 弹的米饭，多么鲜嫩的排骨，臭了。这我听出来了。

最近正遭遇情感困扰的朋友，可以留言过来。今天晚上是赛博朋克数字心理学情感专场时间，一到九发三个数字过来，我来帮你解析。就是小游戏啊，就是很多小程序嘛，那不测试那些嘛，咱就当个小游戏啊。小鱼说不听，你不听，但有可能这是你。等你再进了这个坑，你再来跟我说这个话啊。风铃说五，还六还七呀，六呢？不说了吗？三个数字，三个数字，一到九三个数字啊，还五或者七，那你就单着吧。哦，也就是搬来西海一年了，有空约。那你这一年多你都没有听过节目呀？大爷爷的三个数字跟小鱼的三个数字啊一样，要不说你们是哥弟呢，但是顺序不一样，顺序不一样啊，这里边区别就大了去了。来，我先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 1397662042 13976620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来吧，接下来呢咱们先听首歌，我梳理一下大胳膊的感情。

那今天就多点感情主题的歌吧。哎，来了。

0: 大概有结果了。来听一下秦木凯。
1: 清晨哥哥，我们感冒了，我们所以来晚了。
0: 哦，感冒了来晚了，没关系啊。
2: 哥哥也感冒了，妹妹也感冒呀。
0: 啊，哥哥也感冒了，妹妹也感冒了，你们要保重身体呀，要回家早点睡觉才能好得快呀。来啊，看看大胳膊的感情爱情。对，大胳膊呢其实缘分不缺，但都进展极慢，就很容易遇到暧昧拉扯这种人啊，不表态忽冷忽热的人，就对方态度很模糊，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就大胳膊就适合慢热型的或者熟人长期相处的，不适合闪婚快餐式的恋爱，就容易日久生情，朋友变恋人或者旧时回头。

0: 和呢找一个踏实稳重顾家慢热型的姑娘，哎，这样呢感情就会稳定长久，能结婚，但是要熬时间。如果有正在聊天的姑娘，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多半是拖拉反复啊，冷战多，分分合合，拉扯不断，难断干净，沟通不畅，误会多，心里有结但不说，表面呢折腾啊，内里呢舍不得分开，这种就适合磨合修复，长期经营，最终也能稳定。整体来说呢是先难后易，前期可能阻碍会多一点，比如说家人这一块的阻碍啊，现实的阻碍或者异地，如果你能坚持到底就能成，婚后啊就可以安稳。给你的建议就是接受慢节奏，别催，别着急啊，越急越拖，越稳越快。遇到这种只暧昧不负责的，要及时的止损，你就适合跟姑娘长期相处，慢慢了解，日久见人心，这种类型的。你跟小鱼有一点很相似，就是旧人回头有机会长久，新人慢慢了解，别急着定。总结就是感情拖，纠缠慢热啊，但能修成正果，先苦后甜，适合日久生情长期经营，不适合快餐式的恋爱。 over 完毕。你看，这就是赛博朋克数字心理学。前途多说，星辰哥哥，我刚和三个姐妹吃完饭，很搞笑，你三个姐妹里边有没有单身的？我这有两个单身的小伙子，说他们四个人点了双人套餐，因为有两个姐妹是减肥的，只喝白开水和水里边的柠檬，那个没事，那个不要钱。张姨说了，秦慕凯和妹妹，你们俩要多喝温开水，感冒了肯定难受。来，梁冉。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啦，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说好的给我唱生日歌吧。
0: 没问题。今天是梁冉小朋友的生日，这个他前两天说呀，心里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约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过生日，一起过生日，但其他小朋友都有事儿没能来，心里边很失落，有点不开心。我说没关系，到时候叔叔阿姨们，这个给你送祝福。今天这不就来了吗？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来给梁安然小朋友送上生日祝福吧。刘 Z 啊，刘 Z， 现在咱就是小游戏。赛博朋克数字心理学，你们这网上玩很多那小程序吗？咱们这也是。你上网搜搜去。来，今天是梁安然的生日，在这儿呢，星辰哥哥代表头部村这一块，叔叔阿姨公啊，窝啊，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们，祝梁冉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快一开心，抓紧时间来给梁安然姐姐送生日祝福，用你的时候到了。还有呢，这生日歌有俩，我再给你唱个别的生日歌啊。来了。

0: 小白吗？
1: 生日快乐。对，你就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最亮的，最强的，最棒的，谁都拦不住你发芽，所以你就尽情的盛开吧。一会儿你再给你听听，其他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你送的生日祝福啊，因为到了广告的时间点了。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0: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9: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9: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呢是梁安然小朋友的生日，希望能够收获到收音机前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祝福。我们来看一看啊，来看看瑞叔叔。
5: 生日快乐安然小朋友。
4: 嗯啊，来风铃，
5: 祝梁安然小朋友天天开心，生日快乐。
4: 哦，谢谢。来打怪升级。
6: 星辰星辰，你唱了太好听了，不要唱了。
4: 是吗？歌可以不唱，但是生日祝福还是要给。嗯，钱多多说呀，歌声好走心，祝小朋友生日快乐，快快长大呀。哎呀，孤独的展望叔叔说，祝安然小朋友生日快乐，快乐成长。来见雨，
5: 看不出来哦，我听成这里平时嘻嘻哈哈的，认真解放歌这么有魅力，这么好听哦。
4: 哦，人家都让我不要再唱了吗？嗯，张姨说祝安然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成长，慢慢长大，无忧无虑啊。这王琦叔叔说祝安然小朋友生日快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哦。来一夜开心，
7: 谢谢爱的生日快乐
4: 啊！你看看生日快乐，
7: 一个一个老婆住着天窗，一粒一粒下爱情就是光，你在等还想要回家，还被你的水一人无限放，后台我们爱情之烦恼，我哥哥是一床时光，哥哥妈回家，发现快乐不在耳边，无聊一把，一个一个忙碌奋斗的天窗，一个一个想，我是小时光，热热天天地，带着的翅膀，飞到人们家，要去的地方啊，一个一个忙碌奋斗的天窗。
4: 嗯，大家听出来叶开心唱的什么歌了吗？一般人啊可能听不太出来。来啊，给大家听听他唱的什么歌啊。

0: 大梦想家。哦，叶开心，你以后你就是 TFBOX， 那个 X 就是你。你好好努力，加油。Lucky Doll 说，录到一个开车看手机的车主，怎么举报他呀？你是开着车录的吗？注意安全，咱离他远一点就好了啊。顺风顺财说，祝安然小朋友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呐。古典牛牛说，安然小朋友小可爱生日快乐，快乐成长，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节目可以来了，
1: 生日快乐喵。
0: 哦，生日快乐呀，来，
1: 谢谢新鹏哥哥，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这个生日非常有意义。
0: 那对呀，所以过生日就要开开心心的嘛。虽然其他的小朋友不能出席你的生日晚宴，但是你看看，是吧，爸爸妈妈都在呀，还有收音机前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给你送生日祝福啊。哦，拉给到坐车路的。哎呀，那这怎么处罚，现在关于这一块也没有具体的。很为难。朋友们，开车不要玩手机，开车不要玩手机，开车不要玩手机，好好开车，注意行车安全。林姐妹说可以，你俩一个频道。不是我俩一个频道，只能说明我俩就在音乐这一块的造诣，我们俩属于是能同频共振。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孤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那接下来要看看风铃了啊，风铃这会儿应该还在呢。给风铃的爱情，这感情意见啊，不是意见，建议是什么呢？说呀，说风铃这个婚恋运呢，其实挺好的啊，你能遇到靠谱、温和、懂相处的人，感情平顺不折腾，桃花不错，人缘也好，容易遇到人，身边不缺介绍、相亲、朋友牵线的这种事儿啊。对方呢多性格温和。好沟通，也顾家，不强势，但是呢进展偏慢，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轰轰烈烈，而是慢慢的聊，慢慢的处，日久生情啊，会少吵架，少冷战，相处舒服，也不累。对方呢不介意你的过往经历，或者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啊，会更懂珍惜，你就适合踏实过日子型的。你的正缘呢多来自熟人圈，朋友介绍，同事邻里或者相亲。对，性格刚刚说过了，就是温和稳重，情商高，会照顾人的那种。你之前的一段感情大概率啊要么是冲动结婚啊，要么是吵吵闹闹，要么是现实压力大，磨合不好啊。这一段呢，下一段就能温和相处，少矛盾，能互相的包容，平淡但长久。你更成熟了啊，不再追求轰轰烈烈，而是踏实安稳，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

但是呢，你这个人呢，就是，容易迁就对方，委屈自己啊。记得要守住你的底线，互相尊重。而且你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呢，你要主动一点，多沟通啊，别冷战。就你的感情呢，就是以稳顺少波折为。

冯玲说呢还没见没人介绍，别着急呀、啊、别着急呀、啊、别着急呀、啊、他说他超没底线的，哇、哦、原来是这样。咱不说了吗，这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数字心理小游戏，那小程序里边的啊、嗯、做一个感情的参考建议嘛，是吧，要不然大家都太被动了。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当然有感情问题，还有点时间，还能再来上一个。如果你有感情的疑问啊，今天咱们做一个小游戏，这一到九三个数字，对吧？叫数字情感色彩分析啊，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小游戏，可以来试试啊。

这首歌啊，现在已经开始火了，已经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翻唱了。嗯，刚出来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就一直在听。咱们节目里其实有很多歌啊，其实有很多歌都是先跟大家分享过后，又过了大几个月、半年、一年半载之后又火起来的。包括这首歌应该是去年跟大家分享，好像还有一位听友说这个是他高中同学唱的，最近也火了，叫《嘎连手》，来听听。

嘎联手。来吧，邻居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嘎联手。这是你们那儿的方言。你回头让开心他外公教他唱一唱，爷俩在一块儿，我的嘎联手，学一学。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朋友们？今天留给大家的时间，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哎，想聊的话，要快点来了。来吧，咱再听一首歌。枫叶红。张姐是，明天快乐同行是美丽主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再见。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太阳天过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角落。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涌动，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7: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7: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7: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

0: 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

0: 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

0: 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野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6: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9: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